0: 这个好像是在湖心路是吧？往前走湖心路紫薇路上面，小红庙这边。
1: 哦，
0: 这是一条虚线。
1: 但是说实话，这也不怪我们这位车友啊，他这个你这个行为确实是的。
0: 骂得好。
1: 对你硬生生就贴着他的车子就塞进来了。
0: 对。
1: 我胆子小，主要是我也不想起冲突。
0: 有听众是教他的说，你一脚油门那是。
1: 别听见人乱教，真是的。
0: 这样最后反正损耗最后都是自己。
1: 哎，对你虽然你说啊，他加塞他全责啊，对，道理是的，但是你一个凡人呢，
0: 对
1: 吗？对
0: 吧？万一他加塞成功以后，你就
1: 那没事吧？有记录仪的话不行吗？不能证明
0: 是他已经完成加塞动作的话，那您全责。
1: 哦，
0: 嗯、
1: 我的个乖乖！
0: 昨天不是出了事，发生一个交通事故吗？
1: 嗯，
0: 我都匪夷所思。
1: 怎么了？
0: 面包车追尾了京东外卖车。
1: 啊、哦。
0: 还可以吧，正常吧。
1: 那这有啥匪夷所思的嘞？
0: 无人京东外卖。
1: 这对。
0: 他急刹了，你追尾了呀。
1: 哎呀。
0: 也没人下来处理。
1: 那是哦，你找谁呢？人都是无人驾驶的车了，是吗？
0: 请双方驾驶员出示啊，你这个驾驶员呢？啊、
1: 那你驾照呢？
0: 没有。
1: 那我讲你酒驾。
0: 你讲。
1: 也不是不行啊，你看
0: 你讲不就是吗？
1: 你看你车上装的是不是全是酒，一股子呗。
0: 京东外卖车现在目前说实话滁州市的无人快递车越来越普及了，甚至于私人都有了
1: 啊。我真的、嗯、我怎么一次都没见到，我好希望无人快递车给我送快递哦。
0: 60年
1: 啊，那个早就
0: 给你送，不可能
1: 哦，
0: 他可能是点对点、
1: 哦、
0: 对，比如说送到那个某一个地方、
1: 哦、
0: 对，给你个人送不太可
1: 能。我以为是像酒店那样的一个机器人给你送餐到门、嗯、哇，那他太开心了。
0: 下次我给你送，
1: 滚犊子、哎、
0: 关于送上门
1: 我搞定啊，让他进来坐，来进来坐坐。
0: 我有那种，我用无人机给你送。
1: 我给你充95的快电。快充，
0: 给我喝一口吧。
1: 给你喝一壶。
0: 哎，你充电这块儿、
1: 嗯、
0: 有没有什么讲究？就比如
1: 说有个当然的讲究啊，
0: 什么电那个电啊，电质量不好
1: 啊。但是确实有讲法，就是我这个小长假，我是在、嗯、我就必须要夸一下，就是李湾河公园那个充电桩。
0: 啊，李湾河，我知道。
1: 怎么这么便宜、
0: 便宜是吗？
1: 然后关键是它好快，我本来想着中午去吃饭之前充个个把小时，我就懒得去，我叫我们家老公去了。我说你、哎、你反正在哪也是玩游戏，你去充电吧。结果他半个小时就回来了。
0: 你漂亮。
1: 我说你舍不得花钱还怎么的，他说充满了。我说
0: 我觉得哭了，
1: 这么快吗？
0: 游戏打输了。
1: 我说我的天，我说那早知道这样那还装什么加充、哦、
0: 你讲对了、
1: 关键还不贵、
0: 但是这种他是会不会是最近做的活动？
1: 不是哎，
0: 滁州市那个充电的活动最近有了解了吧？
1: 不是，然后我后来查了一下、嗯、就是各个充电的地方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
1: 有的是一块多，它那个才八毛。
0: 有些电的充电桩呢是比如说公投的，以前在我们单位还宣传过广告呢。有些充电桩是这个的，有些充电桩是那个的。
1: 对、就是不同旗下的，它价格真不一样。
0: 反正有人说是用什么充电桩，比如说你是特斯拉，你用特斯拉专用充电桩充的电什么什么的干嘛？
1: 哦，
0: 为什么很多一些特斯拉车主都会说，
1: 我要充95的，
0: 长时间那个在外面加充电
1: 不好是吧？
0: 得偶尔回家喝一口母乳。
1: 哦，
0: 我也不懂什么意思，就不懂啊，就有没有听众给我们普及一下？他们说确实
1: 他不支持快充，
0: 确实可能会保护一点吧，就不容易那么的掉电。
1: 哦，就其实说实话，正常情况下来养车比较好的、
0: 哎、
1: 还应该是在家慢慢充，就不要着急快
0: 充、慢
1: 充
0: 是最好的，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好的。
0: 但是出门你没办法
1: 啊。哎，对、嗯、你真着急嘛，然后快充就等于是让你提供便利的。
0: 来，又出事了，来、Lucky 的消息。
2: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好久不见了，东汪系。
1: 嗯，
2: 然后最右边的一股车道，最右边一股直行道，现在就一股直行道。
0: 好的。
2: 东汪系。
1: 嗯，
2: 然后最右边的一股车道，最右边一股直行道，现在就一股直行道。
0: 好的，谢谢。
2: 两车发生这。
0: 永阳路、驼铃路那就
2: 稍微有一点点影响，大家
1: 本来就
2: 保。
0: 昨天早上，我去莱安确实走这条路走的，后来回来，永阳路、驼铃路。
1: 对嘛，不讲吗？什么结石都颠掉掉了。
0: 我回来以后说不好意思，哎，我刚吃完饭，我不可能再走这条路。我走滁州大道回来。
1: 哎，你也别讲，我去那个新茂水镇走的好像就滁州大道。
0: 我说滁州大道不才修好吗？
1: 你为什么不走嘞？
0: 我怎么可能就压成这样子了已经？
1: 这确实大车太多了，那
0: 没办法啊。
1: 天真问：京东外卖车撞到私家车，青楼桥二道桥上面是同一起事故吗？
0: 你说的是今天的，还是我刚才说的是昨天那个情况？
1: 我刚刚讲的是昨天。
0: 昨天是一个就是无人驾驶车和一个面包车。
1: 哦，
0: 面包车在后面。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有看到有车有拍下来的吗？
0: 提供发照片的。我问了半天，因为昨天没给我发，为什么呢？问他半天他不回，在什么地方？
1: 哦。
0: 哎，后来回来我说你看这个，40分钟过去了。
1: 对，应该已经解除了。
0: 无人车已经回家了，估计。
1: 嗯。
0: 都快充电了。
1: 那无人的被撞了以后，其实后台是能操作的吧？让他车挪边。
0: 我不懂啊，他是每辆无人车有一个驾驶员在后台吗？

0: 头上讲那被追尾，那是驾驶，那驾关驾驶员什么事呢？他是被追尾的，他是追别人的。
1: 万一他追别人尾呢？
0: 不知道哎。
1: 就有没有警察叔叔的现身说法跟我们说呀？无人快递车如果出现交通事故怎么判？
0: 对啊，因为他跟那个智能驾驶他又不一样，他这个其实是有人工操作的。
1: 我警察叔说实话，那天有一个听众反馈啊，确实他们这个后台是能联系到人的。
0: 哦，
1: 反馈说什么？警察叔叔在看了交头，早高峰，湖心路小学门口无人驾驶的车辆通过。
0: 哎呦，
1: 警察看了头就着。
0: 就是。
1: 你说你骂他吧，他也听
0: 不懂。
1: 你说你敲他罚单吧。
0: 你敲给谁呢？假如说我教你怎么骂，
1: 他经常行驶，
0: 你这样，
1: 他就是慢，
0: 你要跟他说电语，人家用用电的，你知道吗？
1: 机器人不跟人，
0: 哎，对，只要你那个造型摆好，他知道你在骂他，
1: 哦，知道了，
0: 但是他不敢。
1: 请这个最近不火的电影叫《迈克尔·杰克逊》，请他过来跳机械舞。LD 说，我和我老婆的车的前保险杠左右两边都有划痕，
0: 千万不要让我遇到加塞的，我跟你讲。哎，你在寻求一个有缘人是吧？
1: 说实话各位朋友听众，我们都是属于网络大灰狼，现实小绵羊，
0: 小羔羊，
1: 对，腿都会讲，
0: 嘴巴怂得很，
1: 真到情况之下的时候都不会去干这个事儿。
0: 对，我们不去
1: 分辨，心里充满了善良，
0: 责任该谁，主要就是觉得这烦人，真心烦人是吧，
1: 充满了善良，真的
0: 对，
1: 都是好人啊。
0: 对，来，这个
1: 有人说让你把那个什么什么小娃娃给他，给他整一个。
0: 我没有啊，我看排队我不乐意，我不愿意排队啊。
1: 对，外面出了名不愿意排队人。
0: 对对，就是不是不遵守规则，而是遇到排队的我就掉头走了。
1: 对，
0: 有什么非得值得我排那么长的队嘞？
1: 你讲对了
0: 啊。来，这个滁州大道与紫美路的路口两车追尾啊。
1: 好的，谢谢我们这个258的消息啊。
0: 这个好
1: Let's go to work。我们上班了，
0: 这个是一件今天有喜事儿啊，
1: 喜相逢，佳期已定，敬请敬备喜宴，诚邀您一起上班。
0: 不想上，
1: 我们相约5月6号，不见不散。打工人就位，
0: 不见不散。
1: 公历2026年5月6号，时间上午上班点啊，农历3月20。
0: 他这个文字不足以吸引我。足以吸引我的是这个
1: 喜字儿，
0: 你看四个苦加在一块儿
1: 就是喜，
0: 它也是个喜哎。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生啊就是这样苦乐参半的，我跟你讲，苦到极致就是喜，
1: 就是甜的。
0: 哦，这样子的是吧？真好哎，
1: 真好，
0: 我跟你们这些段子手拼了，真的啊。
1: 因为说实话，现在目前的网络真的很厉害
0: 是啊。
1: 用特斯拉原厂的充电桩可以校准续航里程，是吧？原来是这样的意思，是吧？
0: 那我真的照这个逻辑的话，我支持，就是所有的车它肯定都是原厂的充电桩好啊。我也知道啊，
1: 对，
0: 那不就是因为
1: 那徐威也是原配的好，
0: 太贵了吗？我说实话，
1: 原厂充电桩贵是吧？
0: 反正我那个是4999
1: 啊，你这个
0: 我实在舍不得，我花2000块钱买个公牛的不一样吗？
1: 公牛是吧？
0: 对吧？
1: 那我不太懂这块啊。
0: 我也不太懂，但是真的，你知道，我觉得如果是2999就算了，
1: 哎呦，9.9上架！
0: 妈，那真不敢，他敢卖，我不敢吃。
1: 但是有些这个电车，有些小品牌，他可能是充电桩，可能为了促销吧，
0: 他
1: 可能是
0: 送。对对对，送的其实蛮多的。
1: 曾经比亚迪就是在我们节目当中曾经送过一段时间。
0: 哦，这么好啊！
1: 他确实是，但是现在目前送不送我不太确定，因为好像没联系了，是吧？
0: 哎，对对，还有各个品牌不一样，各个车型不一样。比如说你买的是那种人家才出了新款，他不可能送你的。
1: 新款是没有任何优惠政策，这是汽车行业的潜规则。
0: 对，而且你还就是急头白脸。还在等他，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来，繁星说了，我跟你们讲，那个小玩意儿，夜里面你看到开的飞快哦，
1: 无人驾驶是吧？
0: 哦，
1: 哎呦，
0: 无人就是配送车啊。
1: 是不是白天怕有人，所以他开的？

0: 不一样。比如说你买的是那种人家才出的新款，他不可能送你的。
1: 新款是没有任何优惠政策，这是汽车行业的潜规则。
0: 对，而且你还就是急头白脸的，还在等他，是不是啊？来，繁星说了，我跟你们讲，那个小蓝鹰，夜里面你看到开的飞快哦。
1: 无人驾驶是吧？
0: 哦，
1: 哎呦，
0: 无人就是配送车啊。
1: 是不是白天怕有人，所以他开的？

0: 我的那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
1: 嗯、
0: 他们的演唱会呢，说实话有些地方一票难求，
1: 对，但是咱们初衷还是比较好的、
0: 除了这次能不能买到票也看自己了，反正有些好位子票已经买差不多了、
1: 哦、
0: 2026年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初衷，天生歌者唱响初衷、6月27号初衷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这是张韶涵的演唱会，
1: 没错啊、这个大麦网等等就正常的这个抢票软件都可以，
0: 这是专场、各位，
1: 哎，这是他的专场，不是拼盘、
0: 就是专注他一场，
1: 对
0: 对。另外呢，装修看创意装饰集团，具体到五一的佳节期间，就其实是五一，就包含五月整个月啊。
1: 对啊，
0: 限量征集他们的是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最高呢是直向30000块钱，而且呢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各位挑选。全屋的品牌灯具窗帘，全屋18件的品牌家具，一田火星人气灯罩都是免费送的。
1: 而且作为1054车友啊，你在以上尊享的情况下，还给你额外升级为全屋的艺术期。
0: 对，
1: 从乳胶期升级艺术期，你们可以自己比一比，这个花费也不少。
0: 这个不少，
1: 真的、
0: 价格比当年那个小米智能要高太多了、
1: 要贵啊、是的啊，
0: 所以有需要报名的话可以联系一下，因为他们家呢有很多人担心说，那他们家这个公司靠不靠谱啊？首先第一个，所有承诺写进合同里面，白纸黑字盖章、签字，装修有任何不满意砸了重做，而且一口价包到底。今天你到我们店来谈什么装修什么价格，我们就一口价到底，中途不会加你一分钱、
1: 而且是白纸黑字的合同里面啊。电话2595999，
0: 2595999，世贸大厦12楼找一下就行了。
1: 来，赫尔蒙说，哎，刚刚看到公交广告，正好听你们讲张韶涵演唱会。
0: 张韶涵，对，这个小姑娘还是很励志的啊。

0: 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生日宴、寿宴、庆祝纪念日就去滁味轩，滁州人办生日宴就来滁味轩酒店，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滁味轩酒店3家门店，生日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新鲜是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是接过妈妈捧给你的那碗热腾腾的豆浆。
7: 新鲜是午后和她漫步在南湖的微风不燥，也是下雨天我站在屋檐下，她递给我的那把伞。
6: 城市最新鲜，新鲜资讯热辣点评正在直播。 The Sun Every Day。
8: 来，8:23，那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054正在直播的是一路畅通的早高峰，我是胡振。
9: 各位好，我是万月啊。失控的胖子说，今天路上机动车少。
8: 啊，确实。
9: 非机动车也少。疑惑中。
8: 你少吗？说实话，今天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感觉到比昨天开车还简单一点。昨天为什么车那么多？
9: 但我今天早上，因为送小孩，我觉得我走的路车不少哎。
8: 这我走路车。
9: 是不是
8: 中都大道，哎，我开车的时候干嘛了？怎么没有记忆？我当时是不是被夺舍了？
9: 有可能哦。
8: 哎，我又不是那款车，为什么
9: 喝多了要吗？
8: 哦，原来是这样子。
9: 还没醒。我今天走就是这个巴中这边，我觉得车怪多的。
8: 我知道为什么。
9: 是不是天热大家都早上走的早了？
8: 今天我走的车路线车决定不多。而且没有人这各种各样乱开，
9: 为什么呢？
8: 要不然我骂过来的肯定有印象。
9: 讲的也是
8: 啊，
9: 有可能
8: 没吃饭呢。
9: 但他说的是不仅机动车少，非机动车也少，那可能就是
8: 就不好分析，
9: 不好说。
8: 会是今天假期他们还没有结束，
9: 难道一直放完这几？反正这几周，这一周就上四天。
8: 都去新冒水。
9: 老百姓想，你们上什么呢？
8: 都去新冒水镇了。
9: 活动结束了，关键是。
8: 没事，我就逛逛街。
9: 哎，对对对，纯逛啊，好的。
8: 他活动结束就没有什么东西了？
9: 不可能，他该那些东西
8: 这展店还在、
9: 但是你不就是很多人是为了这个活动啊，热闹去的吗、
8: 我看、这个连续几天哦，
9: 四天嘛，本周六是上班的，
8: 为了庆祝母亲节，所以今天放假了，各位。
9: 哎呦，这个星期天母亲节完了之后就休这么一天。
8: 对，
9: 好的好的，让母亲们好好休息休息啊，
8: 对，别让妈妈做饭了。
9: 对，那肯定的啊、
8: 让妈妈吃泡面嘛。妈妈，我下一碗泡面给你
9: 吃。这个恶毒的人，
8: 滚、
9: 好的，张先生说，最近抖音上都在传，检查一下还真有。我的妈嘞，真的是，抖音里这种有的就是纯粹好奇，有的就是纯粹带节奏。
8: 哦、
9: 来，你看一下十二群，你一眼看到那个图，我相信以你的智商就明白了。
8: 什么东西啊？
9: 当，
8: 这干嘛？
9: 不重要了，你就看这个当，你就能猜到带节奏的人他会讲什么了。对吧？
8: 哦，国旗。
9: 没。
8: 但是说实话，这东西我知道啊。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就是烟厂，就是印刷厂。因为以前我在印刷厂干过，这是一个粘贴标志的。
9: 啊、是啊，是啊，是啊。
8: 对，小时候帮我妈妈忙。
9: 要知道之前黑那个什么来着？黑哪个品牌的了？黑农夫山泉还是黑什么？
8: 反正这个
9: 是
8: 小
9: 黑的。说你看那个红颜色的盖子，是不是像极了那什么什么？
8: 那吸音瓢虫能不能就不要在中国出现了？
9: 我真的给整乐呵了，对吧？啊，是，来，还是说点开心的吧。比如说，开心一家人老哥来了，
8: 今天
9: 应该有活吧？
10: 古镇万一，小周末早上好。你看你们休息五天，我们马上想你们都想不起来了。报个路况，
8: 你这个意思是吧？
9: 你在威胁我呢？
10: 在上滁州大道，古镇友谊路，在上杭州路，
9: 笑死了。
10: 现在在这个金华基站这边，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8: 他又接到新的工作单位
9: 了，是的，换地儿了。
8: 液化基站，
9: 所以他是不是底气儿足了？
8: 液化机它是什么样的一罐机？
9: 就郑中基那种，就他也不怕我们不开心了，直接就给我们。哎，我们马上想，你都想想不起来
8: 了，你们想什么样的我也不记得嘞。
9: 哦，怎么可以这样？我好害怕的。
8: 那过个年我们就分手吧。
9: 那一年也得分个好几回啊。
8: 中国最长的假期是哪一次？
9: 中秋撞国庆啊，九
8: 天
9: 啊，有九天的啊，
8: 就是唯一是九天的。
9: 对对对，今年不得了啊，今年不撞。
8: 今年得不得？但是他放的比去年更爽一点。
9: 是，说实话，我们不希望撞在一块，因为撞一块的代价是前后补班嘛、啊。
8: 对对对对啊，五中
9: 对
8: 面。哦，好，谢谢，就是那个公证处附近，两个车应该是事故吧，有拖车过来救他们了。
9: 哦，这拖车啊，吓我一跳。
8: 拖车，你以为、
9: 在拖车上一个叠一个？
8: 对，你以为骑起来了？
9: 哦，其实也不是叠一个，是一个已经拉到
8: 拖
9: 了，
8: 一个坐，就一个是楼上请雅座，
9: 明白了？
8: 那你到普通澡堂洗了。
9: 那下面那台车，它后面的轮子还是要驱动的，它得跟着它滚，
8: 哎、对
9: 吧？
8: 后面轮子可以滚。
9: 啊，凭什么都是事故车，它可以享受一动不动，
8: 他全责你吗？
9: 啊、哎，对不起，打扰了。
8: 坐来。
9: 啊，这样子的是吧？啊，挺有意思的。
8: 哎，对，我就不懂啊，就是这个拖车啊，拖两个事故车一起走啊。
9: 付钱怎么付？
8: 对，这是怎么算啊？就是你坐在上面的，对吧？你价格应该高。
9: 你是雅座对吧？
8: 对。
9: 坐在下面的就像买
8: 站票。上面还有人擦背。
9: 但是我是这么理解的啊，你看他在上面的是不是要费点金？
8: 哦，
9: 我是不是还要搞个什么？不需要拿绳子捆一下？不需要哈？
8: 有需要捆
9: 啊，就是你看，所以上面的多收点钱怎么了？
8: 那捆的算给你修脚了呀。
9: 哦，
8: 在五中对面啊，这个中间车道现在目前占据了一股道，不太好走。
9: 这个其实如果说他再叫一台拖车来，就是一台拖车
8: 费用高了
9: 哦，就这样。那指定还是因为会便宜一些，
8: 哎，对，会便宜一些，
9: 对吧？
8: 反正把保险公司给钱。
9: 哎，是。
8: 老车发了什么语音？
11: 只剩三万块钱，
12: 我中午大门口斜那边
8: 啊，发
9: 啊 ，OK， 收到了。
11: 只剩三万块钱，
12: 我中午大门口斜那边，
9: 五中大门口的斜对面。
11: 全屋的品牌直销店，全屋
8: 你说的所有话全在我们这翻译成直降三万块钱，全屋十八
9: 件
8: 品牌家具，就被我的话全部给压掉了。
9: 对对，
8: 好的，谢谢，那是创意装饰啊。
9: 对，
8: 再继续啊，又来了，乖乖。

0: 哦，遇到无人快递车了。
1: 哦，我看看，钱不得了。
2: 30万
1: 啊，那我遇到过的，我可能是没当回事儿。
3: 十五块牛的啊，想怎么变大就怎么变大，
1: 做题
3: 啊，十五块时间变大奖。
1: 我看看让他变，我瞅瞅。
0: 我来瞅一下。
2: 钱不得了，
0: 有了钱。
3: 只有无人车，十五块牛的啊，想怎么变大就怎么变大，做题啊，十五块时间变大奖。
1: 那智能驾驶碰到了这种无人驾驶怎么办呢？一个智能，一个智障，他们应该怎么办？
0: 两个都让吧，
1: 互相怼。
0: 但是说实话，你真的没有无人车开的那么厉害。
1: 哦，
0: 它确实是无人的。
1: 哦，
0: 它驾照也不用考。
1: 对哦，是啊。
0: 它也不用学交管。123，
1: 而且现在很多的车企啊，要求你开智驾之前，你得先学习、先考试的
0: 啊。对啊，
1: 对，还要达到一定公里数，它又不存在，是吧？
0: 不存在。
1: 哦，那操作它的人是不是要有驾照嘞？
0: 是，也是智能吧？怎么操作呢？我每一台车配一个人操作的，那我不会配一个司机。
1: 讲的也是，所以这、这个是等着科技发展嘛，对不对？
0: 那司机还可以搬货。
1: 我个人理解，这可能是一个过渡期。对不对，
0: 过渡期啊、
1: 哦，过渡期。
0: 后期就是意念传输，我们家有一个柜子，打开之后你东西传过来了。
1: 过去不是，再往后就无人这个无人机的投递不好吗？
0: 啊、
1: 直接你要投到我家露台上，我省得我去拿。哎呦，真爽，想想都开心。但你可不信投炸弹啊、哦！谢啊，
0: 投到你怀里来。反正这个各位路上遇到这种无人投车啊，嗯、把它当成一个弱势群体吧。对
1: 对对对，
0: 我们也撞不过的。
1: 关键是你跟他游离还讲不着。对不对，
0: 因为它这个周边的摄像头可能很多，万一撞的话，摄像头撞坏的话，价格应该不低。
1: 啊啊啊！
0: 哎，对，有没有听众？哪位听众第一个吃螃蟹撞过无人车的？给我们解释一下。
1: 哎，那我问题又来了，请问他是现在这种，他用的是叫什么来着？激光雷达还是可视系统？
0: 不知道啊。
1: 就是哎，我也不懂啊。嗯、但是这个车不会太贵吗？
0: 不知道
1: 啊、
0: 嗯
1: 哦。来来，
0: 有有个男士还是小哥哥还是小姐姐，他被扣工资了。来，有没有听众正好？
1: 懂这块的，
0: 从事这方面的，或者是曾经经历过这东西，
1: 嗯、
0: 跟他帮他帮忙啊。
4: 车友们，我遇到一个问题，
1: 嗯，请讲。
4: 这个厂克扣我工资怎么处理？
1: 无理由吗？就什么理由呢？
0: 第一就是跟他去沟通商量，不行的话直接是仲裁吧。仲裁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应该是要去。叫什么？
1: 是劳动仲裁 啊？
0: 对，劳动仲裁嘛。
1: 嗯，
0: 对。然后有没有听众这个有这个方面的？
1: 他是
0: 最后一关，肯定是起诉。
1: 对，实在搞不定才是仲裁。
0: 对，
1: 这个就是他克扣你工资，应该有说法吧？我个人理解，他不会这么的堂而皇之啊。
0: 这个厂是哪一个园区的？可以找园区的一些管理层，
1: 哎，是
0: 比如说苏厨的，或者是哪个开
1: 发
0: 区的
1: 管委会啊之类的，
0: 找这些这个政府单位啊、
1: 嗯。
0: 然后呢，也有一些这个劳动的保障的部门可以去。
1: 您这个情况是您个例，是就针对你个人的，还是你问问你的同事们，可能也有这种情况。那集体，我觉得集体去诉讼，或者说怎么样，
0: 成功率会更大一点。
1: 对、
0: 啊，我刚认识一个朋友，集体诉讼，现在目前应该算是对方也跟他去好好商量了。
1: 哦，你看看，
0: 开始态度很强硬啊，这个东西。而且，但是还有问题，就是你跟这个厂的他克你工资。他为什么要会扣？
1: 对，还是这个话说，他
0: 有一定的理由
1: 啊。比如讲啊，当然我不是说你啊，就是我们这个大话之类的。
0: 我
1: 举个例子，是迟到早退啦。
0: 我天天迟到。
1: 或者说你的这个给你的销售额任务你没完成啊。
0: 天天跟老板面前。
1: 对吧？或者就是你对这个老胡啊，对老板娘图谋不轨啦。
0: 我当众打老板耳光。
1: 那怪帅的。
0: 给老板戴帽子。
1: 帅哥。就是说对，是不是有理由？他就无理据的就克扣你工资吗？
0: 对对对，
1: 还是他给你的理据你觉得就是纯属找事儿？
0: 你这个问题就是讲的不是很不清不楚的。
1: 哎，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呢，最终肯定是要走到劳动仲裁这一步的。
0: 对对对，
1: 好吧，
0: 有理有证据，
1: 对，
0: 你就很 OK。
1: 哎，对，当然了，我们不是偏向用人方啊，
0: 对，
1: 我们心是永远和你站在一起的。但是我们凡事要讲理据啊。
0: 对，
1: 金宇说，文昌花园的门口
0: 一辆
1: 新能源
0: 比亚迪撞到一辆电动车。
1: 哦，电动车，
0: 电动车，
1: 电动车看上去像摩托车一样。
0: 路过中运慢行。
1: 嗯，人没事是吧？
0: 人没事。
1: 对，人呢？
0: 人呢？就怕晒到路边去休息，估计。
1: 好的。
0: 好像是位小姐姐在开着车是吧？
1: 哦，
0: 这算高跟鞋吗？
1: 算中跟吧，带点跟。
0: 想起了昨天一个小姑娘，中灯。
1: 我们这个年龄就是中灯啊，典型的中灯。
0: 不老灯吗？
1: 老灯还要再高一点，50岁以上老灯。
0: 好吧。
1: 还有神灯嘞，
0: 神灯。
1: 还有上古神灯。
0: 神灯摸一摸的话，能许三个愿望。
1: 但后来说，像我们这种不配叫灯，灯一般都是说，要么就是社会影响力是有一定的，或者说有一定财富积累的。像我们就是只是老。
0: 对于十几岁的或者20出头的那种小姑娘来说，
1: 啊。
0: 能掏100块钱就算是好的。
1: 不至于吧，你别把小姑娘讲得那么惨。
0: 我看抖音上不是吗，
1: 啊
0: 100块钱今天随便你们消费啊。
1: 我的妈呀。
0: 带我去一块。

0: 跟你们一块儿就玩一下你们的生活。
1: 哦哦哦，对对
0: 对，
1: 得亏是个段子，
0: 精神小妹啊。
1: 是啊，来这个有人有验啊，这位车友还是很相当机智的，说啊都是带节奏的，对，肯定的，就是现在真的是，我觉得网络现在乌烟瘴气，怎么回事？就超离谱呢，就这是离谱，他妈妈给离谱开门，
0: 离谱到家了，
1: 到家了，真的真的真的，我妹妹
0: 现在也聪明了，他妈妈啊，
1: 嗯，对对对，
0: 不缩写了，就怕有人这，
1: 哎对，
0: 来网约车司机先生发了小情说，南京堵死了，在南京雨花台区的
1: 明豪花园，
0: 哇哦，真的，南京的小区名字起来没有托斯卡纳多金大公馆霸气，
1: 就是在雨花台区。是吧，
0: 都报南京去了。
1: Okay.
0: 南京车友请注意啊。
1: 嗯，
2: 对，肯定就要这样的事故。
0: 嗯，就堵得一塌糊涂，缓行在那个高架上面。
1: 是纯堵，没有事故哈，也不一定。
0: 讲不好，
1: 搞不好前方事故。
0: 你看前面那个车还
1: 开个小蓝灯哦，
0: 开个支架是吧？
1: 这种情况下，那支架有没有呢？
0: 省心、啊。
1: 也有啊，就是人不用那个了。
0: 他可以在车上加个班呢，对吧？
1: 不是有一个女司机在高速上开支架，然后化妆吃早饭被车友举报了吗？然后他还说，哦，作为一个女司机，我说实话，我觉得。他看得比我好，
0: 他手
1: 道理再这样，你也不能说你完全托管啊。
0: 他手机要在方向盘座位上应该没有问题吧？
1: 他不就是不在，他在化妆哎。
0: 在，那他比那个
1: 吃早饭还化妆，
0: 比那个姐姐好太多了。那个姐姐在后面睡觉，
1: 我的小妹，
0: 充气床放平扑倒，
1: 人在后排睡，
0: 没有
1: 主驾驶位空着，
0: 主副驾都没人。
1: 我的小妈、
0: 后来警察叔叔说查了以后，他说振振有词儿
1: 啊，
0: 那么支架吗？
1: 嗯，哇，你支架不是给你用支架用的？
0: 车库连车位都给我。
1: 嗯，哇，
0: 他比我老公还靠谱。
1: 哇，你是别你别拿你老公比啊，支架说呸，晦气。
0: 我老公连他都不如。
1: 来，有人说了啊，就这么离谱的事儿，还有人信，居然还发朋友圈啊？就是网络上带带节奏就得了，还发到朋友圈啊？真的是，我说实话，我朋友圈里面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下，我是果断删除拉黑的，我不允许他污染我的朋友。这要带节奏的我们看看就行了，好在大部分还是正常人比较多的啊，为我们正常的三观端正的1054车友点赞。
0: 这个东西呢，曾经在多少年前啊，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
1: 哦，你还是个宝宝，
0: 在滁州报社印刷厂有影响吗？在那以前那个叫什么叫那个叫二纺机
1: 啊，我晓得、
0: 哎，就是现在目前那个地方应该是叫，我看一下，幸福南海影城
1: 哦，幸福蓝海，有的
0: 那个地方，那地方就是曾经的那个
1: 印刷厂
0: 的位置啊，就是他们是标点的，那个点是标点用的，
1: 是的，
0: 你打开你就是你买一条烟，你把一条烟的就外面的大包装盒全部拆开，里面会很多的点位，
1: 是的，
0: 是用来粘贴用的。
1: 对，如果说你们连这个都不是的话，那你无法直视一些瓶盖子。药盖子，对吧？
0: 哎，
1: 我只能这么想了，就圆的红的你都无法直视了，
0: 这东西就是这个理性吧，
1: 对对对，
0: 理性吧，
1: 就是非要讲那种比较不好听的话，就是脑子是个好东西，但不一定人人都有，
0: 存起来了吧，估计存起来了
1: 啊。
0: 来，这个时空帽子说，就感觉比平常，我也是平时出门那个点，但是明显的感觉车很少，连创业路右拐清流桥一辆电瓶车都没有
1: 啊，那是离谱了，
0: 都不上班了吗？你
1: 有可能，那我们下节目吧，
0: 走，
1: 拜拜
0: 拜拜啊，确实要是放
1: 这样拜拜了，
0: 来放一段啊，等会儿回来。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呀、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哎、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4: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6: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地平线升起，公园里的大爷提着鸟笼开始了一天的生活。
7: 伴随着清脆的闹铃声，早餐到底吃稀饭油条还是牛奶汉堡？
6: 给你这座城市最新鲜的阳光、空气和心情，
7: 给你这座城市最新鲜。

0: 对，这个这两天也是跟听众去聊天啊，说这个请本地人给外地的游客留点余地
1: 啊。确实，我们真的做到了。
0: 我们不要去爬狼牙山。
1: 是的，我说实话，我去那个就是水镇，
0: 嗯，
1: 全是南京腔
0: 啊。对啊，
1: 真的。
0: 哎，你这个你过来拉油呀、啊？
1: 这里给鸭子。什么什么？
0: 你跟说啊，
1: 很多，真的很多。然后中途我还就是遇到问路的，
0: 嗯，
1: 然后我还很贴心的跟他说，然后我被他带的，我也开始讲南京话了。
0: 啊，小姑娘，那南，其实这个滁州市啊，包括其实安徽省跟这个我们这个几个城市，跟南京接壤的几个城市。嗯啊 ，S2 是马鞍山的这个轻轨，
1: 啊、对、啊、对，马鞍山更方便，哎、是的，
0: 马鞍山的轻轨通起来，然后要比我们这边确实，说实话，方便会有一点点，哎、
1: 但是没事儿 啊，我们先让小马先嘚瑟，我们小厨马上就跟上了，不拍了吗？
0: 马上这个 S4 通，
1: 对，
0: 啊、还有 S3 S5、6、7、8、9、10
1: 啊，
0: 反正很多啊。
1: 这个
0: 回头慢慢通车了，形成一个都市圈。
1: 对，
0: 说实话，真的很方便
1: 啊，
0: 也是欢迎这个南京的朋友们啊，到我们滁州市来玩。
1: 哎，到就是

0: 是是，
1: 真的为几位老兄、几位还有好多小姐姐、嗯、啊，那个南哥的点赞
0: 、啊，就南哥南姐，
1: 叫南京球迷会啊，应该是这个名字啊，
0: 真棒，
1: 具体什么情况叫江北什么球迷会之类的，
0: 就是他们这些球迷，就他们这种球类运动的爱好者，其实都是多多少少带点社牛性质的，
1: 让我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感觉，
0: 而且特别容易被感染，只要有一个人起这个头，大家立马跟上，那种感觉真的好好
1: 啊。
0: 是的，
1: 现场我们也喊了，甚至我们也是啊，就是友谊赛真不错啊，
0: 是
1: 淮南加油
0: 啊，那当然了，
1: 滁州必胜，
0: 你们是会玩语言文字游戏的，
1: 加油
0: 加油，
1: 必胜。来胜了，
0: 但是都是这样、嗯。如果是在别人的主场也是这样的，
1: 对对对，都
0: 是这样，
1: 这就是主场优势嘛。
0: 很正常，很正常。
1: 然后呢，通过广播呢，也跟这个有一些在滁州的淮南人，甚至一些这个朋友们，你认识淮南的啊，
0: 嗯，
1: 就解释一下主客场的问题。
0: 哎，是的，是的，
1: 并不是我们安排我们主队在阴凉地。
0: 嗯嗯嗯。
1: 哎，我们去年，天气很冷的时候。我们也是这个位置，
0: 嗯，
1: 我们这边冻得瑟瑟发抖，你们那边有阳光普照，
0: 嗯，
1: 特别暖和，冬日阳光，但到夏天了，你们热了，
0: 对，
1: 你就不能这样吐槽，因为客场就在那个位置，
0: 哎，没错，没办法，这定好就是定好的，就是尽可能的不要利用环境来这个找因素，
1: 不要搞地域黑、嗯，
0: 对，如果是这样的话，说实话、嗯，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绝对的公平，你知道，我突然想到了前段时间体考嘛，有些地方正好轮到他们那个地方下雨，
1: 哦，
0: 然后说什么的都有、嗯，但是那个雨下的特别大，有人就家长就说了，说、嗯、那这个难道不能说取消吗？这个东西我们先不说，但是就是这种小雨、嗯、毛毛雨，他都要比。他说啊，那这啊，他们这不那不下的，那怎么怎么啊，就下了。哎呦呦呦呦呦！那你要这样比的话，那真的还有很多地方的这个体考，比如说我们就拿女生的800米为例啊，
1: 嗯、
0: 有些地方是4分15秒就是满分，但是咱们安徽是3分25秒满分啊。对吧？
1: 有些地方成绩便宜低一点，有些地方卷子难易程度大一点，
0: 就
1: 很正常、啊。
0: 就包括高考这个相对来说比较统一的这个指挥棒，嗯、那他的分数和卷子他还不完全统
1: 一、
0: 啊，
1: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0: 对不对？这没办法啊，就是摆平心态吧，怎么办呢？
1: 嗯。
0: 莫雨说：“胡老板，我们59群还差一个转满嘞，那我退吧，我让他差两个，
1: 别差了，我也退吧，群要解散了。来啊，这个什么情况？我看一下听众啊。”对，听众说的很对啊。
0: 哦，我有400万存款放在福彩中心、嗯，但是取款密码我忘了。
1: 那我也忘了。
0: 没事，你输三次，错误的话就锁定了。
1: 我输三次，问我要30块钱。然后他说还可以输第四次，又要10块钱。
0: 哦，是吧？
1: 啊，我现在目前已经输了将近20多次了，
0: 我报年行不行、
1: 啊？就是没有猜对过我的密码。我们每一位听众都有500万存在。某中心，
0: 我说实话，那这个中心真的是太善良了。
1: 善良
0: 你不像，你看，你一般来讲，超过3次就给你锁定了、嗯
1: 对，
0: 对吧？
1: 然后他说，我现在无比的坚信，我儿子也相信，我们家确实有几百万存在那个地方。
0: 没错，这是他的国家，爸比
1: 是失良
0: 国密码，我们去试试密码去。
1: 还不带，还没有吃卡的现象，对吧？
0: 这个时候，你家媳妇儿必须得来一句：“这爷俩密码的密码在哪儿呢？”
1: 来看一下听众啊，这个钟维终于把记录仪发出来，说。这个车
0: 看
1: 看是不是视频举证啊？
0: 哦，是压线了，好明显哦！
1: 实线变道
0: 不是你这个实线变道的意义何在？两股都是直行道，
1: 我是机器人，你管着吗？
0: 不是，
1: 我就这骑。
0: 你看，可好，可搞笑。
1: 对，没有任何意义。
0: 你说你要是开错道了，你变个道，我就
1: 可能当时脑子抽了吧？
0: 哦，就是两股都是直行道，你变过来变过去，而且前方又没车当你事儿。
1: 他是不是想加塞左转道，然后就发现没过去，算了，直行吧。
0: 哦，
1: 有没有像我们的思维一样？
0: 有可能，有可能，这挺离谱的。
1: 发给警察是不是？
0: 对，好好教育教育他。
1: 警察也挠头，说怎么处罚呢？哎，对，我问一下，就是这个无人驾驶车，
0: 嗯，
1: 有没有什么处罚表依据啊？如果他闯红灯的话，真的也处罚。
0: 人道毁灭，拉出去拆了。
1: 断他电、啊、对，有好多听众说啊，我也想去钓虾了，跟你说什么地方啊，
0: 嗯，
1: 叫我看名字叫
0: 船联嗯，
1: 生态家庭农场。
0: 小汤不是教大家了吗？抖音里面直接搜，或者上面也有电话，你提前约，然后他到框框到家你就框框钓。
1: 电话是13516417278，对吧？应该是7278、
0: 哦、
1: 嗯，这个直接联系就行了。
0: 对对对 对不是，我想问，是小汤厉害，所以能钓酒精，还是随便什么样的去了都能钓到啊？
1: 不行，下去捞啊！虾子好钓，
0: 哪讲呢？
1: 虾子是能看到的。我们那一次去那个老远的钓虾，不也是的吗？好钓啊！
0: 不是要搞一个
1: 雷，我们是雷桥吧？我记得、
0: 网兜子一样东西，然后里面放一点肉是吧？
1: 不是，钓虾的是一个杆子。上面绑一块鸡肠子
0: 鸡肠
1: 啊，鸡肠子或者鸡的一些什么什么这个内脏之类的，
0: 哦哦哦，
1: 放下去，你能看到虾子，虾子会往上夹，夹好之后你往上提，然后用一个小网兜下面抄的就行了。
0: 哦，听起来好容易哦。
1: 那是包的呀。
0: 哦哦哦，好的。
1: 这种难度的，我小时候一下午钓2-3螺。
0: 真的、
1: 就以前那个

0: 南营房部队后面有个臭水沟，我全是想那是下没人吃。
1: 哦，确实，
0: 那时候没人吃。
1: 对对对，不像现在。
0: 因为为什么呢？那时候家庭条件都不是很好。
1: 是。
0: 虾子烧虾子费油，
1: 而且还费劲儿。说实话，
0: 哎、对对 对,
1: 对。现在呢，没有一只虾子能够活出。
0: 牧人家的。
1: 来，杨子立版明月小姐姐。
0: 那在这儿呢？
2: 上班路上，
0: 确实没车。
2: 一路畅通。
1: 哎，对，今天是有点反常哎。
0: 天气热了，不敢出门了。
1: 但有可能就，反正我觉得我早上走的时候车怪多的。
0: 对。小杨百度了一下我，哎，胡真，男，生于20世纪80年代人。
1: 20世纪80年代，哦，
0: 对，我们是20世纪人
1: 啊、
0: 哦，
1: 也是啊。
0: 咋了？我觉得我是清朝，
1: 嗯，对，
0: 我是明朝。
1: 你是那鱼、叫什么来着？
0: 我说哦，没有计划好的
1: 鱼念。
0: 说著名广播电台主持人没有，非著名啊。
1: 嗯嗯嗯。
0: 就说现在我们对现在是21世纪。
1: 是啊，再过过22世纪，
0: 00后是21世纪。对吧、
1: 对，但是现在就是年轻小孩眼中的80后就真的就是了
0: 老头子
1: 老灯
0: 咋还活着呢
1: 好，
0: 你还是年轻的我们就面相看起来就是年轻的
1: 哎呦千万不要这样就是自以为、真的我之前也刷到过
0: 的
1: 说希望那些喜欢扮嫩的80后啊、就是收一收吧
0: 他可能不是扮的
1: 就是你觉得就是
0: 他就是嫩
1: 有的就是扮的我说你再怎么扮我说实话就是你的你再觉得我比同龄都骄傲说我比同龄人年轻、啊好多人都这样讲看不出来我40多了、但是事实上你跟这
0: 你的身体机能已经到了
1: 哎对就是我觉得服老并不是说是一种叫什么来着负能量
0: 就
1: 是人自然老去很正常嘛、对不对啊
0: 来聊一下啊这个五一佳节啊、这个双电筒同性啊，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蓝公司开业大吉，
1: 呱唧呱唧，
0: 全案整装净省30000起，6大府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每
1: 堂，广东品牌的瓷砖29块钱，
0: 对，索菲亚的这个全屋定制啊，599元每平，他们承诺清单报价无增项啊，装修首付全是最低，
1: 是的，
0: 终身质保，售后无忧，2家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滁州店3088000。
1: 来安店呢是在东郡华府3幢的商业楼、就导航直接搜东郡华府就出来
0: 了。就东郡华府原售楼部。
1: 哎
0: 电话是5688000。
1: 就5688000。
0: 好吧
1: 这样不好记吗
0: 5688000。
1: 哎 ,5688000。哎。
0: 然后呢金玉豪小姐小哥哥说这个是司机挺不错的把这个电动车车主给扶到了阴凉处。
1: 哎为您点赞、为您点赞。
0: 还把电动车上面的东西也弄到了阴凉处。
1: 挺好挺好就事故发生了不想但是是你的态度其实很重要。对吧
0: 怕鸡蛋在那边熟是吧
1: 哦今天这个天难讲哦今天最高温度能将近30度了。
0: 对。好吧谢谢啊这个感谢各位今天的路况信息啊目前到这儿了昨天是吧好我有昨天的事故是吧但我看了事故的照片是面包车车头是翘起来了
1: 对
0: 吧三成线可以钓龙虾吗听听众说是可以的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抖音搜一下三成龙虾
1: 对对对、
0: 搜一下搜一下、
1: 看来大家对于钓龙虾都还蛮
0: 我们组织一波
1: 开心的、对对对 OK 欢迎
0: 如果不要组织啊这次有没有怎么组织啊不好组织
1: 不是组织的意思就是如果我钓不钓的话我可以从这个车友的搞一搞对对对
0: 我们
1: 那可以
0: 我们这样组织一波这样子我们是下午钓虾子晚上到牧羊鸭盖的
1: 老头说我还得贴下子给你们给他
0: 你
1: 我钓到的你帮我们
0: 烧啊、
1: 哦、是吧
0: 剩下菜你们送下来
1: 结果一个二哥都说没钓到
0: 那我帮不了你们了真的一首歌曲送给各位我休息一会儿10点钟不见不散
1: 拜拜

0: 迎大家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万月。平时工作忙，顾不上家，五一放假了，给家换个模样。创意装饰联合1054，五一假期给大家送福利啦！5月1号到5月5号，联合一线品牌商家共同让利，限量征集11套劳动节样板房，设计费全免，装修总价疯狂让利，还送软装电器，让每一份劳动都为了更好的团圆。活动仅限5天，假期要选择装修公司的业主朋友一定要来看一看，绝对让您满意。报名热线25959999，25959999，预约进店抢订优惠吧。为了把创意装饰五一假期的优惠政策详细的介绍给大家，今天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创意装饰的运营经理宋琦。宋经理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1054的朋友们大家好。5月1号到5月5号，创意装饰联合1054广播征集五一劳动节样板房，为了致敬辛勤的劳动者，让他们享受到性价比更高的优质装修，公司特向集团申请并联合一线品牌厂家，带来非常大的优惠福利。
0: 各位请听好了，
1: 5月1号到5月5号在创意定装修给大家以下优惠政策：一重里装修总价最高直降30000元，二重里1000元设计费管理费全免，三重里赠送价值6888元火星人或一田集成灶，四重里乳胶漆免费升级为全房价值12888元非泥艺术漆，五重里所有材料厂家联合补贴8888元现金减免，优惠名额只限11套，先到先得，需要装修的业主朋友赶紧拨打预约电话25959999，25959999，报名进店抢定吧。
0: 哇，这五一活动的优惠福利也太大了吧，听得我都心动了。广播前的听众朋友，需要装修的赶紧拨打电话25959999，25959999，报名参加吧。对了宋经理，现在的装修市场鱼龙混杂，而且还有一个复杂的装修过程，客户都想选择一个靠谱放心的装饰公司，那么创意装饰是如何在装修过程中严把品质关的呢？
1: 首先，创意装饰装修前会给客户签订非常规范化并且能够维护客户权益的合同。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4: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6: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7: 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

0: 上午的9: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扬。
1: 大家好，我是小柯。今天是周三，
0: 是的，
1: 这个一个节假日过的是有点恍惚的，而且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周三开始正常的工作日，我们的新的这个一个月份的工作日开始了，同时呢本周六我们也是正常的上班的时间，大家闹钟要调整好了。
0: 进入到五月份之后，大家可能会觉得在天气方面也会有点恍惚，突然从感觉还在穿羽绒服的，然后过渡到了今天，我看到很多小孩都已经穿短袖去上学了。
1: 我跟你说，在三号的时候我在南京，你知道吧，穿什么的都有。
0: 对，乱穿衣嘛。
1: 还真有人就是在三号那个天，其实温度已经开始有所回升了哈，可是依然有人穿羽绒服。
0: 你不要说，哪怕今天我说最高温度可能要到30度左右了，孩子们要稍微穿的少一点，就是孩子们都自己没有反应过来，他们早上问我一个问题，都问我说，难道今天不穿秋裤吗？我说醒醒吧，夏天已经到了。
1: 对。
0: 来和大家大概关注一下目前我们的这个天气，在过去24小时的天气里面呢，都是晴到多云的。昨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天长24.2到定远的28.1度，那我们滁州呢是27.8度。我们大概来和大家关注一下，预计今明两天还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的气温呢在29度左右，并且呢会伴有6级左右的偏南大风，受到冷空气的影响，7号前后会有一次降水的过程，气温略有下降，同时全市的偏北风力增大到3到4级，阵风呢在7级左右。
1: 我们来关注具体预报，今天晴到多云，阵风6级左右，15到29度，7号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阵风7级左右，16到24度，8号阴转多云，15到23度，9号多云到晴天，15到25度，10号多云到晴天，15到27度，11号晴到多云，17到28度。就整个这周来看的话呢，8号的时候这个温度是有所下跌的，大家也时刻关注天气变化，注意早晚的一个温差哈。
0: 说不定15到23度这种天气里面，我们可能还要再捞一把秋裤。
1: 对，
0: 这个说不准的，还是看大家自身的一个体感啊。好，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楼市方面的一些最新的动态。我们首先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房企降债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消息。过去一年，上市前50的房企交出了一份喜忧参半的成绩单，一方面是销售额、营业收入的双双下滑，冰冷的现实；另外一方面呢，是减亏1000亿元、降债1万亿元的亮眼数字。那拐点真的来了吗？
1: 根据记者统计，销售榜50强上市房企剔除未发布财报的和生创展，2025年实现销售总额是在2.45万亿元，同比下降21.6%，营业总收入是2.93万亿元，同比减少18.1%，行业整体经营规模仍然处于收缩通道，但是呢，归属母公司净利润共计亏损1450.97亿元，亏损额较2024年大幅减少1360.3亿元，平均净利润为-11.25%，较2024年提高11.21%。
0: 与此同时，行业的营业能力仍处于历史底部。根据记者统计，2025年排名前50的上市房企，平均毛利率仅4.86%，较2024年下降5.65%。这也意味着企业每实现100元的销售收入，只能够获得4.86元的毛利。在覆盖了财务费用、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等各项成本之后，企业亏损几乎成为必然。
1: 那这场看似漂亮的减亏战含金量如何？亏损收窄的背后究竟是债务重组收益的粉饰，还是经营层面的实质性修复呢？
0: 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从营业收入的格局来看，头部房企阵营持续的收缩。2025年营业收入突破2000亿元的房企仅剩3家，较2024年减少2家，分别呢是保利发展、华润置地、万科。其中保利发展以3081亿元的营业收入居行业首位，同比小幅下滑1.13%。华润置地实现了营业收入2814亿元，同比微增0.91%，是头部房企中为数不多实现营业收入正增长的企业。万科以2334亿元的营业收入位列第三，同比大幅下滑

0: 31.98%。
1: 绿地控股、中海地产、绿城中国、碧桂园、招商蛇口、建发国际六家房企营业收入均超千亿元，但无一例外呈现同比下滑态势。绿地控股以1805亿元营业收入排名第四，同比下滑25%。中海地产实现营业收入是1680亿元，下滑9.22%。曾经的行业盈利标杆，增长动力持续减弱。
2: 前五十的上市房企当中，只有12家房企实现了营业收入的正增长，占比不足30%。其中，南山控股、华发股份营业的收入增幅领跑，分别达到55.55%、38.85%。但是呢，两家房企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亏损19.7亿元、94.96亿元，亏损面均较2024年进一步的扩大。
1: 与此同时，7家房企营业收入同比下滑幅度超过50%，包括新世界发展经济集团、世贸集团、金融街、中粮控股、龙光集团、金科股份，经营端压力较大。
2: 我们来看一下行业最核心的积极变化，还是体现在了盈利端的大幅改善。2025年排名前五十上市房企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共计亏损1450.97亿元，亏损额较2024年大幅减少1360.3亿元，平均的净利润率为-11.25%，较2024年提高11.21个百分点。
1: 从盈利企业数量来看，排在五十强的上市房企当中，归属母公司净利润同比下滑的有27家，较2024年减少9家，但占比仍然是超过50%。亏损房企数量达到31家，占比超60%，行业整体仍然处于亏损状态。
2: 值得警惕的是，当前行业的盈利改善存在明显水分，修复并非全靠经营回暖。数据显示呢，排名前五十的上市房企中，6家归属母公司净利润超过100亿元，其中4家为出险房企，盈利改善主要依赖债务重组收益，而非主营业务的实质性复苏。
1: 金科股份凭借债务重整成为了盈利黑马，2025年归属母公司净利润达293.2亿元，扭转2024年巨亏319.7亿元的局面。其核心原因就在于2025年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形成近726亿元的巨额债务重组收益，并计入当期非经常性损益，这也是其实现扭亏为盈、净资产转正的核心支撑。
2: 紧随其后的是宇宙集团、旭辉集团和世贸集团，同样呢，他们是依托着债务重组实现了扭亏为盈。2025年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分别是249.3亿元、176.7亿元、144.7亿元。以宇宙集团为例，2025年债务重组收益326.21亿元，财务担保合约重估收益20.27亿元。如果剔除这些一次性的收益之后，核心经营业务仍然亏损97.18亿元。不过呢，较2024年的120亿元的亏损额收窄18.79%。
1: 在一众依赖债务重组盈利的房企中，华润置地成为行业真正的经营标杆。2025年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254.2亿元，较2024年减少1亿元。凭借开发加商业双轮驱动，实现实打实的经营层面盈利稳定。其经营性业务核心净利润同比增长13.1%，至116.5亿元，占核心净利润比重攀升至51.8%。商业运营成为利润增长的核心支柱，坐稳行业利润王宝座。
2: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中海地产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连续2年下滑，2025年以126.9亿元排名第六，同比下降18.83%，较2023年256亿元的净利润规模，2年内缩水超50%。盈利下滑的背后是主业开发拖后腿，而且第二增长曲线仍显乏力。数据显示，2025年中海地产房地产开发业务的收入大约1567.7亿元，同比下降10.3%。昔日的利润王正走在艰难转型与修复之路上。
1: 万科呢，则成为了行业亏损最为严重的企业。2025年归母净亏损是在885.6亿元，较2024年增加亏损390.8亿元，2年累计亏损近1380亿元。万科管理层表示，巨额亏损是历史投资失误、经营管理问题与行业深度调整等多重因素叠加导致，其中资产减值与信用减值是亏损主力。2025年分别计提219.3亿元、341.7亿元，同期销售金额1340.6亿元，同比下降45.5%。
2: 行业整体调 调整。

当中仍有少数房企实现了逆势突围，像美的置业、城建发展、保利置业、首开股份、中国经贸、嘉里建设六家房企实现营业收入与归属母公司净利润双重增长，归属母公司净利润的增幅分别达到 127.18%、 56.55%、 23.16%、 18.62%、 17.69% 和 16.09%。 当然这个降债虽然达到了万亿元，但是流动性的依然承压，我们在稍后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来关注。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亭城文化。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2: 置地中海地产三家央企货币资金超1000亿元，分别达到1229亿元、1169.9亿元、1088亿元，但相比2024年均有所减少。央企凭借着资源优势，成为行业流动性安全岛，民营房企流动性困境仍然没有彻底缓解。
3: 现在的行业格局在加速重构，在债务出清、模式切换和分化加剧之下，地产行业呢正在走向新的局面。这是我们来跟大家共同关注到有关于这个房企降债方面的一些话题。那么接下来我们也和大家关注看一看2026年1到4月咱们中国房企的销售业绩到底是如何的。我们具体呢通过相关的销售数据的分析来和大家共同的进行总结。首先我们来关注2026年的1到4月排名前100房企的销售总额9004.5亿元，同比降幅较1到3月缩小了3.8%，连续2个月缩窄。前段时间部分的重点城市出台了放松限购、购房补贴、提高公积金额度等政策，二手房市场的

0: 月度明显提升，逐渐传导到了新房市场。四月单月排名前100房企销售额同比降幅较三月单月缩小了14.5%，其中像保利发展、中海地产、华润置地、招商蛇口、中国经贸、建发房产、保利置业等企业销售业绩同比增长明显。一方面，这些企业2025年拿地较为积极，拿地陆续转化为了新上市的货源，保证了销售的可持续。那另外一方面，拿地高度聚焦在了北上广深及强二线城市，像保利发展、中海地产、华润置地、招商蛇口、中国经贸，2025年拿地金额在上海、北京的占比较高。当前市场恰恰是由这些核心城市率先回暖，因此去年精准的货备核心区，今年正好对接核心区的释放需求，带动了销售业绩的提升。前100房企权益销售额6349.7亿元，权益销售面积3090.9万平方米。
1: 阵营数量方面呢，单纯追求做大规模的时代已经终结了。2026年一到四月份，百亿房企20家，较同期减少5家；50亿房企34家，较同期减少18家。百亿企业数量较少，意味着房地产单纯追求做大规模的时代已经终结，行业竞争逻辑正转向产品力、服务力和财务稳健性。同时呢，一定程度上也是过去高负债高风险企业通过债务违约或业务萎缩被动掉队的必然结果。今天留在牌桌上的企业含金量更高了。
0: 我们也盘点一下整个四月份的热销项目。四月份的热销项目类型城市分化还是比较大的，产品力和品牌影响力成为项目热销的主要原因。具体来看，主力热销项目类型城市分化较为明显，北京仍然是以刚需项目为主，上海、深圳、杭州等一些城市则多为高端豪宅类的产品。热销项目呢，主要是有几个特征。首先第一个，产品力突出，性价比高。部分项目虽然是刚需改善类的产品，但是区位和周边的配套比较好，突出的产品力更提升了项目的性价比。比如说中建方城国贤府，虽然是刚需盘，但是它配了4个架空层，为刚需项目较少的配置。另外呢，保利都会和煦虽然是改善盘，但是呢一梯一户再加上全民梯厅的设计，打造了一个豪宅的配置。第二个特点，品牌力的保驾护航。热销的项目大多的开发商是央企、国企或者是本土扎根多年的民营房企，依靠雄厚的资本底蕴、稳健的交付兑现能力以及长期积累的良好产品声誉，迅速地建立起了消费者的信心，从而呢也在市场竞争当中占据了优势的地位。像我们刚刚介绍到这个国贤府啊，它的不错的成绩呢，主要还是因为像这个借着品牌的影响力实现了热销。中环鹿岛也再次延续三月份的销售热度，四月份的第三次认购的成绩也比较好。第三个特点，核心或者是潜力区位的价值高。部分项目占据了主城区的核心腹地，或者是紧邻重点规划的新兴板块，不仅坐拥立体化的交通路网带来的通达性，更捆绑了优越的教育资源等不可复制的稀缺要素，也让资产具备着极强的抗风险能力与增值预期，从而构成了购房者决策时候的核心动因。
1: 土地市场方面，核心城市表现较好，但仍然有高溢价地的拍出。四月份房企拿地仍然趋于审慎，300城住宅用地成交面积出让金同比仍然在下降，投资布局进一步向核心城市聚焦，上海、深圳、杭州多宗地块竟拍出了高溢价。比如深圳龙华区明治街道地块近60轮竞价，由天建以溢价率40%获取，上海徐汇区的某单元地块的溢价率达到了25%，杭州成交了10宗宅地8宗溢价，3宗溢价率超过了40%。而其中呢，西湖区的双桥单元某地块经过了73轮的竞价，溢价率达到了60%。苏州、南京土拍表现较为一般。
0: 展望一下整个市场的情况，我们首先说一说政策层面。四月份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扎实推进城市更新。地方层面，深圳出台楼市新政，从限购和公积金两端发力。限购方面，符合条件的深户 及连续缴纳一年社保或个税的非申户家庭，可以在福田南山及宝安新安街道增购一套住房。持有效居住证的非申户可在上述区域购买。

0: 一套，且无需社保或者是个税。公积金方面，个人和家庭贷款的额度分别提高至了70万元和130万元，首套多子女家庭等情形可以累计上浮，最高上浮170%，家庭最高可贷351万元。同期像武汉、南京、济南和青岛等地也在优化公积金的贷款政策，福建发行了大约129亿元的专项债券，用于收回收购闲置存量土地。
1: 短期来看呢，目前房地产市场整体仍然在筑底阶段，分化特征显著，市场修复态势仍然需要巩固。核心城市在好房子项目入市带动下，有望维持一定的热度，二手房以价换量态势延续。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
1: 创业装饰联合1054广播征集五一劳动节样板房，为了致敬辛勤的劳动者，让他们享受到性价比更高的优质装修，公司特向集团申请并联合一线品牌厂家，带来非常大的优惠福利。
2: 各位请听好了，
1: 5月1号到5月5号在创业定装修给大家以下优惠政策：一重礼，装修总价最高直降30000元；二重礼，1000元设计费管理费全免；三重礼，赠送价值6888元火星人或一田集成灶；四重礼，乳胶漆免费升级为全房价值12888元非泥艺术漆；五重礼，所有材料厂家联合补贴8888元现金减免，优惠名额只限11套，先到先得。需要装修的业主朋友赶紧拨打预约电话25959992595999报名进店抢定吧。
2: 哇，这五一活动的优惠福利也太大了吧，听得我都心动了。广播前的听众朋友，需要装修的赶紧拨打电话25959992595999报名参加吧。对了宋经理，现在的装修市场鱼龙混杂，而且还有一个复杂的装修过程，客户都想选择一个靠谱放心的装饰公司，那么创意装饰是如何在装修过程中严把品质关的呢？
1: 首先，创意装饰装修前会给客户签订非常规范化并且能够维护客户权益的合同，并且都需要签字盖章，绝不会口头承诺忽悠业主，让业主在创意放心装修，保障品质。并且创意装饰施工全部采用德系瑞筑施工工艺，每个验收节点全部数字化，每道工序和材料进场有业主签字后才可以进行下一步施工。同时为了提升服务水平，保证服务质量，创意装饰还给业主升级 AI 云监理，工地远程监控，实时监督每一项施工细节，清晰透明，装修质量更有保证，让你在创意装修无任何后顾之忧。
2: 我们广大客户能把家交给创意装修，我想无非是创意装饰有着严格的工艺标准，保质保量的材料和贴心服务，以及超高的性价比了。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好家装就选创意装饰。活动预约报名热线：25959999，25959999。
3: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

0: 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舍，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舍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舍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舍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舍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滁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2026的优质生活从一个好装修开始，装修房子是不是怕增项，怕没有售后，怕装修公司跑路？不用担心，轩尼世家全案设计公司，滁州当地老牌装修公司，向全市人民承诺3大装修保障：先装修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恶意增项，装修工程终身质保，售后无忧。地址：临西北路金玉豪庭西大门进门第一家。装修咨询：3088-0000，3088-0000。生日宴、寿宴、庆祝纪念日，就去滁味轩。滁州人办生日宴，就来滁味轩酒店。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滁味轩酒店3家门店，生日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万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定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1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0550-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五月是短暂美丽的初夏，春日的喧嚣已经褪去，视野变得纯然清静，遍山吐翠，山花竞放。在这样的一个时节， 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赴一场初夏的约会，享受大自然的美好。
2: 开车的，你挡道了，这自行车道你知道吗？你开个车挤什么呀？会开车吗？见过好车吗？牛什么呀？你不就是一开车的吗？
3: 老公，咱爸送给咱们的车提来了。
2: 哟，好，赶紧试试去吧。嘿，骑自行车的，你挡道了，你快点，还磨蹭什么呢？这费着油呢，不知道油价涨了，不看新闻呢，你腿直点不累呀、啊、你还说你呢，蹬自行车的就是你，蹬自行车的。
0: 换位思考，道路就会更通畅。
4: 福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福州旅游交通广播。留住一缕清风，播撒出明天的希望，付出一份真诚，打造初夏的美好。就让我们的主播陪您一起，在这朝气蓬勃的日子里，赴一场初夏的约会。

0: 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1: FM 105.4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

时间到了上午的10:02，问候到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我市的天气情况啊，这两天温度回升，然后呢中午头的时候热力四射，有一种确实入夏的感觉啊。今天的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9度，晴天，南风3级，这个风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啊。中午头的时候温度一定是高的，但是如果说您晚间出门的话，薄外套还是稍微备一下啊，这个温差比较大。但是明天的温度呢会有小幅度的下降，然后我们可能会迎来一轮降雨过程啊。前两天看的时候，这个好像是预报本周四周五一直到周六都有雨，但是今天再看的话只有明天一天是小雨天了啊，12到25度，我觉得这个温度还是比较舒服的。星期五呢12到24度，值得注意的是本周六啊是工作日啊，我们需要给五一小长假来补个班，不管你情不情愿，这个班还是得补的啊。12到25度，阴天的天气。而这个星期天呢，我们将迎来母亲节，15到27度，也是阴天的天气。到下一周的话，温度呢会普遍在30度左右啊。夏天真的来了吗？好像真的来了啊。昨天呢也是24节气当中的立夏这个节气。说到立夏啊，这当然自然是24节气当中入夏的第一个节气了。立夏也是四季轮回中悄然绽放的一抹翠绿，是时光轻抚大地留下的温柔。

应季，当暖风轻拂过枝头，绿叶在阳光下轻舞，就像是大自然最灵动的诗行。而立夏更是带着无尽的希望和蓬勃的生机悄然降临，唤醒了沉睡的大地，自然也唤醒了我们内心深处对于生活的热爱和向往。五月的风就这么温柔地吹一吹，立夏的节气就在昨天如约而至了。夕阳西下的时分，散步于滁州大街小巷的餐馆开始热闹起来，而小龙虾这种在过去老百姓的眼里是属于奇特物种，而如今一翻身成为了人们餐桌上的常客，而且和众多的食材搭配起来衍生出迥异的风味，什么蒜泥啊、十三香啊、十八香啊、干煸的、麻辣的都已经少见多怪了，现在还有什么蛋黄的、冰镇的、清蒸的，还有梅干菜的等等等等啊，这些口味也给小龙虾注入了新的灵魂，也让味道进入了烹与调的江湖。而二十四节气滁州味道对应的立夏篇，当然小龙虾。

0: 五月熏风才一信，出河出水清香嫩。五月的风就这么温柔的一吹，立夏节气如期而至。于是夕阳西下时分，散布于滁州大街小巷的餐馆开始热闹起来。小龙虾这种过去百姓们普遍认为的奇特物种，向来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如今斗转星移，小龙虾一个转身已然成为人们餐桌上的常客，并与众多食材衍生出迥异的风味。蒜蓉、麻辣、干煸、冰镇，多种口味不仅给小龙虾注入灵魂，更让味道进入烹与调的江湖。香料在滚烫的油锅里爆出热烈的香味，辣椒与啤酒的加入更是让小龙虾的浓香张扬到极致，滋味渗透，油润不腻，辣而不燥。满桌红火的虾壳是此时正在享受的美好，这种美好穿过舌尖，传递出食客身心的大愉悦、大满足。它藏身街南巷北，也牵动百味人生。我们在日常点滴的欢愉中，与味道再一次相逢。所谓的西晋鱼龙虾蟹子，不妨一蹴至如来。地处滁州南部江淮分水岭南侧的全椒，以其独特的风土条件与稻虾供养的生态系统，使得全椒小龙虾的招牌声名大噪，并成功申报了地理标志证明。而一水两用、一亩双收的农作模式，也让全县的稻鱼综合养殖快速增长，有力推动了全椒的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1: 稻田养虾大家赢了收入，我们也给这个社会增加了很好的效益。
0: 每天清晨，人们把刚刚从稻田里捕捞上来的龙虾经过简单的清理、挑拣、分装之后，送上南来北往的货车运往各地。全椒的小龙虾个大肥美，在厨师的鬼斧神工下，肉质紧实而富有弹性，虾肉连着虾壳极易入味，让人垂涎欲滴。对于滁州百姓而言，小龙虾不只是餐桌上的一道风味那么简单，人们对于小龙虾的热爱与刻骨铭心的记忆，更多的时候是对故乡气息的心怀期许，是对无尽乡愁的念念不忘。全椒小龙虾在食客的舌尖上，其味恋恋不散，其情历久弥新。傍晚有凉风过水面而来，耳边的蝉鸣未歇，远处的龙虾香让立夏的烟火气在滁州味道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2: 不行，馋了。没有一只小龙虾能够活着离开滁州。有人说其实去蚌埠和徐州吃小龙虾也不错，还有盱眙，是不是？但是我说实话，盱眙有一年五一的时候我是自驾去的，然后确实挺好吃的，但是我觉得也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好吃吧。包括今年的五一小长假，身边有不少的车友在群里面说啊，去蚌埠了，结果好堵好堵啊。应该说难得有小长假这样的一个契机啊，因为时间又不是特别的长，你说要出一趟远门的话，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显得局促。那么周边自驾游会是很多车友很好的一个选择。那么对于滁州来说，那江浙沪皖这一片区的这个自驾游爱好者来说的话，以美食为契机去选择地方，也越来越成为我们自驾游爱好者的一个目标选择点的一个主要的理据了。确实是这样，以前呢可能会冲着风景啊，后来想想看，现在的年轻人亏待什么都不能 能亏待自己的嘴，不能亏待自己的味蕾，是不是？所以啊，跟着美食去出游也成为了时下一种很好的生活方式啊。那么其实我想说的是，如果你觉得去蚌埠吃一个小龙虾，而且好多的地方就是人爆满，是吧？其实滁州真的也有很多美食的地方。你比如说刚才我们24节气滁州味道，为什么全椒小龙虾能出圈呢？是和它的这个养殖的这个区域所在有关。但事实上，那么三城镇的小龙虾也不错，而牧羊人家的龙虾据说之前是从女山湖批量弄过来的，还有其他的地方都不错。山美水美，这个自然越来越好，那么自然我们的这个食材也会越来的越新鲜。所以如果说你只是小龙虾的爱好者的话，倒也不必远游，身边就有吃龙虾的好地方。前两天还有车友问我来说，这个老板推荐几个吃龙虾的地方，那我就首当其冲给他推荐了牧羊人家，然后呢其他的还有这个南湖那边的龙门小院，然后再有呢是一家私房菜，是在这个红三环这个停车场，红三环酒店停车场前面有一个叫做美食玩家，丸是丸子的丸。你进去以后你会发现，哎，这个像是吃西餐或者喝咖啡的，结果它是吃饺子的。然后往后走别有洞天，它还支持私房菜的预定。然后那天我们是朋友小聚去，然后吃尝了他自己做的小龙虾，我的个乖乖，也很好吃。哎，这是私房菜的做法，但是做的相当美味。所以我相信啊，这只要是优质的食客，你一定能够找寻到适合吃的地方。但是对于我们的24节气的滁州味道来说，你看啊，24期我们也和大家说了很多的滁州美食，我们可以稍作回顾一下。比如说24节气当中的芒种是刘府猪蹄，对吧？凤阳刘府的猪蹄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还没有地地道道的品尝过啊。然后雨水节气是儒陵宴啊，全椒的儒陵宴嘛。然后惊蛰是池河的雪片糕，清明小长假，清明24节气当中的清明不用讲了，西涧春雪，对吧？这是对于我们来说记忆非常深刻的。而立夏的节气当然就是吃虾子的嘛。所以你看24节气对应的滁州味道啊，它并不是生拉硬套的，它一定是这个时节最时令的这样的美味。然后昨天在这个新茂水镇里面尝到了雷关板鸭，板鸭没尝到啊，这个必须实话实说，因为受庆了我去迟了，我大概是4点多钟到的，因为怕晒嘛，就想着去迟一点然后逛个夜场的，结果去的时候雷关板鸭没有了，然后吃了雷关，我不知道那个鹅叫不叫板鹅，肯定不要了，应该是卤鹅吧，然后买了一只，也很好吃，个人觉得比秦岚卤鹅差那么一丢丢，当然了价格比秦岚的卤鹅好像也便宜一些啊，因为我买了整只才200多块钱，我觉得相对于鹅来讲的话这个价格肯定是不算贵的了啊。味道也不错，而且我特别喜欢的是它不肥，因为有的时候你要挑不好的话，不管是板鸭还是烤鸭，你要买到肥的确实很难过，因为我们喜欢吃烤鸭的皮，但是皮和肉之间的那块那全是脂肪，如果说特别肥的话就显得特别油腻啊，就让人很难下嘴。但是你光看外壳那种烤的那个样子，亮晶晶的，黄灿灿的，红灿灿的，你很难分辨出它到底肥不肥，只有切开之后你才发现，那不好意思，你买都买过了，你切开了你不能说不要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挑鸭子也是一个很考验技术的，我是不会挑的，我每次都是跟老板说，我说麻烦你帮我挑一下，不要太肥的一个行。老板答应的好好的，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他说了也不算，是吧？啊，就随缘吧。但是雷关的板鸭我觉得是呢，看起来很油，但是其实吃起来的时候还好，不会觉得特别的油腻啊。看着这么多我们家乡的美食频繁的出圈，真的是一件好事儿啊。再也不要说咱们滁州是美食荒漠了啊。所以这个五一小长假你去了哪里，品尝了哪里的美食呢？也欢迎在车友群里面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后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后台给我们留言，让我们也见识见识你都吃到了哪些你认为比较有特色的美食，不一定是当地的特色，只要你觉得 OK， 我觉得都值得品鉴啊。好，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梁静茹的宁夏。歌曲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想进群的车友别忘了手机微信打开添加好友，输入 C1054520 C1054520，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会开车的，你挡道了。这自行车道你知道吗？你开个车挤什么呀？会开车吗？见过好车吗？牛什么呀？你不就是一开车的吗？
1: 老公，咱爸送给咱们的车提来了。
0: 哟，好，赶紧试试去吧。嗨，骑自行车的，你挡道了你，你快点，还磨蹭什么呢？这费着油呢，不知道油价涨了，不看新闻呢你，你腿指哪不累呀、啊？你，哎，说你呢，蹬自行车的，就是你，蹬自行车的。
2: 换位思考，道路就会更通畅。
3: 留住一缕清风。

0: 播撒出明天的希望，付出一份真诚，打造初夏的美好。五月，因聆听而热爱，因热爱而精彩。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在这朝气蓬勃的日子里，相约最美五月天。
1: 妈妈，他在干什么呀？
2: 在扫地呀。如果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跟他们一样扫大街。
3: 生日宴、寿宴、庆祝纪念日，就去厨卫轩。滁州人办生日宴，就来厨卫轩酒店。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滁卫轩酒店三家门店，生日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6: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7: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8: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9: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9: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8: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7: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4: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3: 五月是短暂美丽的初夏，春日的喧嚣已经褪去，视野变得纯然清净，遍山吐翠，山花尽放。在这样的一个时节， 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赴一场初夏的约会，享受大自然的美好。
1: 妈妈，他在干什么呀？
2: 在扫地啊。如果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跟他们一样扫大街。
1: 妈妈，他在干什么呀？
11: 哦，他们在打扮我们的城市啊。你看，因为阿姨的劳动，我们的城市干净又漂亮。
12: 不同的表达，可能会给孩子不同的未来。
3: 俯瞰亭城，从高空窥探皖东明珠的奥妙，深入闹市，去品尝街头巷尾的人间至味。让我们一道看滁州，一起畅游江淮临济县，共同探寻记忆中的亭城味道。
13: 10:24，在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看到车友在后台留言说，老外一讲到龙虾啊，我就想不通那玩意有什么好吃的，剥起来那么费劲儿。如果你是觉得剥

0: 费劲儿的话，你可能缺一个给你剥虾的人，对吧？说实话，我以前也是这么理解的。我觉得剥虾子就是挺麻烦的。你看，你要戴手套吧，确实影响那个触感；但是不戴吧，这个手里面的手指缝里面、缝隙里面，那个渗透进来的油哦，都很夸张。然后哪怕你是用这个洗手液好好洗的话，然后还是觉得手指头都是龙虾的味道。但是夏天就是要这种感觉呀。说啤酒、烧烤小龙虾是这个夏天不能够离开的，当然还少不了空调。不过这个天刚刚立夏，温度还不是很热，我觉得空调这个东西倒还不至于。其实啊，龙虾对于很多城市来说都是他们的一个重点推荐的美味，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盱眙的龙虾，对吧？应该是全国闻名的。蚌埠的小龙虾也很不错。而咱们滁州呢，曾经滁州文旅也是联合了很多的一些这个美味的这个店主，包括呢一些有推荐的、有自荐的，经过层层的筛选之后，也留下了百店寻味，其中就有这个龙虾，所以千万不要小看龙虾对于夏天的意义。
1: 好像没有一个夏天能逃过小龙虾的真香定律，连微博热搜都会问：你实现小龙虾自由了吗？作为小龙虾的盛产地，滁州人妥妥的实现啦！迎着傍晚凉爽的微风，约几个好友，在凤凰西路的街头走一走，挑一家对眼的龙虾馆坐下，撸起袖子大战小龙虾，喝着冰啤酒，喊天喊地，这才是迎接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呀。要问小龙虾有多少种吃法，到紫薇美食城对面的牧羊人家你就知道。
0: 现在地址改了啊，
2: 然后呢就落户在滁州，也想把这个老家的这个口味啊风味带到滁州来，所以呢就在滁州开了一家叫牧羊人家酒店。
1: 这么一大桌子的龙虾宴，各种口味一应俱全，吃龙虾就是要这么豪横。
3: 牧羊人家的龙虾几大特点就是虾子比较干净，虾壳子比较软，个头比较大，比较入味。做龙虾我们是专业的，
0: 这话一点不假。
1: 人家的虾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威武雄壮、活蹦乱跳的母虾才可入围。足足9000的超大个龙虾，经过反复清洗，活蹦乱跳的下油锅，每一个都肉质紧实。特色秘制的18香小龙虾是全滁州独一份的美味，虾壳一包，肉质紧实，麻辣鲜香，嘬一口黄灿灿的虾黄，浓烈的香味在口腔里来回钻，辣得上头的时候来一杯冰啤酒，一个字儿爽。冰镇龙虾更是一绝，冰爽入味的虾肉让人根本停不下来。本味蒜蓉小龙虾软软的，还略带一丝回甘，吃完龙虾剩余的汤汁泡上一碗龙虾面，搅一搅拌一拌，吃过的都懂。要是你想尝点与众不同的榴莲芝士味龙虾，值得一试。
4: 我从四川成都这边过来的，今天跟朋友一起，有钱有的人，我们在牧羊人家吃这个大虾，真的很不错。
0: 看，吃了一大盘，从那么远的地方慕名而来，所以你看啊，滁州的虾也是出圈了。当然了，在这个五一小长假期间，除了虾出圈之外，还有那就是我们的明光三件套也已经开到滁州五月广场了，好多这个年轻的美丽的小姐姐去打卡哦。看到这视频里面大家都在排队井然有序的，就为了尝一尝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明光三件套。想尝明光三件套呢，再也不用跑那么远了。那当然你看滁州现在哪些地方有啊，明光自然不用说了啊，这是一个主要的打卡点。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临东半岛的服务区是有的，还有一些服务区正在进入过程当中，大家稍安勿躁。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五月广场的明光三件套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店，我觉得应该叫做城市体验店了啊。还有哪些地方有呢？周日的狗市，哎，但是如果你不是想去逛狗市，只是单纯为了品尝明光的三件套的话，那么就可以去五月广场了。另外，看到有这个车友后台留言了，老外，你们早上说的那个星茂是水世界吗？星茂水世界是星茂水世界，但是我们说的是星茂水镇，它和水世界不在一个地方啊，在一个片区，但并不是水世界的这个地盘，应该说是水世界附近，叫做 莱安新茂水镇，导航去哪直接导，我看有的导航它是没有新茂水镇的这个输入方式的，就是没有，不怪有人问我怎么找不到这个地方啊，那你就直接导航新茂旅游度假区就 OK 了，然后去了之后是有停车场的，你把车一停，然后问一下新茂水镇在哪就 OK 了。昨天我也是啊，我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已经帮了很多听口音像是南京的司机问的啊，请问新茂水镇在哪块子，然后我跟他讲往前往前往前左拐就到了遇到了很多我还觉得蛮骄傲的啊，是，但是我跟他们交流的过程当中差点就开始撇南京味了，不好意思，我是滁州本地人啊。现在还有没有，跟大家讲一下，莱安新茂水镇呢是4月28号就正式开街试运营。昨天我去，我为什么非要赶在小长假最后一天呢，因为我不太喜欢人挤人，所以呢我就选着你们前几天该逛的应该逛完了吧，那我最后一天去啊。然后我去的时候人不是很多，这次他们的主题叫莱安有戏江湖有礼，是一个沉浸式的武侠主题活动。有人说那是不是有点像万岁山啊，哎，你可以这么来理解啊，是有点像万岁山的。但是呢我昨天发了朋友圈，也有确实有不少的车友给我留言了啊，我也都收到啊。但我虽然不能代表滁州文旅啊，但是我会把你们的一些中肯的建议呢反馈给他们，说 NPC 这个互动的能力啊和 NPC 的这种感觉和万岁山相比的话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我觉得你们讲得很中肯，确实是的。但是那我们这不是一个正在试运营的新鲜的这个武侠街区吗，一切这个蒸鱼至善它需要一个过程，对吧，万岁山已经是相当相当成熟的武侠风的景区了啊，包括他们的 NPC 已经有很多已经出圈的了，而且除了那些出圈了的 NPC 之外，我觉得那里面很多呢可能你都念不出来名字的一些 NPC 个个都有他们的优点和优势，确实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呢可能还需要一个进步的过程，给我们一点点空间嘛，对不对啊。那么这次呢它是一个集江湖试炼、非遗展演、美食集市、古风互动轮番上演的一个集市，所以呢我个人觉得还是蛮不错的。关键是这几天停车是免费的啊，还有停车场因为毕竟说这个停车位有限嘛，然后他们还开通了这个免费的这个公交接驳车，是在这个岔河那个就是叫什么来着轻轨啊到站之后直接乘坐免费的公交接驳车就可以直接到我们的新茂水镇了。我觉得主办方们也好，这个当地的文旅和交通部门就相关部门真的已经做得非常不错了。而我昨天下午去的时候已经有交警在门口啊，就是不给你停车的地方拉起了这个管制，然后引导你到哪里停车，包括路边的车位不是车位的地方也允许你停了，也不存在什么贴罚单什么的，就是在这样的小长假期间等于说给大家制造和这个行个方便的啊。然后我真的看到好多好多的外地车哦，我有一种哇塞滁州已经被南京人贡献了的感觉当然了苏伟不一定是南京的啊，有很多我们滁州的车也是苏伟的牌嘛，但是确实我在买这个雷关满鸭的时候，我就听到旁边的两个人就是典型的南京的口这个腔调啊，在问问这个问那个问那个，然后我就一直在等，然后我等他买完了之后我才去买，因为我也想听听他们对于这个滁州的一些当地美食是怎么样评价的。然后还有一个小姐姐问我，因为我当时手上拎着这个黄泥的叫什么来着口水鸡，叫花鸡想起来，然后她说小姐姐这个好吃吗，我说这个不好意思，因为我还没有尝，我买了以后没有叫她敲开，因为我想着带回家的我吃不掉嘛，我就这样带回家再吃，我说我这个我帮不了你，我没有试吃我不知道好不好吃，但是我觉得应该不差吧，39.9块一只，我觉得价格还算是比较公道的。然后他说你在哪块我也去买，然后我就给他指了个地方。真的就在这里面啊，你会发现无论你是不是社牛，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良好的这个沟通和交际是必须的吧，对吧。当然了我觉得社牛在这样的地方玩一定是特别可爱的。我昨天遇到了一个小哥哥在舞台上唱歌，唱的真的很不错，我们家女儿就说他唱的很好听啊，我说是啊，然后他说妈妈你也去唱，我说算了这个我虽然我觉得我在我家里面算是比较社牛的了，但是你要说让我这个就像这个万岁山那些视频号里面发出来的那些 超级无敌霹雳射牛相比，那我觉得我还是有点社恐的。他们真的是牛到不行，哎，牛到不行。但是谁不想恣意的活着呢？对吧？网上说说得了，谁不想可以这样恣意畅快的为自己活一次呢？我觉得这种生活方式，只要没有打扰到别人，任何的生活方式都是可以的。你说啊，我受不了，我不喜欢这样，我就比较社恐。OK， 没事儿，这是适合你的生活方式。那同样，那种社牛牛到不行的，叫社交牛叉症的那种。对吧，我觉得也很好啊，我觉得年轻有什么不可以呢？只要你没有给别人增加负担，对吧？但是有一种所谓的社牛，我们是要抨击的啊。就在昨天，有车友跟我发了，在车友群里面，他吐槽了这样的一个现象，应该是五十来岁的阿姨在中都大道上去做采花大道啊，这个有点过分。我说实话，在路上的这些绿化带里的花，并不是给你私自采摘回家当你私人观赏的啊。这个阿姨还不错，还知道戴个口罩，可能她也怕吧啊。然后车友就问了，说这个应该向哪个部门反馈呢？我说我来反馈给园林部门吧。然后当时园林部门呢就已经安排了这个路上的铁骑到现场去了，但是等他们赶到的时候，那阿姨早就不在了嘛，对吧？她也不会就在路上晃的，该摘的已经摘了。那么借着我们节目呢，我们也想提醒一下这些阿姨们啊，这个我们不希望大妈阿姨成为一个贬义词，但是事实上有些这个群体当中有个别的人，确实是有一种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的感觉，把美留给公众，因为这本来就是公众的，大家的去观赏美的，包括小区里面。那么我家种的花，我说实话我也看到有人摘过，就栀子花，我家的栀子花永远都活不到我想摘的时候，因为只要一打包就被人摘走了。但是呢我 OK， 我个人 OK， 但是我不能去道德绑架别人。但是这是属于我们整个滁州所有人的公共绿化，希望大家手下留情手下留德，好吧。啊，稍事休息一下，我们的节目后半段呢，照例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听故事游安徽之考古带你游安徽。既然前半段说到了蚌埠的小龙虾嘛，啊，那我们今天后半段就带大家去看一看，感受一下蚌埠市的余会村遗址，这也是一个著名的考古点啊。稍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5: 俯瞰平城，从高空窥探皖东明珠的奥妙，深入闹市去品尝街头巷尾的人间至味，让我们一道看滁州，一起畅游江淮临济县，共同探寻记忆中的亭城味道。

0: 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5，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年轻，渴望不一样的旅程，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最初的梦想，踏上旅程，发现不一样的色彩，记录幸福与欢乐，用车轮丈量世界，用感受体味生活。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留住一缕清风，播撒出明天的希望，付出一份真诚，打造初夏的美好。就让我们的主播陪您一起，在这朝气蓬勃的日子里，赴一场初夏的约会。
1: 讲好徽风晚韵故事，弘扬优

今天带您探秘蚌埠市与惠村遗址，淮河上古文明的时光记忆。

0: 大禹治水，因此称禹会，因史书中记载的禹会诸侯于涂山而得名。相传是大禹为治水而会诸侯的地方，四千多年前大禹在此疏治洪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典故至今广为流传。 禹会村遗址位于安徽省蚌埠市西郊涂山南麓的禹会区禹会村及潜影村，西靠淮河，北望金图二山，东北有天河环绕，村中至今还有禹城岗、禹会古台、禹地行祠和禹地庙等古地名。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 考古工作者通过数次调查，发现这里有一处农山文化时期的遗址。 2005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威先生主张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支持下开展禹会村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次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队即组织了第一阶段的考古发掘。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工作队负责人张东博士介绍说，当时呢，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刚刚启动，急需寻找到一处淮河流域处于文明起源阶段的一个代表性的遗址。当时看到呢，在我们涂山脚下有一个和大禹相关的大型的这个龙山时代的遗址，也是感觉到很兴奋的。所以说呢，第二年我们社科院考古所安徽工作队
0: 开展了第一阶段的考古发掘工作。从2006年到2011年，长达6年的首度科学考古发掘取得了重大突破。在禹会村遗址范围内发现了一系列和祭祀活动有关的遗迹，揭示了一处面积近2000平方米的大型礼仪建筑。 这个建筑依托人工堆筑的大型基址，台基表面存在烧祭面、方土台和成排分布的柱洞等一系列特殊遗迹。大型礼仪建筑西侧发现了一条祭祀沟，沟内填埋有大量陶器，还有一条铺垫白土的道路通向西南区域。这一区域发现了填埋大量陶器的祭祀坑，
1: 以及功能不明的圆圈遗迹。张东博士告诉我们，当时的发掘者呢就认为这些遗迹现象呢是和文献记载中的禹会诸侯这个历史事件密切相关，而且呢考古发掘进行完成以后，发掘者也组织了一系列的学术研讨会。研讨会当中呢，许多学者呢也给予了肯定，就是说我们争讼已久的历史文献记载中的涂山 找到了确切的一个位置。在第一阶段考古发掘取得重大突破后，
0: 2015到2017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队又开始以聚落考古研究的视角进一步开展禹会村遗址的田野考古工作。 同时借助2060国道拓宽这一时机，通过大规模的考古勘探和解剖性的考古发掘，把禹会村遗址从南到北大概2.5公里的范围做了一个纵向的解剖性了解，确认了遗址的分布范围。通过一系列研究表明，禹会村遗址不是一个临时性的祭祀遗址。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工作队负责人张东博士介绍说，我们在遗址的北部发现了距今7000多年前的双墩文化时期呢，一个人类定居的聚落，就是说距今7000多年前呢，这个遗址呢就开始有人类定居。在距今4000多年前大汶口文化的晚期，聚落的发展呢就开始全面提速了。龙山文化时候啊，遗址面积呢达到了鼎盛，

0: 同时也是在这一时期，聚落人口集中化趋势明显，发展成为200万平方米规模的大型聚落。考古工作者在遗址南部的龙山文化核心分布区发现了规模至少18万平方米的龙山文化内城，以往发现的祭祀台基就是内城东城垣的一部分。历史上由于淮河摆动的侵蚀，城址西城垣被完全冲毁，北城垣和南城垣也被部分破坏，但东城垣保存较好。中部勘探发现有缺口，推断为当时的城门所在。2020到2021年，为响应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项目启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队对于惠村遗址中的龙山文化内城城垣进行了详细解剖。张东博士说，这一发掘阶段揭示了北城垣和东城垣的堆筑过程，以及城垣内外壕沟的结构。
1: 我们2020年解剖了龙山文化城址的北城墙和东城墙，这个城墙的结构也比较特殊，它比较符合我们南方城址的一个特点，就是内外都有壕沟，壕沟呢也不尽相同，外壕沟呢宽一些浅一些，内壕沟呢深一些窄一些。它的最初的目的应该是城墙堆筑取土形成的，后期呢肯定是发挥了排洪啊排水的一些功能。
0: 张东博士告诉我们，2021年年底与惠村遗址的考古工作发现了更令人惊喜的一个成果，就是这18万平米的面积的城址仅仅是龙山文化核心分布区的一个内城。他们在外围又找到了第二圈的外城，从出土遗物时代特征判断，外城应该是在内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目前外城的勘探工作还在进行中，城址规模至少在50万平方米以上。与惠村遗址的考古工作已经论证，中华文明由此从氏族部落时期向原始国家时期迈进，中国的历史展开了全新的篇章。为使与惠村城址得到更好的保护和开发，2017年与惠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获得国家文物局正式立项。这个遗址公园的建立不仅是中国上古第一王朝形成的重要见证，也已成为文旅融合发展的崭新范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工作队负责人张东博士说，
1: 与惠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呢，是从我们国家众多的大遗址名单里边挑选出来的。从学术意义上来讲，从我们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上来讲，都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个遗址实际上是深埋在地下的，它跟我们历史城镇呢传统村落呀，这种相对比较活态化的遗址是不太一样的，它呢就需要考古的发掘和研究工作给它一个复活的机会。
0: 未来与惠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将以与惠村遗址博物馆、考古科研中心、龙山文化遗存保护修缮展示工程、双墩文化遗存保护修缮展示工程及大汶口文化遗存保护修缮展示工程为核心，以公共考古体验园、花海、附属娱乐设施及特色消费商圈等为外延，努力打造集考古科研、文化传承、主题教育、休闲娱乐等多种功能于一体，汇集吃住游、学娱购等诸多元素为一身的现代化大遗址综合保护利用公共空间，在全力融入蚌埠市全域旅游产业发展基本框架的同时，成为城市西部区域文旅产业发展的核心与基础。

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二选一，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2026的优质生活从一个好装修开始，装修房子是不是怕增项，怕没有售后，怕装修公司跑路？不用担心，轩尼世家全案设计公司，滁州当地老牌装修公司，向全市人民承诺3大装修保障，先装修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恶意增项，装修工程终身质保，售后无忧。地址临西北路金玉豪庭西大门进门第一家，装修咨询3088000，308800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做什么？上班了，上班了 ！Hello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大家送出的直播节目《耳朵去旅行》。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的中午，这也是五一小长假回来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你们还好吗？那么本周这个上班时间有必要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本周六5月9号是正常的这个工作日，今天虽然说是周三，但一点都不是小周末，今天是假期回来的这个第一天哦。不知道各位五一小长假过得怎么样，虽然说五一假期已经画上句号，但很多小伙伴感觉意犹未尽，大家也别急，下一个假期已经在路上了。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下个月6月19号周五到6月21号星期天放假，一共是3天的时间。昨天呢，我迎来了24节气的立夏节气。你会发现立夏之后呢，我市天气也迎来了变化。那么我们看到滁州气象台的最新预报，今天气温继续回升，今天最高气温达到了30度。刚才也看到后台有听友说，哇，夏天来了，好热啊。那么此刻也和各位关注一下这个今天的天气。我们看到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是晴转多云的好天气，今天最高气温30度，凌晨最低气温17度，预计7号呢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那么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很多地方其实都是有雨的，比如说从这个全省的具体预报来看的话，明天5月7号全省呢是阴天有雷阵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是有中雨，局部呢是大到暴雨。然后5月8号周五的话是全省阴天到多云，5月9号江北多云到阴天，江南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呢有小雨。然后5月10号到11号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江淮之间呢是多云到晴天，江南多云。虽然说明天可能有的地方会下雨，但是温度还可以啊，但确实比起今天会稍微降几度。比如说你看今天最高温度30度，明天滁州最高温度呢是25度，也是非常舒服的天气。然后后天的话是14到23度，然后周六的话13到25度，周天哎温度又回来了，15到28度，下周一17到30度。目前来看下周二滁州最高温度呢可以达到32度，哇，这真的是妥妥的这个夏天了。那么也希望大家及时的关注这个天气变化，同时呢大家在户外的时候也要做好这个防晒的这个措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中午11点到12点，如果你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别忘了可以直接的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那么今天节目的开场呢，也为各位找到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热浪》。

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热浪，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滁州最高温度呢达到了这个30度，尤其中午头这个点，在外面如果晒着太阳开着车的话，会感觉哇，确实妥妥的夏天。那么这回也来关注一下后台，看看今天你们点播哪些好听的歌曲。第一位点歌听友勤快的王国宇，他说主播中午好，周三小周末快乐，点播一首我想去桂林。在这里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这个五一小长假你有去哪玩吗？最近呢也看到一个女大学生这个五一特种兵式旅游，5天玩了4个城市，大概花了1000块钱。很多网友说求攻略。那么在5月5号杭州五一假期最后一天，高铁站呢也迎来了返程高峰，看到广东一名女大学生五一特种兵式旅游。

一个人五天跑了四个城市，大概花费1000元左右。哇，这怎么做到的？这1000多元是包含了这个住宿，然后通勤，包括这个吃饭吗？其中他这个去了很多城市，比如说赣州啊、南昌啊、长兴啊、杭州。他分享在网络上，然后呢引发了很多网友热议。网友纷纷表示求攻略。那么5月5号，新华社呢从这个商务部获悉，这个五一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非常的繁荣活跃。那么根据商务部大数据监测，假期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销售同比增长了6.3%，服务消费呢持续升温，餐饮文旅市场红火。那么根据商务大数据监测，假期全国重点监测企业这个销售额呢也同比增长了8.7%。那么这个五一假期你一共花了多少钱呢？在之前节目当中我也分享过我的五一假期，有一天值班，五天嘛，有一天值班，然后呢还有2天是参加了这个家人的这个十岁宴，然后呢还有一个朋友的这个婚宴，对，这个也算这个五一的消费当中。除此之外的话还有2天时间，也就在这个周边转了转，然后吃吃喝喝。那么这个五一假期你有长胖吗？今天早上有称体重吗？包括昨天你看5月5号立夏，它有一个习俗就是这个称体重啊。很多小伙伴也晒出了自己的这个立夏这个体重。那么这个立夏你有称体重吗？包括今天有称体重吗？最近体重和过年应该是有变化的吧，因为这个随着这个天气这个越热，然后活动量会慢慢的增加，然后大家还有可能这个会慢慢的这个瘦下来，因为天气热出汗比较多。但是呢有很多小伙伴说本来是瘦的，但五一小长假这5天一过又胖了。没关系，后面我们慢慢的再控制啊。来，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为大家送出的歌曲就是勤快的王国宇点播的我想去桂林，后面大家点播的歌曲都已经收到了，一会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来先听歌。

这回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我想去桂林，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此刻继续关注一下后台，看到下一位点歌听友豆豆，他说李信中好，今天呢想要点播一首任贤齐的冰力十足，谢谢，夏天来了好热呀。好的，马上二十广告之后为你送出这首歌，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点清凉。然后也看到咱们的听友莫名其妙，他说李静中午草点歌，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然后特别还说要听一个版本，刚才找了一下是有的。其实说到这首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我就会想到这个全网爆火的西装裁判这个跳舞的名场面。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刷到过这段这个爆红的短视频呢，是出自第18届北京市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现场。那么在中场休息的几分钟，几十位国家级国际级专业这个舞蹈裁判卸下了这个工作的严肃，然后即兴来了一段欢乐的舞蹈。这个背景音乐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经典老歌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这个熟悉的旋律一响，气场瞬间拉满。带队领舞的是北京舞蹈学院教授许文彪老师，你会发现一众裁判呢都是穿着哎呀这个笔挺的西装，随性跳起恰恰舞步。整段舞蹈呢只简单排练了3-4遍，却卡点很精准，动作呢整齐非常的利落，专业功底一览无余。平日当中赛场上这个严肃打分一丝不苟的裁判老师们，西装正装搭配热情灵动的拉丁舞步，沉稳的气场和这个动感的舞蹈形成这个强烈的反差，这个氛围感直接拉满。包括这段视频走红之后呢，网友也纷纷调侃，会发现哎，后排有两位老师被戏称滑水二人组，趣味满满。后来呢我也看到这两个这个滑水老师就开始交各种作业。你看，一首怀旧经典，一群资深的舞者，一场临时起意的即兴舞蹈，严肃职业身份和轻松欢乐舞姿碰撞，老歌怀旧动人，舞步呢是温柔又潇洒，也让这首老歌再度翻红，冲上了各大音乐平台的这个热搜榜单哦。平凡的闲暇时光因为一份热爱变得闪闪发光，我觉得这有可能也是舞蹈的魅力，也是生活当中最美的模样。马上等到这个二十广告，依旧为各位送出这首非常这个经典的歌曲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然后也看到咱们的这个听友向左向右，他说李静中午好，今天呢想要点播首天啊皇冠团的这个，哇，特地备注了意大利这个爱你，送给没有节假日的所有人，你们辛苦了，五一劳动节大家都劳动了。好的，这首歌也会一会这个按照这个大家点播顺序找到并且为各位送出。那么在这会如果你有什么想听的歌曲欢迎来点播，你都可以直接的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现在呢看了一眼时间，来到北京时间11:19，这会就不放歌了，因为马上进入咱们的这个广告时间。如果你想进群跟我们实时互动的话，也欢迎大家在这回打开你的微信右上角个添加符号，然后添加朋友当中输入这个微信号，就可以邀请各位加入到咱们1054车友群当中。微信号是 C1054520 C1054520。 我们有一些这个线下的这个活动啊，然后包括福利都会提前在这个车友群当中和各位这个分享。

0: 下面呢，进入咱们的20广告时间，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普通人出门旅游发的朋友圈，
3: 哇哦，好漂亮哦！
2: 听过我们节目之后发的朋友圈，
4: 阳光优雅的漫步旅店的草坪，人鱼在石刻墙壁弹奏着竖琴。

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关注到后台看到快乐至上态数旅行中午好，打个听歌卡中午好，来立刻为各位送出你们点播的一些好听的歌曲。要听到的就是任贤齐的宾利十足，这首歌也是咱们的听友豆豆点播。

这个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任贤齐的《宾利十足》，这首歌呢也是这个冰红茶的这个主题歌。好，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最近呢看到一条热搜，叫做假如让你每个月多休假五天，但是呢少拿1000元，你愿意吗？就在今年，看到胖东来在内部开展了这个降薪增假的投票，超过80%的员工选择了维持现有的薪资和休假制度不变。有人直接说，多休几天假不如手里的钱实在。但是呢多个社交平台的投票显示，接受降薪换假期的网友超过半数。有网友直言，不差那1000块，但真的差5天假期。那么你看，不同的选择背后有很多这个真实的人生。新媒体公司95后内容运营小玉，他说必然是选5天假。我月薪呢是10000多块钱，目前呢目标就是攒够50000元就去请个长假旅行。那么降薪换假对于他来说更像提前演习，在工作和放假之间他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假期。还有看到这个汽车零部件公司质量专员小戴，他说不敢舍弃工资，不是不爱休假，是背不起房贷，月供6000多块钱，如果减少薪资1000元，口袋能更是紧巴巴的。然后他表示，自己还有这个家庭生活开支，如果用钱换假期的话，会让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然后呢也看到轮船维修工师傅刘师傅，他说会综合考虑。他说啊，他主要呢是给这个大船维修保养的，如果公司业务遇上淡季，会请假接一些私人的小船单。他的态度呢是综合考虑收入和假期，如果在主业上舍弃1000元，在副业上赚回更多的钱，我肯定是乐意休假的，反之的话就不休了。一面呢是有人你看甘愿牺牲工资换取休息日，另一面呢是有更多人有假不敢休的这个普遍的焦虑哦。选择不愿意的职工呢，往往并不是不想休，而是休不起不敢休。那么网友怎么看呢？比如说看到有很多这个赚钱的优先派，有些网友认为啊，宁愿多赚钱，没钱就没安全感，休假休不起。有网友说，员工选择看重这个收入而非假期，体现了务实态度，值得点赞。然后呢也有很多人说，估计普通人都宁愿少休两天也要多拿工资吧。还有这个休假优先派，有些网友认为呢，生活不只是工作，钱可以再赚，时间没了就真的没了。有人说打工人的生活哲学就是够用就好，没必要被安排的满满当当。还有就是无所谓派，还有的网友表示啊，休假不休假无所谓，最好都有，主要呢要看这个单位怎么执行。不知道各位你怎么看？你愿意吗？如果让你拿这个1000块钱，少拿1000块钱换这个5天休假，你同意吗？好，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这首歌呢也是咱们的听友莫名其妙点播。

这个版本的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歌曲不长，就2分24秒，但是这个歌曲一响的时候，我的脑海当中浮现的就是一群这个穿着西装的裁判，然后在跳着这个恰恰舞。最近新上也能够刷到这样的这个视频，你有刷到过吗？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向左向右点播的皇冠团演唱的意大利的爱你。那么听完这首歌呢，也要开始到今天的十一中华小曲库的猜歌互动环节，大家可以提前找好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

歌曲之后，下面呢要开启到今天的谁是中华小曲库的猜歌互动环节，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下面这首歌。如果你听过这首歌，知道它的歌名和演唱者，别忘了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这首歌呢是这位歌手的这个成名作，然后这首歌曲呢在10年的时候获得了华语金曲奖30年30歌，也成为了这个华语经典抒情金曲的标杆，同时呢也奠定了他的这个华语乐坛疗愈天后的地位。而且这首歌被无数歌手翻唱过，比如说王菲也翻唱过这首歌。那么这回我们来听听看歌曲的前奏，你们是否会熟悉？如果你听过这首歌，知道它的歌名和演唱者，别忘了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歌曲来了。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2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1对1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2: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生日宴、寿宴，庆祝纪念日就去滁味轩，滁州人办生日宴就来滁味轩酒店，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滁味轩酒店3家门店，生日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2026的优质生活从一个好装修开始，装修房子是不是怕增项，怕没有售后，怕装修公司跑路？不用担心，轩尼世家全案设计公司，滁州当地老牌装修公司，向全市人民承诺3大装修保障，先装修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恶意增项，装修工程终身质保，售后无忧。地址临西北路金玉豪庭西大门进门第1家，装修咨询3088-000，3088-000。
3: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刚才在广告前，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蔡琴演唱的《恰似你的温柔》。这首歌呢也是蔡琴于1980年首唱，同时呢也是蔡琴的这个成名作。刚才说到很多歌手都翻唱过，比如说邓丽君啊、王菲啊，都翻唱过。而且呢，蔡琴一生演唱会词曲真的是超8万遍，常唱常新。那么这回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后台，看看谁是今天的中华消息库。看到很多听友都回答出来了。其实说到这个蔡琴的话，最近68岁的金嗓歌后蔡琴呢，在一个音乐活动这个结尾的时候，然后呢也和这各位说，他准备这个明年年底就告别歌坛了，然后表示世上所有的事没有永远的，宣告将在明年年底为48年的辉煌歌唱生涯画下这个句号。那么消息一出呢也震撼了很多歌迷。对此呢，蔡琴也亲口再度证实了消息，他说明年是我拿这个话筒的第48年，其实想了许久，应该要在最好的情况下和观众这个致谢与道别。其实说到这个

这个台北啊、上海啊、北京、澳门、武汉等等，它的这个巡演的名称呢就是不要告别。那么剩余的场次，从你看26年到27年会继续在国内以及新加坡等地这个演出，大家如果这个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这个关注一下。其实说到蔡琴的话，她也是华语乐坛的这个疗愈天后，黑胶试金石，你看代表作很多，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恰似你的温柔，还有比如说被遗忘的时光、你的眼神、读你等等的这个歌曲。那么这回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后台，看看谁是今天的中华小曲库。看到今天第一位回答出来的听友，他的网名四个字，而且是文字发送过来的，非常快，他就是向左向右，他说邓丽君恰似你的温柔，回答正确。然后看到第二位勤快的王国宇，他说恰似你的温柔蔡琴，回答正确。哎，不对，刚才向左向右他说的是邓丽君恰似你的温柔，刚才放的是蔡琴的。哎呀，有点可惜啊，这个演唱者这个说错了。然后看到这个下一位回答出来的听友是勤快的王国宇，他说蔡琴恰似你的温柔，回答正确，也恭喜勤快的王国宇成为今天的中华小曲库。然后看到快乐至上也回答出来了恰似你的温柔，沈六浩也回答出来了蔡琴恰似你的温柔，云倩也回答出来了恰似你的温柔，蔡琴回答正确。刚才节目当中也说到，其实你看邓丽君翻唱过这首歌，然后还有很多其他歌手，比如说王菲啊、茄子蛋啊都翻唱过。来，我们听听这个邓丽君版本的恰似你的温柔，听一下副歌部分。

恰似你的温柔。今天我们蔡哥放的是这个蔡琴的这个版本。说到这个蔡琴的话，根据央视网2011年7月的报道，其实在2000年的时候，蔡琴被查出身患肿瘤，最终呢确认为良性。其实他之前的时候还写下过这个遗书，他说当时我非常的这个消沉哦，一度还写了遗书。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2: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0: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3: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4: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5: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3: 爸爸，你为什么现在要抽烟？
4: 因为我要思考，我一思考就要抽烟。
3: 爸爸，那你为什么现在又要抽烟？
4: 因为我刚吃完饭，抽烟能够帮助我消化。
3: 爸爸，你现在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为什么还要抽烟？
4: 因为我没事做的时候，无聊的就想抽口烟。
5: 不要再给自己的坏习惯找借口，拒绝抽烟，爱护身体，呵护亲情。
4: 哎，女儿，你要去哪儿啊？
3: 我去把我的压岁钱好好存起来，等你老了，给你治病。
0: 您的午休套餐已经接单啦。
6: 中午12点，能量补给站准时营业。闲话放开聊，我是贤成，
0: 我是巫双，
6: 一起来扫光上午的疲惫，获得下午的元气。
0: 刷到离谱新闻想要吐槽，看到热搜没人唠嗑，听到好听的音乐想要分享，闲话放开聊，你的午休搭子来了。没有不能聊的，只有不够放的。坐稳喽，这趟快乐直通车发车。

0: 北京时间12:03啊，问候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关注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2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节目叫做闲话放开聊。各位好，我是无声。今天呢是我们的2026年的5月6号星期三，也是我们五一小长假回来的第一天。不知道各位最近怎么样，过得开心吗？五一啊，简单跟大家汇报一下，我基本上就是在家里面待着的，因为就是小朋友本身他学那个钢琴还有他学毛笔课，本来其实都是在5月2号那一天，但是老师呢就是每个课程的老师都特别好心，挪了课，一个挪到了1号，一个挪到了4号，导致我们哪哪也去不成。其实原来如果要不挪的话，挪到就是原来的5月2号，我们2号上完课反而还能出去玩。我们家小朋友跟这个姥姥还在聊天说，我五一在家哪儿都没去。确实是都没去，就没有感受到比较拥堵的人潮。但是这两天我在手机上面也看到了一些城市，哇，非常非常火爆。比如说我昨天晚上的时候就刷到一个手机，应该讲是抖音了哈，他是一个博主，他们是开那个房车的，他们是从北京就是河北一直是就是开到了安徽的蚌埠，然后在蚌埠吃了龙虾，然后还吃了里脊肉夹饼，还吃了就是干扣面，然后再到他们到那个宣城，就是最近热度也比较高的那个黄站长的家。然后他也说了，哎，没想到那个蚌埠的好吃的这么多啊，不知道能不能在回程的路上能够再来我们的滁州。虽然你看到了宣城啊皖南的美景，但是我们滁州的景色也不错，但是这个温度是真的是很高啊。前两天在5月1号和2号的时候，尤其是在2号那天温度是非常低，因为下雨嘛，但是谁曾想到今天已经高达了30度了，真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天气情况好不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滁州市气象局在午间发布的天气情况哈。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偏南风是3级，阵风是7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是16度，明天白天最高的气温呢是24度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安徽省气象台在午间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江北多云转阴天，沿淮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和江淮之间的西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江南是多云到晴天，明天白天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沿江西部和江南的南部有中雨，局部是有大雨的。全省东南风是3级左右，转偏北风是3到4级，阵风是7级，明晨的最低气温呢像本省山区是14到16度，淮河以北是18到20度，其他地区是17到19度，而明天最高的气温大别山区是21到23度，沿江江南是27到29度，其他地区是24到26度了。这只是就是明天的最高温度，你们如果在昨天的时候看今天的这个最高温度就知道了。昨天晚上的时候就是为了要方便要小朋友上学嘛，我晚上的时候查了一下天气预报，真是的，我以为它会有变，一直看的都是最高温度是在30度，最低温度也是在19度。但是晚上的时候穿衣服真的是要着重要改变一下。我这两天在家还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决定，就是把他们的厚衣服全部收起来，薄衣服全部拿出来准备要替换，感觉到真的是无缝对接了一个特别温暖的夏天了啊。好，节目一开始我们来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听众的点歌。勤快的王国瑜说，主播中午好，我想点播一首蔡琴的《懂你》。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来自于蔡琴的《懂你》。
1: 同时也提醒大家啊，如果想参与话题互动点播歌曲，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了，接下来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来自蔡琴老师的《读你》送给各位。这首歌我觉得还是挺好听的，属于那种老歌当中非常经典的歌曲了啊。
1: 是的，是的。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这个话题。其实这个话题已经就是跟大家聊过了啊。五一你干嘛去了？跟大家分享一下，甭管你是加班了，还是出去玩了，还是有自己的一些什么故事啊。我相信这个漫长的五一，说实话，就我没有，我第一次觉得五一这么长。
0: 啊，是的。
1: 对，
0: 因为我哪都没去。
1: 哎呀，我没事吗？那我倒是就是天天去，因为我家里亲戚来了嘛，我外婆来滁州，跟这个也是看病啊，顺便到处玩，然后就每天甭管是去哪儿，都要带他去啊，就是
0: 就要得出去，是不是？
1: 包括狼牙山得爬吧，啊，对不对啊？包括其他地方得逛吧，就是狼牙山啊，什么花博园呐，然后又去了一个三界外，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0: 这知道，其实我们滁州人对三界外还是比较了解的，而且就是那个在三界那边，我刚才看到你朋友发的那个防空洞的那个咖啡，
1: 对对对。
0: 我前两天的时候刷到一个南京的博主，他真的是去的，
1: 哦，专门去的。
0: 他骑着摩托车，哦，他从南京骑摩托车一直骑到这边。
1: 对对对，那还挺远的，因为他在我们的这个西边，在
0: 西边，对，往定远那边去。然后他还骑到了那个定远去看那个，就是，叫什么红石峡，就是滁州的那个什么丹霞地貌哈。
1: 我也去了 啊，因为就在三界外附近。
0: 对，是不是就是在他的一条路？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你路过那儿，你就能看到这个防空洞的咖啡了。
1: 不远不远啊，
0: 咖啡好喝吗？啊，
1: 咖啡一般。我说一般啊，他一般还，而且他不怎么，就是他做的那种咖啡比较老派吧，比如说都不怎么加糖，
0: 纯美式的那种，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可能大家都喝的不太习惯，但是我真没想到他把以前那个真的防空洞改装成了一个咖啡馆，而且是旁边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高射炮啊，还有这个坦克和飞机之类的，当然那是模型啊，不是真的。
0: 那你是哪一天去的呢？
1: 我是
0: 2号，我看一下2号去的。
1: 二号
0: 其实那天是有雨，2号那天哈。
1: 是好，那这个五一你都那个怎么过的？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来。关注到 FC 白人他说呢，五一看了徽青赛滁州队苏超南京队比赛，
0: 和苏超南京队的比赛，
1: 你抢到票了？
0: 哎，也就是他应该就是中签的，对不对？他都能抢，但是就看他发放的这个签，真的挺厉害的。也就是说，你五一跟足球拼命了，对不对？哎，其实看到你的名字也是 FC 拜仁，你本来就应该是一个喜欢足球的，应该是一个车友了啊。
1: 对对对对，苏超票真的非常非常难抢，
0: 是的，是的。
1: 然后，这个徽青赛的滁州队，那看来是我们这个非常喜欢这个足球的一位朋友了。

0: 然后我还看到了我们的59群这位听众朋友，他那个发了一个这个有的视频大家就不要发了哈，这个
1: 我问他谁赢了，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
0: 然后还
1: 有我们的听众说上班，
0: 是的，
1: 你在景区上班是
0: 不
1: 是？
0: 不，这个视频是最近就是比较是那个视频，就是坠崖的那个视频啊。我们就不多说了哈，这个交给官方吧，好不好啊？然后还看到了他说这个南京是2-1对常州赢了，是不是？哎，最近热度最高的应该是镇江吧？镇江是不是最近连续输？
1: 对，但是南京2-1常州应该是一个这个赛前预料的这个成绩，因为南京去年成绩是3嘛，
0: 对，
1: 这去年常州成绩不太好，
0: 那
1: 今年虽然常州赢了2场，但是我感觉这个
0: 整体实力南哥在那儿呢，对不对？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微信公众平台咱们听众的留言。这个快乐至上他也说了，想点播一首蔡琴的《你的眼神》，因为我们上一档节目的李菁小姐姐也是蔡琴的歌曲哈。
1: 对，蔡琴的歌曲其实中午你想休息的时候听她的歌其实非常非常的感觉舒服，
0: 是的是的，很温柔，而且如果带着光的话也非常非常的好。
1: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首歌是《你的眼神》。

0: 好的，一首蔡琴老师的《你的眼神》送给各位。我觉得真的就像刚才贤成说的，老歌啊，在这样的天气的时候，就是非常非常舒适的一首歌曲，慢慢听非常有感觉，对不对哈？
1: 是是是啊。好，那我们刚刚聊到了五一假期，你都是怎么过的呢？很多人跟我们分享了一下五一假期的一个行程，哪怕你就是在家，我也觉得挺有意思的。你不可能，我觉得五天都待在家里不出门吧？
0: 是的，我确实，我四号出门了，我四号去干什么呢？我四号就是下午的时候大概两三点钟我就去了趟那个南京，然后大概在不到九点钟就回来了，这就是我唯一出门的一次，其他几乎就在家。
1: 怎么怕阳光、
0: 不是不是，就是小朋友的课程啊。
1: 那稍后再聊。
2: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3: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滁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3: 每当我悲伤过，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5: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

0: 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新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1: 我们长得并不像，但是总有人把我当成是他。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感到幸福。我想，当有人把你称呼成他的名字，你也会感到幸福。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

0: 然后投那个就是可以踢足球干嘛的，我看到一个最好玩的画面，他抢那个不是你应该有看到乞丐吧、
1: 是是是，
0: 他抢乞丐的钱，
1: 有一个丐帮传奇的宣传
0: 对，然后他就抢乞丐的钱，然后那个乞丐的那个就是 cos 他的一个那个小男孩，他说了一句，你抢乞丐的钱你合适吗？
1: 对，我跟你说啊，就是我在那看的时候，一群小朋友都跟在乞丐后面要饭
0: 这个怎么说，小时候没有这种体验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现在就得体验体验怎么要
1: 是是是
0: 要饭丐帮了啊、它里面的那个大概要逛多长时间能逛完呢？
1: 就一条街，很小，
0: 就一条街、
1: 对,
0: 对，
1: 而且就半条街建好了、
0: 那你吃到好吃的东西了吗？
1: 我吃了包子
0: 包子啊，他们那边好像有卖那个类似于像
1: 秦岚卤鹅
0: 啊，秦岚卤鹅，还有好像是那个
1: 牛肉，
0: 还有那个莱安的就是非常好吃的那个叫什么奶皮子酸奶，好像也有卖的哈，
1: 在里面就有这样的店啊、还有这个工艺的一个展示，
0: 是的、
1: 就是这个建好了以后还是挺推荐的啊。
0: 是的，是的。
1: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我们听众的一些留言。然后说 FC 白人说呢，话说现在买演唱会的票一般就是大麦和猫眼啊，还有淘票票啊、基本上这个各大平台都能买，就看你能不能抢到了。马上我们的这个楚州大家也说了嘛啊，
0: 对，
1: 马上说张韶涵呀，
0: 是的，是的，
1: 女神呢、
0: 是的，他这个是不一样的。像我记得，比如说哈，就是假如说像周杰伦啊，我们就举个例子，这个不完全正确，我就举个例子，就比如说周杰伦，他可能他主要的代理商有可能是这个摩天轮，他摩天轮可能就放1/3的票，可能剩下的另外两个平台平分1/3的票，也有可能哪个票多，就是你得看他去发票的时候他的主力的那个你很好进，你一般的话你先点进去，你在大麦点一下，你就能看到他会发多少张票，然后你在这个猫眼再进去，你再看发多少张票、你一对比你就知道他最终的那个最大的平台是哪个了啊。
1: 好，那刚刚说到了五一假期一些活动，其实这两天已经结束了嘛，
0: 是的、
1: 没办法要上班了，但是很多人开始上班的第一天就快期待什么呢？期待下一个假期。
0: 是的，是的啊。
1: 那关注一下啊，那五一小长假结束之后呢，大家这个这两天上班了，那接下来的假期是哪一天呢？跟大家说一下，
0: 是什么日子？
1: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就是我们下一个假期，它是什么日子呢？是6月19号、周五到21号的周日，共放假3天，
0: 还得要一个多月呢。
1: 对，不用调休啊，这也确实不用调休，那就放了周五那一天，加上周末啊，3天的时间。但是还好吧，今天是我们的5月6号
0: 、还得要一个多月的时间哈。
1: 对，我为什么记得5月9号？因为5月7号要、记着。要
0: 上
1: 班，
0: 而且就这两天，因为我不是说我五一劳动节我就去了一趟南京，我去南京，为什么我总感觉端午节就在附近哈？我一直以为端午节就在5月份很近，
1: 因为大家开始卖粽子了。
0: 对，我周围卖粽子的人特别多，甚至我到南京的商超里面，粽子都是摆在最显眼的地方。你知道我买的什么粽子吗？我明天拿过来给贤成尝一下，你回去自己煮啊，它是包好的，你回去要搁水再煮个20分钟到半个小时。
1: 说什么馅的？
0: 牛乐条，
1: 还行还行，
0: 干贝牛乐条，
1: 对，肉馅嘛，
0: 对，肉馅，然后它，但是它是咸的，就是跟你传统喜欢吃白糖的可能不一样，不要再蘸糖了啊。然后，但是我还看到了一个黑松露，还有鲍鱼的。其实我下次去的话，我可能会把那个鲍鱼买回来。但是我跟你讲，就是其实这个价格真的还好，我就包括我刚才讲的，像牛乐条，还有红这个黑松露，你猜大概多少钱一个？它一盒是6个，就是59.9块，就一个就划到10块钱不到，
1: 那也不便宜。
0: 就是其实现在外面粽子也是大概也是这个价格左右，
1: 现在这种礼盒的粽子都挺贵的，
0: 都挺贵的，是的是的是的啊。
1: 是这两天买西瓜一样，我跟你说、
0: 西瓜
1: 我前两天买，我买了几个西瓜，4.9块
0: 啊，
1: 4.9块，这两天一买2块多
0: 我昨天
1: 价格立马给你打下来了、
0: 而且我这两天还买了一个，那个你讲到西瓜我想到了，就是盒马超市有一个纯榨的 HPP 的那个西瓜汁，真好喝呀，已经上市了，兄弟姐妹们去冲好不好，你把它倒出来你就知道那个鲜榨的那个西瓜汁是什么味，那个就是什么味道，非常非常好喝啊。然后我们的 FC 拜仁为什么他要讲到就是买票大麦和这个猫眼呢，就是因为他准备要看邓紫棋杭州的演唱会，
1: 没错，
0: 他说其他地方太远了，
1: 杭州离得近，那楚州不更近吗？
0: 不是，主要是邓紫棋他不在楚州开啊，对不对？
1: 那马上但是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啊，马上我们楚州，包括张韶涵的专场演唱会，包括像我们萧敬腾，还有
0: 这个 这个叫戴佩妮啊，他们都会来到我们的滁州，对不对？
1: 开演唱会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他们的这个有什么相关的这个场次
0: 和动态了，对不对？
1: 对对对，卖票的日子啊，
0: 是的。

0: 是的、啊、
1: 可以关注一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听好听的歌曲吧、嗯、如果想要点播歌曲不要忘了关注楚楚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在群里艾特贤成和无双啦。
0: 嗯，
1: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张韶涵那首歌曲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张韶涵的歌曲看看你有没有想听的。
1: 哎，我就想听这首歌，来自于啊张韶涵和潘玮柏的快乐崇拜，经典老歌了。
2: One, two, three.

0: 好的，一首快乐崇拜送给各位啊，这首歌还是非常好听的哈，这首歌叫经典老歌，对不对哈？然后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我们的车友群当中，还是有听众在问哈，说这个如果想买票的话在哪儿？我跟各位说一下哈，就如果您想要买这个张韶涵的票的话，其实您不论在大麦还是在猫眼搜索张韶涵的话，它的下面就会显示，它底下有比如说你看嘉兴站、青岛站、滁州站、大连站、哈尔滨站，你点进去6月27号的滁州站点一个预约，然后呢在上面填你个人的信息，然后你选一下6月27号到底是什么的价位就可以了啊。
1: 没错没错啊，这个
0: 我觉得它的价位还是挺合理的，最低是388，最高的那一场也是1580，它也而且它是极致玩家，就是1580也比较少，那场最贵也就是到1088，所以大家可以供自己去选择一下吧，好不好？
1: 是 是啊，那接下来我们来聊聊一个让人崩溃的一个话题了。
0: 什么话题？
1: 刚刚我们聊到了五一你都干了什么啊？很多人分享了自己一个比较这个心情愉悦的一些旅程，或者是这个做的事情啊。但是网上说了，我都不敢想象我留了多少烂摊子在五一之后。就是跟春节一样嘛，每次到了12月份，就是12月份都开始了，1月份、2月份都想，哎呀，这个事不着急，年后再说。那五一也是啊。那五一假期结束之后呢，许多这个朋友在社交平台上表达了面对节前积压任务的焦虑。有学生群体有职场人士啊，普遍反映一流的烂摊子集中在学业、工作也还有生活安排之上，甚至有人调侃啊，假期有多快乐，节后就有多崩溃啊。
0: 是的，是的哈，好像说这个学生群体当中，这个学业任务是集中爆发，因为大家都知道，像6月份基本上就毕业了，然后这个时候5月份就会干什么？就会写论文，还有答辩 PPT， 就包括
1: 还有各种各样的考试，
0: 对，
1: 都集中在5、6月份啊。
0: 包括本身我也是，我那个通知也是我才交的论文，然后他不是要帮我改过了吗？我改过的论文还没给他，他也就通知我们这段时间就要答辩了。
1: 我们吴双非常的这个努力啊，他读了一个在读的一个学位啊。
0: 哎，是的，是的，一个学士学位。因为之前呢，我学的是播音主持，它是一个专科，然后一直以我来，哎，因为后来就有工作，然后就有家庭，然后也有孩子，就觉得无所谓。但是后来发现，其实还是要再去考一个就是专升本，但是专升本呢，他你要不考英语的话，他没有学士学位，你只是一个就是专升本，你没有任何的那个跟普通的本科生没有任何的关系。然后我就考了一个英语，然后英语也考过了，然后现在就是今天这个论文，今年这个论文结束，我应该就结束了，终于就不用这么折磨了啊。
1: 对于职场人士来说呢，很多人都反映自己有工作的一些积压，还有效率的低谷。为什么呢？就是你今天坐到工位上，你根本就没有心思工作。
0: 是的，我现在也是的，根本不想工作。
1: 稍后一起聊。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格然直，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4: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终于下班喽，那还不快寻找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话题都在这里，去聊，一起愉快畅聊。

终于下班喽，那还不快寻找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话题都在这里，去聊，一起愉快畅聊。

0: 对我的孩子说，就是你什么时候考试，
1: 这就是以身作则的、啊、
0: 对对对，你什么时候想要去考你就能考过，你就能考上，就证明你真的是有能力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我觉得能去多考一点就是多考一点。我跟你讲，说白了也是年轻的时候没怎么考过但那个时候就是考播音主持之后，唯一考到手的就是这个普通话资格证书，
1: 是
0: 一级乙等，然后后来就不想考了啊。
1: 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聊聊马上要到来这个油价的调整吧。什么时候会调呢？今天是5月6号，5月8号晚上的12点就会进行调整，也就是本周五的深夜啊。那是我们2026年的这个第9轮调价窗口，基本上告诉大家上调已成定局了。
0: 哎，上调了是吗？啊，我昨天才加的油哈，5月8号，也就是还要再等个2天呢，对不
1: 对
0: 啊？
1: 那而且上调的幅度还不少。啊，那预计就跟大家说吧，50升的油箱多花17到18块钱左右。
0: 哇哦，这还不少呢，我都觉得前两天已经很高了哈。
1: 冒烟啊！
0: 是他那么这个计价的周期是4月22号到5月8号。它核心的原因就是国际原油的震荡上行，变化率远超了上调的红线哈。还有包括中东地区，这个大家都知道比较紧张嘛，对不对？
1: 对，
0: 五一期间回落难改上升的一个趋势了哈。
1: 就建议大家5月8号晚上之前把我们这个油给加满啊，能省一笔钱。等下次调价的时候，就是我们的5月21号了，基本上两周的工作日啊，它就会进行一个调价。那提醒大家可以尽早的去加油，避免油价上涨。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听好听的歌曲。听大家如果想点播歌曲的话，不要忘了在后台。

0: 好的，这首歌曲是我们来自于莫文蔚的，叫做《他不爱我》，对不对哈？然后我看到我们的这个 FC 拜仁，他说邓紫棋演唱会在杭州，但是我看杭州目前是在这个规划当中，只有确定的当中还没有哈。然后说小道消息说他可能7月10号在杭州，因为2008年的7月10号是他出道的日子，有说他可能要搞个大的啊。那我觉得，那你杭州的话，可能就不是很好抢了。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路况信息啊，是我们11群的这位听众叫停车智慧门禁，说路况丰乐大道由南向北到这个镜子路十字路口这个地方，两车追尾占据中间一股车道，路过的车辆注意慢行啊。我们11群的这位听众，丰乐大道由南向北到镜子路十字路口，两车追尾占据中间一股车道，过往车辆注意慢行啊。
1: 是的，那接下来时间来关注到我们听众的这个留言。莫名其妙说呢，能点歌吗？擦肩而过。好的好的，吴太长。好的啊，那吴太长会把这首歌送给你的。
0: 别哈，这个折煞我也哈。我把这首歌送给你吧，
1: 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整点之后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3: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4: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3: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4: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3: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4: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3: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4: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3: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4: 这个
5: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6: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0: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1: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2: 各位好，我是无双。
1: 我们是
2: 好事成双。
1: 中午的是3:03啊，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时间呢，想跟大家聊聊股票。其实我们两个都不是特别懂股票那种，
2: 完全不懂的那种。
1: 今天股票实在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1: 各位好，我是无双。
0: 我们是
1: 好事成双。
0: 中午的是3:03啊，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时间呢，想跟大家聊聊股票。其实我们两个都不是特别懂股票的那种
1: 人，完全不懂的那种。
0: 今天股票实在

0: 呦天哪，我发给他看。
1: 其他城市你花的钱可能是衣食住行啊，在股市里面你可能连本都没了啊。
0: 是的是的，哎呦我的天哪，我觉得我看到这句话我就觉得有人成功赚学生不同的成绩规模和特长，分成了不同的班，尖子班、特长班、科技班。
1: 这就是所说的不同的板块，比如说尖子生啊，就是主板，特长生啊，创业板，科技班啊，就是科创板了
0: 、这些板块在 A 股的位置大概就比如说上交所的话主要就是主板和科创板，而深交所的话就是主板和创业板哈。其中北交所比较小众，它只有一个板块，专攻一些有潜力的中小企业啊。
1: 那我到底该赞助谁呢？搞清楚了啊。那其实关键看一个字儿，就是这两个词儿、两个字儿啊，指数。
0: 就举个例子哈，如果说一口气赞助了十来个学生，他想知道这一大家子这学期进步了没有，于是他算了一下所有人的成绩，算出来的数就是指数。
1: 对啊，平均数，平均成绩啊，所以说指数就是一个平均分。就比如说啊，我们经常关心的刚刚上交所的上证指数，深交所的深证指数啊，就是这说大学里面所有的股票它的成绩
0: 平均分。
1: 平均分
0: 啊，比如说沪深三百，这也就是上交所和深交所最具代表性前三百学生组成的尖子班。
1: 对，也就是说这个沪深三百是很多人会买的一个指数，就是你可以不买它某里面的某，
0: 这就是你刚才跟我说的那个、
1: 对
0: 、只买这个指数就可以了，
1: 就只要它这个大行情，整个市场的大行情是在涨的，你就稳赚不赔、这个就相对而言说比较保险。
0: 那么刚才就是恒生指数，它就是港交所最具有代表性前九十名的一个平均分。
1: 对啊，其实还有很多没有提到，比如说科创五百啊，上证五十、北证五十、中证五百，这个你以后听到你就不会懵了，你就知道了，就是这个股票交易所里面前50名
0: 啊，
1: 平均成绩
0: 啊、我懂了。通常这种情况下，指数高了说明大部分股票都是在上涨的，指数低了说明大部分股票都是在下跌。当然也有例外，大盘红个股跌啊、这些等你炒股了就知道了啊。总之，通过看指数就能 get 到今天的股市整体是涨还是跌，对不对啊？
1: 是的啊，所以说这个还是提醒大家啊，关于指数我们说了这么多，还是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否则的话，
1: 本来以为你是来当爹的，
0: 后来呢
1: 是给他们做金主爸爸的，
0: 对，
1: 后来其实当孙子的。
0: 是的，
1: 天天说，哎呦，求求你了，你赶紧就好起来吧。
0: 我懂，就是属于什么？就是我刚刚就听了这么多啊，就据我这一个小小的理解，就是当他好的时候，大家都能分一杯羹。但他不好的时候你就陪他一起倒霉，就这种感觉。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这样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确实是哈，包括网友也说啊，不懂还能靠运气，懂了就啥都没有了。
1: 然后有人艾特我们说，懂了开冲，不要冲，不要冲，不要冲
0: 不要冲，我觉得这钱真的是也不容易。
1: 对对对，
0: 留着钱干什么都好，好不好啊？
1: 就相对而言说呢，你真的要买的话还是买一些基金或者是指数比较靠谱啊。就是你对某家公司没有什么深入研究的话，你千万不要随随便便就买某家公司的企业啊。
0: 是的，
1: 你说我看好你，我给你撒钱，这种事儿一般都是怎么说呢啊，贼有钱才能干的事儿啊。
0: 然后我们的刚才在聊的时候，我们的靓仔说话56群他说给机会，当然赞助当年的刘强东啊，强叔还是有良心的，就是京东是不是啊？其实好多人就这个就是看
1: 你
0: 喜欢。
1: 我跟你说，你随便穿越到自己小时候啊，30年前
0: 啊，
1: 你不得买啊？那京东你得买吧啊，那个
0: 阿里你得买吧，
1: 腾讯你得买吧，
0: 支付宝你得买吧。
1: 现在腾讯你想买都买不到，
0: 是哦，想买都买不到，
1: 因为它的发行的股量是
0: 就这么多。
1: 对，
0: 就发完了，
1: 对，人家买在手里面的，不愿意卖给你啊。
0: 我等它涨呢，对不对啊？
1: 对啊，
0: 这种就是，所以就为什么有的人早早的就入市了，有的人可能就是早早的也就退市了，对不对啊？
1: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好听的歌曲，稍事休息，继续回来。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我的爱车不畏路途艰险，带我领略沿途的美景。
1: 我的爱车无需点滴油耗，更不用实时充电，
2: 省域里程76000公里。
1: 我的爱车，我的双桨，少开一天车，多走一里路，
3: 节能减排，始于足下。
4: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

0: 好的，中午的是3:24，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闲话放开聊，我是行程。
1: 各位好，我是巫商，
0: 我们是
1: 好事成双
0: 啊。其实这两天呢，五一啊，很多人说，哎呀，本来想出去玩呐啊，结果因为什么什么事儿又没能出去。但是大家都有一个向往远方的心啊，
1: 是的。
0: 接下来就跟大家聊聊这些，就是哎，这个秋、春夏。这个季节适合大家去的一个地方，
1: 我觉得一年四季它都可以去，但是冬天可能有一些太冷了，因为它地区真的太远了。是哪儿呢？新疆啊，因为新疆太火了。
0: 新疆最近太火了啊！北疆的天池、喀纳斯，还有我们南疆的喀什、千佛洞，一到暑假，那可以说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1: 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啊！那么问题来了，新疆还有什么秘境吗？有，但快没了。
0: 啊、对，这个确实就是没办法，中国人太多了啊。
1: 嗯，
0: 以前那个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境，
1: 嗯，
0: 就像什么以前的香格里拉呀。
1: 啊，对对对对。
0: 现在我的天哪，你一放假，那什么秘境？那是感觉我们学校操场。
1: 是人就特别多，而且它基本上是都是那种老的古街成的一样子，对不对？
0: 啊，但是跟大家说一下，还有一些这个怎么说呢？人不是。那么火爆的一些地区吧，啊，再不去就没了啊，再不去就大众了。
1: 嗯，
0: 就是我们的伊犁，
1: 是的，是的。
0: 伊犁我也知道很久了，去年我才知道伊犁的桃花，
1: 嗯，
0: 特别特别漂亮啊。
1: 嗯，
0: 作为这个伊犁呢，这个很多人都去过啊。最近的，这个
1: 它是属于这个叫做新疆的秘境了，对不对啊？
0: 对啊。
1: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伊犁它的位置哈。你知道我什么时候知道这个地方的吗？我经常看那个一些综艺节目，有一些。新疆的朋友他来自于伊犁，他虽然身处内陆，但是在我国的西北角，他的特别之处就是他被藏在了一座山脉中间。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新疆有一个山脉叫做天山山脉哈。
0: 啊，正是因为这样的设定呢，让这个伊犁有了一个独特的划分。我们都在地理学过嘛，三山夹两盆，
1: 对，
0: 这就是
1: 三山夹两盆，对不对？
0: 哎，那三山夹两盆
1: 啊,

0: 的特别之处就是它被藏在了一座山脉中间。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新疆有一个山脉叫做天山山脉，
1: 哈。啊，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设定呢，让这个伊犁有了一个独特的划分。我们都在地理学过嘛，三山夹两盆、
0: 对，
1: 这就是
0: 三山夹两盆，对不对？
1: 哎，那三山哪两盆
0: 啊, 啊？

0: 那个甚至欧洲的一个桥梁，
1: 对，
0: 丝绸之路就渐渐的在这兴起了。
1: 张骞走过的这条路嘛，
0: 对对对。
1: 那么伊犁呢，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又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接壤。嗯，所以也成了丝路上的重要节点。
0: 就跟我们的丽江一样啊，它以前就是茶马古道上一个特别有名的一个站点。
1: 对，
0: 本来是一个小城市，然后慢慢的因为是商路上的一个重要节点，慢慢就发展成一个大的城市了。
1: 是的是的哈。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伊犁还火了一样东西，就是一种颜值高耐力好的伊犁马脱颖而出。它不仅能运货，自己也成了抢手货。汉武帝还给它起了一个中二的名字，伊犁天马。
0: 马怎么就中二？
1: 天马行空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啊！
0: 但是汉武帝起的名字啊，这皇家认证的哈、啊，所以说你可以去看那边看看这个自然风光，包括一些这个相应的这个动物啊，都是特别特别好的一件事、啊。
1: 而且我觉得那边还有它的文化也比较特殊，它跟我们
0: 比较多元。
1: 对对对对对，
0: 就你往西南、西北去都挺多元的。
1: 对，就是民族多的地方，它的文化就多。咱们大家都知道，中国共有56个民族，55个少数民族。对不对？伊犁它就有47个。
0: 我的天哪！一个城市里面生活了47个民族。
1: 是的，人称东方人种博物馆哈，这里的建筑风格也融合了各种文化，比如、
0: 哦、对
1: 啊，对，这个很有名，
0: 这个很有名，
1: 八卦城，
0: 八卦城，
1: 对不对、
0: 嗯、
1: 啊？就是参考《周易》的八卦建造出来的八卦城。
0: 而且我跟你说，它是标准的八卦城，非常非常的标准，中间一个广场，
1: 它晚上亮灯的时候一定是特别，
0: 对对对对，特别特别漂亮啊！这个我记得在网上很多人都看过。这张图啊，很完美的一个八卦城的形状啊。此外呢，附近呢，比如说，下塔古城、乌孙古城、登革碑等等等等，都是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的啊。
1: 嗯、
0: 啊，包括你去伊犁博物馆，也可以看到当地的一些文化特色。
1: 嗯，
0: 所以说呢，如果你想去的话，不要忘了新疆，绝对是我感觉是国内怎么说呢，风景又好，
1: 嗯，
0: 然后因为特别远，
1: 嗯，
0: 然后现在呢，少数比较怎么说呢啊，就是。人比较少的一个秘境了啊！
1: 是的，是的，新疆的物产也非常的丰富了，对不对？而且新疆的美食，咱们一说到啊，那口水都流啊！就刚才聊到那个股市大盘，
0: 嗯、
1: 我想的都不是大盘，想的是新疆的大盘鸡，因为新疆的牛羊鸡肉是非常新鲜的，他们的手抓羊和大盘鸡。
0: 大盘鸡是哪个省？说我们本地的是他们本地的。因为改革开放之后，很多人去新疆支援去工作嘛，
1: 嗯，
0: 包括云南有个地方说的是南京话
1: 啊，我知道，
0: 因为去的太多了。大盘鸡好像是哪个省、啊？
1: 好像是河北，好像是干嘛的？
0: 对对对对，然后到了新疆，
1: 对对对，
0: 然后又出了一个新疆特色的大盘鸡。
1: 是是是的，是的，还有新疆的一些特色的面食啊，比如说烤包子和辣条子。烤包子我也看过，因为我看了一个综艺叫《五哈》，他们上次就来到了新疆，然后我就看到他们吃那个手抓羊，我还看到他们在吃什么，你知道吗？羊头，就那个打开那个羊头，他要先给它掰开，然后抠它的眼睛，吃它那个皮。哎呀，然后还看
0: 交给
1: 交，对对对对对，还要说交给。然后他们还吃的那个，就是刚才说了有烤包，然后看烤包子，烤包子跟我们的印象，跟我们的那个包子长得都不一样。它的烤包子是方的，但是还有一个很好，就是手抓饭，就手抓饭也很好吃。他们是属于就是不要用筷子，就用手，然后滤的时候就是比如说这是一碗饭，弄的时候把它往按，它的油它就掉了，然后再往嘴巴里面吃，
0: 就自己用手挤是吧？
1: 哎，对啊，包括还有他们那个烧烤，哦、我的天，不得了！
0: 烤全羊，烤全羊，还有就是那提到新疆，不得不说另外一个就是水果啦。
1: 我们小的时候就知道新疆的水果最好吃的就是哈密瓜，
0: 对，还有葡萄。
1: 因为小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我们上那个就是小学课本的时候，如果你还记得吗？我们那个时候课本上面会有56个民族，然后就会有围着。火炉吃西瓜，说的就是新疆那个地方。
0: 画到新疆人的造型的时候，就顶个盘子，里面放的是葡萄、
1: 啊、西瓜、哈密瓜、啊、干嘛的那种感觉，就感觉好像那个地方就是很好吃。对，
0: 就是会特别介绍那边的自然条件嘛，
1: 啊、
0: 就是光照
1: 足、
0: 日夜温差大，所以糖分就特别特别的高、啊。
1: 是的，是的，你看我们到现在这刻在我们的 DNA 里面的东西，对不对？一说到新疆好吃的水果，我们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了，对不对？
0: 是是是啊，如果我们之前还有听众在我们的这个群里问啊，今年还有去新疆的计划吗？确实是有的啊。
1: 嗯，
0: 今年就看大家的一个，如果大家特别热情的话，说不定还是会有的。
1: 对，就是我跟你说，这个新疆啊，这主要是什么，你知道吗？真的是太大太大太大了。你要是跟着我们就是1054走的话，或者说哪怕您自己有出行计划的，都不是一天两天，就是7天，我觉得15天吧，给自己规定个15天。我觉得就还差不多，是不是？
0: 对，我们进来说话也是，他说有一个朋友在新疆那边嘛，说这个当地就是现在国家对新疆的这个扶持非常非常大

所以我也了解到，就是就现在国家就是丝绸之路上很多的城市，现在是国家重点的一些项目，就是比内陆还重点，就是为了跟这个东亚和国外接壤啊。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听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再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好的，
1: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0: 我是无声。
1: 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我们听众的一些留言啊。刚刚有听众说呢，油价即将上涨，3毛钱需要加一箱油能省下一顿早饭钱。我刚刚说不是，能省下一包烟啊。刚刚我们说了嘛，加50块钱
0: 呢，
1: 能省17-18块钱。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大家就是如果这两天有加油的需要的话，对吧，可以去加。
1: 对，5月8号晚上
0: 对
1: 调下，你5月8号晚上去加，就晚上之前去加就可以了。好，那关注一下我们这位戴普斯少爷，他说他去了徐州玩，然后问他徐州有什么好玩的呀，他说烧烤羊肉汤。
0: 对，因为烧烤现在就是，我上次不也是
1: 淄博烧烤火的时候，就很多徐州人说我们徐州的烧烤也挺好，
0: 因为本身他们的地理位置也很近嘛。
1: 对对对。
0: 然后呢，我是5月1号我没有去，我反而是放春假的时候我去了那个徐州。徐州的就是好吃的确实是比较多，但是我跟你讲啊，可能就不一定能吃得惯，因为他喜欢加甜醋，他是有一点就是酸辣在里面。他虽然很辣，但是他也有酸的温度在里面。然后呢，如果你去的话，他那边比较火的一些，比如说地锅鸡呀，还有羊肉串呐，还有羊肉汤，因为在徐州有一个扶阳节，你就到那边吃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呢，他就跟我觉得玩的话，其实它就是没有太大的可以玩的地方，只吃你就还应该还蛮喜欢的了。
1: 对对对啊，其实各地，我说实话啊，就是有人说这个地方有啥好玩的呢？但是有的时候你就是出去玩，可能一两天的时间，去一些自己没去过的陌生城市。

0: 还是有一些新发现的啊。
1: 嗯，
0: 你不一定非要都挤到今年去。
1: 是的，是的，我觉得是这样的。你知道，我昨天晚上的时候，我在家就是临睡前，我就刷那个手机，我就看到了这个五一假期。你知道我们安徽哪座城市被攻陷了吗？
0: 嗯，
1: 蚌埠，绷不住了，就是蚌埠。
0: 楚州没有被攻陷吗？因为我去了崂山，你知道吗？
1: 你要到那个蚌埠，你看那个人流量，就是排那个龙虾，它不是有龙虾一条街吗？
0: 啊，
1: 每一家龙虾都要排一两个小时以上，甚至有一个从北京来的博主排龙虾打车打了三个地方才吃到龙虾，你就可想而知，就是连早餐卖馄饨的地方都大排长队。我觉得滁州至少还没有变成这个样子。
0: 我跟你说，我去了崂山，我还是从小东门进的，
1: 嗯，
0: 都堵死了，
1: 都堵
0: 啊，都堵得不得了。好，我就想到那么多人，我还是反正下午四五点去的啊。
1: 那早上人更多。
0: 对，回头再聊。
2: 生日宴、寿宴、庆祝纪念日就去滁味轩，滁州人办生日宴就来滁味轩酒店，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滁味轩酒店三家门店，生日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4: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0: 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江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岳美景等你探索。
1: 服务员，买单。
2: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1: 不需要了，谢谢。
3: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打包。
1: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2: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距离。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
1: 各位好，我是无双。
0: 我们是
1: 好事成双。
0: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跟大家聊聊啊，这两天其实一到春天，这个万物复苏的季节，很多的这个什么动植物啊就出来了。
1: 对，
0: 其中有一个很烦的就是这个。啊，虫子也出来了。就比如说这两天，我就真的，我因为我有时候开窗通风嘛，然后不下雨，我就一直开着。然后包括卫生间那个窗户，其实它是没有那个网的，然后我就开着特别的大。然后我回家一看啊，三四个。蚊子在我家里
1: 是吧？啊，你知道我刚才来单位的时候，我就在那儿坐着，我的耳旁就是那种嗡嗡嗡的声音，然后刚才又那个大苍蝇又飞到我们屋子里面来。天哪，夏天就是跟这些东西在对抗的一个时间了啊！
0: 没想到我十几层楼能有蚊子啊！但是这两天蚊子好像
1: 坐电梯上来的，
0: 这两天蚊子好像不怎么咬人，
1: 对，还不咬你呢，现在还不咬啊，
0: 还不咬啊！但是这两天另外一种虫子啊，也是这两天造成了一些这个。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礼。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慎装饰，
2: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3: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3

0: 自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1: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2: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1: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2: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弘扬法治精神。
6: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5: 树立法治观念。
7: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5: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下午的2: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法治滁州，大家下午好，我是张扬。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大家可以直接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法治滁州，以案普法。咱们今天要跟大家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和迁户口有关系的话题。当初生活困难，孩子呢是由亲戚帮助抚养的，双方共同生活多年之后，到底算是什么关系呢？来和大家关注一下这一起复杂的迁户口的案例。1960年，徐某的亲生父母因生活困难，将徐某送至了上海，随其伯父伯母共同生活。徐某的户口同时迁至了伯父伯母的家中。那么在这个户口簿中呢，徐某登记为了侄子，而且徐某一直维系和亲生父母之间的联系，并没有改变称呼。1966年，徐某随伯父伯母回到了浙江老家。徐某的亲生父亲已经离乡，徐某随亲生母亲及妹妹共同生活。1979年，已经成年的徐某随伯父伯母一起回到了上海，户口呢迁到了伯父伯母家。那么这个时候的户口簿中，徐某登记为了儿子，但是徐某在工作单位填写的职工登记表、履历表中，父母一栏仍然登记的是自己的亲生父母，在亲戚一栏则登记了自己的伯父伯母。此后，徐某从单位分得了房屋，所以离开了伯父伯母家，独自一人居住。2015年起，徐某患精神疾病，此时徐某的亲生父母、伯父伯母均已去世。居委会在听取其亲生哥哥和堂哥等人的意见后，指定其亲生哥哥为其监护人。此后，徐某就医及入院护理等等相关的事宜，均是由其亲生哥哥来办理的。

0: 时间来到了2021年，徐某去世，遗留了房屋一套。堂哥堂姐以徐某已被伯父伯母收养为由，作为徐某的继承人，对房屋的处置达成了调解协议。不料呢，徐某亲生的哥哥妹妹向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以徐某仅由伯父伯母住养未被收养为由，要求撤销调解协议。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徐某的户口在1960年迁至了伯父伯母家中。从登记的亲属关系及双方称谓来看，伯父伯母此时并无收养徐某的意思，表示只是帮助生活困难的亲戚抚养小孩。根据查明事实，徐某在回乡期间也未与伯父伯母以养父母和养子的关系长期生活。虽然其在1979年回上海落户至伯父伯母家时登记的亲属关系为父子母子，但此时徐某早已成年，不符合法律关于被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规定。同时呢，徐某在填报亲属关系时，父母一栏仍然登记的是亲生父母而非伯父伯母，据此可以认定徐某从未确认其与伯父伯母之间存在收养关系。综上，徐某的堂哥堂姐未通知徐某的亲生哥哥妹妹，擅自以继承人的身份对徐某的遗产处置达成了协议，损害了徐某亲生哥哥妹妹的民事权益。法院据此判决撤销调解协议。一审宣判后，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判决现已生效。我们来看一看法官去厘清的其中的一些关系啊。在这个案例当中呢，徐某的亲生父亲与伯父系兄弟关系，所以徐某的伯父比如说要收养徐某的话，可不受被收养人不满14周岁的限制。但是徐某成年后的户籍信息才显示其和伯父伯母呢是父子母子关系，所以这是不符合被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条件。本案中，徐某于1960年至伯父伯母家中共同生活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尚未实施，并没有办理收养登记的规定，所以应该结合当时当地的风俗习惯，适用当时的相关政策，对收养关系是否成立进行认定。比如说有亲友、有群众的公认，或者是有关组织证明确实是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虽然没有办理合法的手续，也是应该按照收养关系来对待。徐某和伯父伯母之间从未以父子或者是母子来相称，在回乡期间他是随自己的亲生母亲共同生活的，在填写亲属关系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将伯父伯母登记为自己的父母，所以呢，双方之间实质上是住养关系，而非是收养关系。
1: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0: 法治滁州，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一案普法，关注到的是法治方面的一些案例。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说到的是，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路上有一些车的尾巴后面开始欢快的舞动了呢？按一下遥控器，车尾的毛绒尾巴就开始欢快的跳舞。最近呢，有朋友发现越来越多的私家车的尾部挂着一个毛绒的尾巴玩偶，这在部分市民眼中是个性的表达。不过这看似可爱吸睛，有可能还是存在安全隐患的。我们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律师们的一些这个建议啊。首先呢，来关注到律师说，车辆在高速行驶的时候，这些非原厂安装的装饰极易因为震动松动而脱落，这对于后方车辆造成突然障碍，引发追尾碰撞等事故。如果装饰在行驶中脱落，导致后车追尾或者是剐蹭，那加装者就需要承担事故的全责以及赔偿责任。如果装饰遮挡了车牌，还将触犯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条款，面临记纠纷、罚款200元的处罚。不少车友看到网上有人分享视频后，觉得还蛮新鲜好玩的，所以呢就自己网购这个车尾巴给它粘在上面，或者是一些小玩偶的装饰。但是呢，我们只看到了好看吸睛，没有去考虑到这些安全的风险问题，并且这一类改装行为确实也是存在着一些法律风险的。所以呢，律师也说到了，咱们的车辆出厂时的外观它是经过

全检测的，擅自加装物品可能会破坏车辆原有的平衡，增加故障风险。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6条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拼装机动车或者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车尾加装毛绒尾巴，这就属于改变外观特征，已经构成违法。机动车登记规定第79条进一步明确，此类行为可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的罚款。那大家未来想给车辆再进行一些装饰的时候呢，还是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0: 成语普法，童叟无欺。
1: 成语普法官，今天我值班。童叟无欺出自清代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其中童是指未成年的孩子，叟是指年老的男人。这个成语通常用来形容商家信誉良好，买卖公平。当今社会，商家也应该做到童叟无欺，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服务的相关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宣传。对于消费者的询问，应当做出真实明确的答复。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明码标价。商家讲究信誉，才能长久经营。同样，作为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我们要该维权时就维权。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少年普法官王品桥申请出战。
2: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

0: 小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1: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2: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3: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

0: 话3300598533005985，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舜装饰，
0: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6: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7: 弘扬法治精神。
8: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7: 树立法治观念。
9: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7: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法治除皱，以案普法。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法治方面的案例。花18900块买的手表，到3年之后发现有划痕，那这个时候还能不能去要求3倍赔偿的？和大家关注一下，在2021年8月，王先生呢花费了18900元，从某钟表公司购入了一块知名品牌的手表，保修

期为五年。2024年十月初，王先生将手表拿到了典当行进行典当。典当行检测后告知王先生，手表固机螺丝可能存在划痕。于是，王先生将手表送往了官方售后，进行了进一步的检测确认。2024年十月15号，手表品牌官方售后确认了手表固机螺丝有轻微的毛化。那么，王先生呢，在购买手表后是从来没有打开过这个手表后盖的，所以他认为这个手表在售卖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质量问题，于是找到了这一家钟表公司要求赔偿。双方协商无果后，王先生起诉至了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王先生认为，他花高价购买了一块全新的品牌手表，自然期待得到的是一件完好无瑕的商品，即使是轻微的毛化，也造成了自己心理上的落差与权益的实质减损。这家钟表公司作为销售商，故意销售瑕疵商品构成欺诈，所以呢，请求判令某钟表公司退还货款18900元，并且三倍赔偿56700元。某钟表公司辩称，王先生是在3年前购入手表，当时没有对手表的质量问题提出任何异议，使用期间致使消费者做出错误的意思表示。认定经营者具有欺诈行为，通常会考虑到三个方面。第一个，经营者对重要事实做虚假的陈述。重要事实包括什么呢？这个商品的质量、性能、用途、价格，或者服务的质量、内容、价格等。第二，是使消费者不明真相而信赖，造成消费者上当受骗的事实。三，就是经营者必须有主观上的一个故意。对于经营者来说，应该以此案为鉴。一方面，我们要建立健全商品进货查验和销售记录制度，严把质量和交付关，以质取胜，不做一锤子买卖。另外一方面，要如实告知消费者商品的相关情况，不夸大，不虚假宣传，充分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注重诚信经营，积极地树立品牌形象，维护品牌的口碑。那咱们消费者在购买一些手表等一些贵重商品的时候啊，一定要去注意呢，积极的去妥善留存好购买的凭证、发票、产品的合格证、保修卡等材料。一旦发现商品存在隐性的瑕疵，及时送至品牌的官方售后检测，并且要获取一个书面报告，在合理期限内向商家提出异议。我们在处理纠纷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理性维权。如果呢是和经营者协商无果，我们可以向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等机构投诉，或者是向法院提起诉讼，依法去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与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

0: 开创明绿乡，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

0: 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照顾、哎、
1: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0: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2: 一笑一颦一回眸，一背一喜一甩袖。
3: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4: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亭城文化。
1: 弘扬法治精神。
2: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1: 树立法治观念。
3: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1: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法治滁州，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以案普法，关注到的是反诈方面的话题。男子假冒房东，在网上骗取了租客的押金，事发之后呢，他心里也虚，然后他就打开了这个 AI 去询问，说我这样做会不会被抓起来呢？我们来看一看结果怎么样。最近在杭州上城，警方接到了张先生的报警求助，辖区的这个笕桥派出所的民警郑国宇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张先生立即上前急切地说道，这个人骗了我，转完定金之后就把我拉黑了，我也是刚知道他根本就不是房东。原来就在几天前，着急租房的张先生在某交易平台上看到了一条房源信息，价格比周边都要便宜，于是立马私信联系。可是对方回复说，我现在正在外地，不能带你去看房，我把房门的密码发给你，你自己去看。很快，张先生收到了房屋地址和房门密码，到现场一看，房子干净整洁，位置也很好，更加重要的是租金价格比周边便宜，他挺满意的。主要呢是房子是在的，这个房门的密码也对的，所以呢就没有人会想过这个人是真的还是假的。在这个事发之后呢，张先生开始回忆说，当时这个人给他发信息说，如果你想租的话就先转个定金，这个房子就不再租给

别人了，等到回杭州见面签合同，看到张先生看房满意，对方就趁热打铁又发来了一张房产证，打消了张先生的顾虑。张先生想着这么好的房子不转的话就被抢了，于是呢就赶快的把定金给转了过去。没过几天，张先生因为有事儿需要询问房东，却发现自己已经被对方拉黑了。那么疑惑的张先生四处询问，这才发现真正的房东另有其人。了解到情况之后，民警迅速的立案侦查，快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唐某，并且将其抓获。唐某被抓时正借口有个朋友办了某某某事儿，询问 AI 这个事情该如何正确的处理。当时呢，他心存侥幸准备离开杭州的，心里也盘算着我也没骗多少钱，警察应该不会大费周章的来找我吧。根据唐某交代，他到杭州找工作未果，但是呢，在其租房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个漏洞，就是很多中介啊，带客户看房的时候呢，他会当着客户的面输这个房门的密码。唐某就假装看房，趁着中介不备记下了房门的密码，并且录制房源视频，随后在网上冒充房。

平台去租房，拒绝脱离平台私下转账。第二，务必查验房东的身份证、房产证的原件，核实人证一致。第三，对明显低于市场价的房源要保持警惕。那如果是房东和中介，一定要注意一点，带着客户看房的时候，避免当着面去输入这种长期的密码，建议还是要使用一些临时的密码，并且呢要定期的进行更换。如果遇到了诈骗，请保存好证据，并且立即拨打110报警。好的，我们今天的法治滁州节目也和大家要说一声再见了，明天下午2点钟我们继续不见不散。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了。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万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

0: 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滁州明光藏着不少有故事、有美景的好地方，今天就带着大家一起走进明光城北的抹山风景区，去看一看这座藏着帝王传奇、伴着湖光山色的宝藏景区，沉浸式感受它的人文底蕴和自然风情。抹山风景区在什么位置？它离明光市区特别近，也就4-5公里的路程，开车十几分钟就能到，交通特别方便，不管是自驾出行还是周末短途游玩都再合适不过。这座海拔不算高，只有80多米，南北绵延好几里，看似平平无奇，却有着帝王之乡、灵济古村的美誉。而这一切都和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息息相关，可以说这里是明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每一寸土地、每一处景致都藏着数百年的传奇故事。咱们常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抹山的名就源于明太祖朱元璋的诞生传说。很多老明光人都知道，公元1382年，朱元璋就出生在抹山脚下的二郎庙，也就是后来的抹山寺一带。相传他出生的时候，天上飘着五色祥云，红光满天，附近的村民都以为寺庙失火了，纷纷赶来救火，结果才知道有贵人降生。这段传奇故事也让抹山多了一层神秘而又厚重的色彩。后来朱元璋登基做了皇帝，特意赐名这座山为抹山，还把自己出生的地方设为灵济乡。咱们明光这个地名也和这段历史故事息息相关，可以说走进抹山就像翻开了一本鲜活的历史书，不用去翻阅厚重的史料，走着走着就能和数百年前的历史相遇，这也是抹山最为与众不同的地方。来到抹山风景区，第一个必打卡的地方就是跃龙岗，这里是朱元璋出生地的核心遗址，景区里立着专门的石碑，静静诉说着这段帝王降生的故事。站在跃龙岗上，放眼望去，四周田野开阔，村落错落，微风一吹，仿佛能穿回到数百年前，感受那段龙潜于野的岁月。这里没有喧嚣的人流，只有安静的山水和厚重的历史。不管是带着孩子来了解历史，还是自己静下心来感受人文，都特别有意义。离跃龙岗不远就是抹山另一处充满趣味传说的景点尿布滩，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接地气，背后也是有着一段暖心的小故事。相传朱元璋小时候，他的母亲经常在这片滩地上晾晒尿布，神奇的是不管天气如何，这里的土地总能很快把尿布晾干，久而久之这里就被叫做尿布滩，一直流传到现在。如今的尿布滩依旧保留着原生态的模样，旁边就是碧波荡漾的东风湖，滩地周边草木葱茏，既有历史传说的趣味，又有田园风光的惬意。很多游客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看一看，听一听这一段充满烟火气的传说，感受历史里最朴实最温暖的一面，也让这座帝王故里多了几分生活化的温柔。逛完了充满传奇色彩的人文景点，咱们就去打卡抹山风景区的核心抹山寺。这座寺庙始建于元末明初，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古时候就是方圆百里百姓朝山礼佛祈福纳祥的圣地，当年香火鼎盛的时候，周边州县的香客都慕名而来，香火绵延不绝。虽然历经岁月沧桑，古寺几经修缮，但依然保留着古朴的韵味。走进抹山寺，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庄严的山门，寺内殿宇古朴庄重，大雄宝殿气势恢宏，一砖一瓦都透着岁月的沉淀。寺里还有一口明代的古井，历经数百年，井水依然清澈甘甜，常年不干，喝上一口满是清冽。更让人惊叹的是，寺庙前长着好几棵百年的古栗树，最大的一棵已经有600多年的树龄，树干粗壮，要好几个人才能合抱，树枝盘根错节，枝繁叶茂，像是默默守护着这座古寺，见证抹山百年的变迁。很多游客来到树下都会默默祈福，感受这份千年的禅意与宁静。
每年农历3月20日，这里还会举办热闹非凡的抹山庙会，这可是咱们明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每到庙会这天，景区里人山人海，香客祈福，民俗表演，特色小吃，文创小商品应有尽有，诵经声、欢笑声、叫卖声交织在一起，满满的人间烟火气，既能感受传统民俗文化，又能体验吃喝玩乐的快乐，是一年到头不可错过的文旅盛会。说完了历史，逛完了古寺，咱们再好好看看抹山的自然风光。抹山从来不缺山水美景，它的南边是风光秀丽的东风湖，北边是水产丰饶的蛟城围，西侧就是蜿蜒流淌的池河，闲山抱水，景致绝佳，一年四季都有不一样的美。春天的时候，山上草木发芽，野花遍地，桃花、梨花、油菜花次第开放，漫山遍野都是生机。漫步在山间的生态步道上，花香扑鼻，清风拂面，满眼都是绿意。夏天，山上树木葱郁，浓荫蔽日，湖边凉风习习，是避暑纳凉的好去处。湖边的荷花盛开，粉白相间，美不胜收。秋天，秋高气爽，树叶泛黄，层林尽染，登山远眺，能够看到远处的女山湖波光粼粼，田地金黄，一派丰收的田园美景。冬天，草木静谧，山间多了几分素雅，若是遇上小雪，山林银装素裹，更是别有一番意境。景区还修建了平整的生态步道、休闲凉亭，走累了就可以停下来歇一歇，看看山水，听听鸟鸣，彻底放松身心。除了这些，景区里还有蝴蝶谷、香花涧等景点，原生态的自然景观没有过度开发，保留着最质朴的山野之美。不管是徒步休闲、拍照打卡，还是亲子游玩，都特别合适。如果您在这逛累了，还可以在周边啊尝一尝明光的特色美食，女山湖大闸蟹、全鱼宴，农家土菜新鲜又美味，吃饱喝足再逛逛周边的和美乡村，看看田园风光，惬意又舒心。在这里你可以漫步山间，听百年历史传奇，可以驻足古寺，寻一份内心宁静，也可以临湖远眺，赏晚冬田园美景，可以逛一逛庙会，感受浓浓的民俗风情，不用长途跋涉，不用精心筹划，随时都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历史与自然的完美融合。如果您还没有去过抹山，不妨找个闲暇的时光，带着家人，约上朋友，来这里走一走，看一看，感受帝王故里的人文底蕴，欣赏原生态山水风光，相信一定会让你收获满满，流连忘返。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新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将带大家走进九山国家森林公园九山洞。九山洞位于安徽省凤阳城南30公里九山国家森林公园内，因山暖多产野韭菜而得名，距今已有5亿年的地质历史，为喀斯特溶洞。此洞早在1500多年前《水经注》中已有记载，唐时就有很多人入洞探奇，并留下多处唐人题刻。南宋时抗金英雄王维忠率众90000聚山抗金，在山上垒石围城，现存有石垒城、石矶亭、七里大寨等古战场遗址。洞右侧有石阶可攀援而上，元末明太祖也曾聚山屯兵，并收编了当年华云龙等农民起义军力量南下滁阳统一中国。九山洞东西主洞长1472米，侧洞与北山的蝙蝠洞相通，长约4000多米，被专家誉为江北第一洞。其特点是深、大、险、奇、古。全洞分为虎踞龙盘、摘星揽月、峡谷幽深、清流碧影、玉溪泛舟五大景区，重要景点20多处。其中虎踞龙盘是王维忠备战屯兵的主要地段，摘星揽月是古人所谓石形如器物者慎重的景区。后三个景区曲折盘旋，奥妙无穷，在开发前从无先人涉足。九山洞作为江北著名的旅游景点，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珠联璧合，是人们寻幽探古、休闲度假的好去处。湖中划船自然美妙，却并不神奇，而在洞里玉溪泛舟却有几分梦幻色彩，扑朔迷离。凤阳近年来开发的九山洞奇异的地下景观令人惊叹。1991年，凤阳人集中财力物力将九山洞开发成旅游景点，全洞长1472米，加之上代开发的侧洞总长5000米，洞内石幔、石笋、石钟乳各成其形，千姿百态，惟妙惟肖。第一景区为虎踞龙盘，是根据南宋抗金英雄王维忠抗金及朱元璋起义时长屯寓于此的史实而命名的。景点有文物陈列室、古步道、一夫当关、演兵场、莲花台、中军帐等，是全国溶洞中并不多见的人文景观。第二景区为摘星揽月，有东方维纳斯、九山灵芝、摘星台等景点。当游人沿着百步云梯到达月空时，可饱览广寒飞天图，并可一睹众嫦娥的优美舞姿。囊括五岳为第三景区，它集五岳之奇、险、秀、峻、雄为一体，现飞禽走兽之形态。古人所谓石形如器物者慎重，即概括这一景区。此区约300米，给人以高深莫测之感，游人至此情不自禁地产生将信将疑的心情，入洞探幽又会遐思远古之域，神往灵异之境。接下来的清流碧影为第五景区，九山仙翁、黄龙藏壁、三仙女、二桥出狱等8处景点，不仅有鬼尾奇异的景观美，而且富丽着似真似幻的神话传说。玉溪泛舟景点水体深，水面阔，碧波荡漾，划着小舟缓缓游荡，令人心旷神怡。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
1: 绅
2: 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4: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然直。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3: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定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二选一，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5: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2: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霸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 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14: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2: 莱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14: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2: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14: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2: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着节气游滁州，我是郝楠。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五一小长假结束了，各位玩得如何呀？
0: 哎呀，这很多朋友啊，都在自己的这朋友圈啊，包括呢这个抖音上啊，发了自己五一的一些见闻。
1: 对的，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啊，在一直在询问各位，五一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分享的吗？五一回来，今天上班了，今天上班的天气也是太好了，
0: 对，
1: 温度的话可以叫做热了。

0: 有点炎热啊。
1: 的确是，而且呢，到了这个温度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共鸣？
0: 什么共鸣？
1: 就是中午的时候特别容易瞌睡。
0: 我以为胸腔共鸣呢。
1: 这是比那个，这比冬天还容易瞌睡
0: 是，你是不是中午吃碳水吃多了？
1: 没有就正常嘛。
0: 好的，说明这
1: 个
0: 温度让你放松，让你舒适。
1: 对，但是明天啊，好像这个温度呢又要下来一些。
0: 哎，说是降温，但是是春天非常舒适的温度，12到25度，然后明天呢是有雨的。
1: 那具体几点下啊？这个咱们到时候再看。
0: 对，这么大的阳光，这么高的温度，来一场雨。在明天周四，也很舒适哈。
1: 对，然后呢，这个星期我们是上4天班哈，星期天呢调整一下。
0: 5天，对，正常上
1: 4天，然后你是上5天。
0: 但是平时也正常都上5天了。对，虽然补了1天班，但也就是4天的工作日啊。
1: 对对对，然后很多朋友呢，就是等着什么时候呢？本周还有呢，下一周。周末然后出去玩就是为了错
0: 开
1: 这个五一的高峰。
0: 对，小高峰。各位有遇到那个道路的高峰期吗？或者说在景点的人流量很大的，都可以跟我们说说看哈。
1: 是，那我呢，这个5月1号是出去玩了一趟哈，就按照那个计划是去了亳州嘛。
0: 哎呦，
1: 5月1号上午走的，然后从那个宁洛高速。
0: 车流量如何？
1: 车流量还挺大的，一开始到后来呢，好像这个事故呢是比较多的啊，这个沿途的一些事故，然后就造成了堵车，3个半小时的车程哈，然后硬是开了5个多小时。
0: 那确实能够感受得到啊，堵车的这个情况。不过你想一下，开5个多小时，它还算在堵车当中，稍微好一些的啊。我有看到一些景区的就拍摄的视频嘛，人流量应该都是用飞机拍摄，然后能够看得到整体嘛。
1: 就串联起来了。
0: 对，人流很大啊，人与人之间非常的密集。
1: 对，而且呢，看到咱们车友群好像有朋友去那个皖南川藏线小川藏线，说是下午堵的，中午堵的，一直堵到夜里哈。
0: 5一跟11去皖南川藏线的，我觉得确实是
1: 这个
0: 要做好有可能会堵车的心理准备的，特别是在6道弯那个地方
1: 啊，需要勇气和运气。
0: 对的，
1: 好，那么各位呢，在这个时间点都可以和我们来互动一下，把你这个五一啊拍的一些照片，咱们来分享分享。
0: 没错。
1: 好，我们来关注一条路况信息。刚才呢，这个胡真也是进行了一波群推啊，X001黄泥港往北。魏冲附近哈，这个位置呢有一辆私家车冲到了路边的沟里，路过的注意慢行，开车一定要慢些哈。
0: 是的是的啊，今天还有一些朋友是在返回工作的地方啊，还有一些朋友是在路上的，或者说多请了一天假嘛，在6号错峰出行，所以呢大家还是依旧啊保持这个减速慢行，而且现在是中午，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
1: 是的，而且呢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温度啊，现在呢已经正式到了夏天哈。就在
0: 昨天立夏。
1: 对，就在昨天嘛，
0: 是
1: 咱们立夏了，已经到了夏天。在24节气里的滁州味道立夏这一天呢，咱们给大家推荐分享的美食是全椒的小龙虾。

五月熏风才宜信，出河出水清香嫩。五月的风就这么温柔的一吹，立夏节气如期而至。于是夕阳西下时分，散布于滁州大街小巷的餐馆开始热闹起来。小龙虾这种过去百姓们普遍认为的奇特物种，向来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如今斗转星移，小龙虾一个转身已然成为人们餐桌上的常客，并与众多食材衍生出迥异的风味。蒜蓉、麻辣、干煸、冰镇，多种口味不仅给小龙虾注入灵魂，更让味道进入烹与调的江湖。香料在滚烫的油锅里爆出热烈的香味，辣椒与啤酒的加入更是让

0: 小龙虾的浓香张扬到极致，滋味渗透，油润不腻，辣而不燥。满桌红火的虾壳是此时正在享受的美好，这种美好穿过舌尖，传递出食客身心的大愉悦、大满足。它藏身街南巷北，也牵动百味人生。我们在日常点滴的欢愉中，与味道再一次相逢。所谓的西晋鱼龙虾蟹子，不妨一醋至如来。地处滁州南部江淮分水岭南侧的全椒，以其独特的风土条件与稻虾供养的生态系统，使得全椒小龙虾的招牌声名大噪，并成功申报了地理标志证明。而一水两用、一亩双收的农作模式，也让全县的稻鱼综合养殖快速增长，有力推动了全椒的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1: 稻田养虾大家赢了收入，我们也给这个社会增加了很好的效益。
0: 每天清晨，人们把刚刚从稻田里捕捞上来的龙虾经过简单的清理、挑拣、分装之后，送上南来北往的货车，运往各地。全椒的小龙虾个大肥美，在厨师的鬼斧神工下，肉质紧实而富有弹性，虾肉连着虾壳极易入味，让人垂涎欲滴。对于滁州百姓而言，小龙虾不只是餐桌上的一道风味那么简单，人们对于小龙虾的热爱与刻骨铭心的记忆，更多的时候是对故乡气息的心怀期许，是对无尽乡愁的念念不忘。全椒小龙虾在食客的舌尖上，其味恋恋不散，其情历久弥新。傍晚有凉风过水面而来，耳边的蝉鸣未歇，远处的龙虾香让立夏的烟火气在滁州味道里体现得淋漓

0: 五月的滁州，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

0: 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

今天这一期节目，咱们呢就把滁州各地口碑好、风景棒的露营地给大家梳理一下。首先，咱们说说啊，市区周边不想跑远路，当天就能往返的，首选呢肯定是南桥区的明湖沿岸，这里可以说是市区露营的顶流了，而且不是单一一个营地，沿着明湖走，有好几处都特别适合露营。像明湖营地，直面万亩明湖，视野特别开阔，草坪整整齐齐，湖水清清澈澈，晴天的时候湖水倒映着蓝天，随手一拍都特别好看。关键是对露营新手特别友好，不用自己费劲带一大堆装备，帐篷、天幕、桌椅全都能现场租，拎包呢就可以来露营。傍晚的时候，夕阳洒在湖面上，金灿灿的，特别治愈。晚上还能看看星空，特别适合一家人简单出行。旁边还有两棵树营地，这里会更安静一些，两棵大树遮出一大片阴凉，人不多不嘈杂，适合小家庭闺蜜小聚，安安静静享受闲暇时光。还有悠悠谷营地，想要氛围感，想要吃喝玩乐一站式搞定的，来这里准没错。不光能露营，还能烧烤吃火锅，偶尔还有歌手驻唱，卫生间水源电源全部齐全，懒得自己准备食材的，直接来这里啥都不用操心。说完市区湖景，咱们再去狼牙山脚下看看。在狼牙区有一处西溪涧露营公社，藏在山林里，一走进这里，空气里全是草木的清香，是天然的森林氧吧。这里走的是轻奢露营路线，不用自己搭帐篷带装备，白天能够沿着山间小路散散步，听听鸟叫溪流声，晚上呢特别安静，远离城市的灯光和噪音，抬头就能看到满天星星。想要逃离城市的喧嚣，安安静静放空自己的朋友，一定要到这个地方来体验一下，整个人的心情都会变得特别舒缓。接下来咱们往各县走一走，先说说全椒。全椒有两家露营地口碑一直特别好，一个是大树龙山国际露营基地，这里是滁州老牌的专业露营地，位置也方便，处在南京合肥滁州的中间，自驾一个小时左右就能到。营地面积特别大，背靠龙山，挨着五龙湖，山清水秀，环境没得说。这里的选择也很多，喜欢特

和露营装备，营地有大大的草坪，晚上还会举办篝火晚会，和朋友们围着篝火唱歌聊天，氛围感直接拉满。而且呢，卫生条件服务都特别到位，追求高品质露营体验的朋友选这里肯定不会失望。咱们再向北走，去明光看一看，明光的露营地风景更有特色，有着皖东少见的草原湖景。首先是靖港营地，就在自来桥镇，挨着黄寨草场和月龙湖，一边是一望无际的草原，有着滁州小呼伦贝尔的称号，一边是碧波荡漾的湖水，视野开阔到让人心情瞬间变好。这里的住宿选择特别丰富，房车、野奢帐篷、星空屋、湖景房全部都有，还有亲子无动力乐园、萌宠互动水上项目，带孩子来的话，小朋友能够玩得特别开心。而且啊，在这里远离城市，光污染特别少，晚上看星星超级清晰，是滁州数一数二的观星露营地。除了靖港营地，明光还有女山湖花海露营地，这里简直就和童话世界一般，整个营地被千亩花海包围着，春天有格桑花与美人，夏天有马鞭草向日葵，秋天也盛开着各种鲜花。在花海旁边搭个帐篷拍照打卡特别出片，而且营地旁边还有不少亲子游乐设施，白天赏花露营，晚上看着夕阳洒在花海和湖面上，特别浪漫，很适合喜欢拍照、喜欢田园风光的朋友。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不管是去免费营地还是去收费营地，一定要记得无痕露营，用火的时候注意安全，远离草木，离开的时候要把所有的垃圾都带走，好好保护咱们滁州的自然风光。其实露营的快乐从来都不是装备有多齐全，而是能暂时放下生活的忙碌，置身于山水之间，吹吹晚风，看看星空，和身边的人好好享受这份难得的惬意。咱们滁州的这些露营地各有各的特色，有市区便捷的湖景营地，有山林间的轻奢秘境，有草原花海的浪漫之地，也有免费安静的小众角落。不管你有什么样的需求，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处。趁着天气晴好，趁着风光正好，挑一个周末约上家人朋友，去奔赴一场山野与自然的约会吧。

0: 及直降特惠，你就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五月是短暂美丽的初夏，春日的喧嚣已经褪去，视野变得纯然清静，遍山吐翠，山花尽放。在这样的一个时节 ，FM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赴一场初夏的约会，享受大自然的美好。
1: 或许你不是很有钱，有房没车，生活平庸。你有很多自己的小习惯，
2: 告诉你多少次了，袜子不要乱丢，
1: 过马路不走横道线，骑车不看红绿灯，也囊括其中。
3: 哇，横道线这么远，就这过得了，找死啊，过马路不看车啊。
4: 爷，这车看到我咋没减速呢？
1: 人在马路飘，难免会中刀，会送命的小习惯还是改了的好，交通安全，生命安全。
5: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0: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6: 各位下午好，北京时间16点01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7: 我是季静。
6: 提醒各位车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7: 即时路况也欢迎您在车友群当中来发送和提醒，更多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可以来搜索并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号。

0: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5月2号全省出现了大范围的降水，其中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大部分地区是中雨，其中池州、黄山和宣城等地有364个站累计雨量超过25毫米，最大的是涉县熊村 46.8 毫米。
1: 在五一假日期间，其他时段全省均以晴到多云为主，3号之后全省气温明显回升，其中5号全省的最高气温普遍超过了28度，其中陆安、芜湖、宣城、滁州等地有11个市县超过30度，最高霍山30.9度。
0: 降水方面，今天夜里到明天我省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中7号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等对流性天气，14号前后我省南部还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余时段全省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
1: 那么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29到32度，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可达到33度。7号受到冷空气影响，全省平均气温下降4到6度。那么全省的风力会增大至3至4级，阵风在7级左右。9号到13号，全省气温再度回升。11到13号，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33至36度，淮河以南普遍在33度以下。14至15号，淮河以北的最高气温仍然有33到36度，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25到28度，其他地区在29到32度。
0: 我们再来关注到这个具体预报。今天6号呢，江北多云转阴天，夜里沿淮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和江淮之间西部有阵雨或雷雨，江南多云。7号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8号全省多云有时阴天，9号江北晴到多云，江南多云到阴天。10号到12号全省晴到多云，13号江北晴到多云，沿江江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14号淮河以北晴到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有阵雨或雷雨。15号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
2: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0: 来关注更多的交管动态。今年的五一假期呢，我省的旅游市场活力满满，县域游、自驾游、深度游全面开花。这背后是一场以交通为骨、以文旅为魂的深度融合。
1: 2025年的12月，交通运输部发布了验收意见，认定安徽省推进皖南交旅融合发展交通强国建设试点任务全部完成，达到预期目标，同意通过验收。
0: 验收意见指出，通过试点任务实施，安徽省快进慢游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基本建成，绿色交通体系加快发展，交通设施旅游服务功能逐步完善，旅游运输服务质量持续提升，基本形成交通与旅游融合发展新格局。
1: 如何让交通的大动脉、毛细血管、黄金水道真正活起来，变成乡村振兴的致富路、产业升级的加速器和游客体验的吸铁石？2026年的五一小长假成了安徽交旅融合成果的检阅场。
0: 五一假期，驱车从涉县县城出发，沿着 S347公路一路向东，沥青路面平整宽阔，沿途青山叠翠，茶园飘香，不时有摩托车队呼啸而过，载着骑行爱好者驶向大山深处。观景台旁，游客驻足远眺，用镜头捕捉美景。定格徽派古村连绵群山，这条曾经崎岖难行的山区公路，如今已串联起涉县境内詹旗村、竹府村、石潭村等多个特色古村落，成为深入徽州腹地名副其实的黄金旅游线。
1: 过去我们守着好山好水，却因为路不好只能望景兴叹。涉县三阳镇党委书记汪世军感慨地道出了 S347 沿线多年来的困局。三阳镇地处于皖浙交界，坐拥湖田山、义岭关和白石园等优质文旅资源，但长期以来交通瓶颈严重制约着发展。
0: 那么根据相关人士的回忆呢，早年间哈，别说大客车，就是小轿车也都很难。每到春节或者是假日客流的高峰，村干部就得全员上阵，在路口当人行红绿灯，一天下来嗓子喊哑，腿站肿，那是常事儿。
1: 变化就始于农村公路的提档升级。2023年，白石园村完成了4.1公里的公路改造。2025年，村里又实施了2公里道路黑化提升工程，彻底解决了行路难问题。
0: 路通了，人流、物流、资金流随之而来。如今，茶商的货车直接开到茶园门口收购。全村2300多亩茶园，每

0: 茶农每年增收上万元，十几家民宿相继开张，山核桃、笋干等特产成了抢手货。曾经藏在深山的后花园已经成为沪苏浙游客青睐的度假目的地。
1: 不仅是农产品外运， S 三四七更催生了独特的文旅新业态，依托公路串联起山水资源，三阳镇重点打造了湖田山运动疗养基地，发展摩旅、骑行、徒步等户外旅游。湖田山紧邻着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蜿蜒的盘山公路特别适合骑行，每年都有超过2000多名外国骑行爱好者慕名而来。沿线新建了多个标准化休息区、充电桩、停车场和观景台，让游客能够快进慢游。
0: 同样的变化呢，也发生在了 S 三四七沿线的詹崎村。2023年以来，借着短视频的东风，詹崎鱼灯一夜爆红。今年新春正月，到访的游客突破了15万人次。
1: 但流量来的迅猛，却暴露出了村口 S 三四七线只有双向两车道的交通瓶颈。涉县交通运输部门迅速行动，2025年春节刚过 ，S 三四七线改建工程就果断的启动，高速口至进村的路段由双向两车道拓宽至双向四车道，同步新建了大型的生态停车场，优化村内的微循环路网。
0: 路通了，人气更旺了，发展的路子也越走越宽。如今的詹崎村三支鱼灯队每周六都有常态化巡游演出，鱼灯表演不仅在本村演，还走进了周边景区和城市商圈，废弃的旧电影院改造成了网红文创店，越来越多的村民吃上了文化饭、旅游饭。数据显示，詹崎村集体经济收入从2018年的3.5万元一路跃升至2025年的191.2万元。
1: 国省干线的改造让游客处处能到，高速公路枢纽的升级也在释放着流量惊喜。
0: 5月1号当天，位于岳西县青天乡的牛草山风景区，凭借高山草甸、云海风车、杜鹃花海的绝美自然风光，叠加2026年2月吉广高速牛草山互通正式通车带来的交通便利，游客接待量创下历年五一单日新高。根据景区的粗略统计，当天车流量750余辆，人流量约3200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75%。其中，合肥、安庆、六安、武汉等周边城市自驾游客占比超过85%。
1: 那么，青天乡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以前提到大别山深处的牛草山，外界印象往往是风景绝美，但路太难走。互通通车之后，附近群众上下高速时长由原来的55分钟缩短至15分钟。
0: 山下的农户感受更为直接，紧邻景区的道义农家乐老板这一天忙的是脚不沾地，他表示房间早都订光了，餐饮今天一天翻台好几次，营业额2.8万元，比去年五一翻了2倍。
1: 大量游客的到来让本地的茶叶、葛根粉、羊肚菌、甘笋、土鸡蛋、高山蜂蜜等农特产品迎来了销售旺季，农户摆摊售卖，门口直销、土特产销路全面打开。
0: 道义村农户王觉贵也是常年种植着高山云雾茶，5月1号卖出茶叶达到了30公斤，搭配甘蕨菜、野生香菇等干货，单日土特产销售额突破了3000元。他坦言，以前呢山路难走，茶叶干菜大多靠熟人代销，现在车至直达山下，游客随手就把山里好物带走了。
1: 作为我省首个开放式的交旅融合服务区，京台高速的城坎服务区也在由过路驿站向文旅展厅升级了。
0: 城坎服务区2024年10月开通，通过新增互通匝道和 ETC 收费站，让过往游客去城坎古镇旅游减少绕行25公里，由服务区直接下高速开行1.5公里即可到达。大林山、唐摩、前口等散落在黄山脚下的古村落也被这条快进慢游的通道串联了起来。
1: 4月30号晚上的10点多，丰乐服务区百合小厨内，几位货车司机惬意地享用着新鲜出锅的饭菜，纷纷为服务区的暖心服务点赞。安徽交控益达集团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五一假期，城坎、九华山等景区沿线的高速服务区推出了惠民举措，让旅客在店内消费即可免费的即可领取返程的专属优惠券，享受便捷优惠福利。红林温泉等服务区则推出了到店消费赠好礼活动，旅客凭着消费凭证可以获得定制文创、特色零食、车载好物等贴心礼品。
0: 嗯，停车坐爱枫林晚固然惬意，而一条条碧波荡漾的绿色航道同样也是晚运风情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1: 5月1号涉县深度镇的新安江上，一艘全新的

0: 轻豪华游船色彩缤纷正式亮相。走进船舱，质感醇厚的棕色的皮质沙发搭配着暖光照明，两侧全景落地窗视野开阔，无论坐在哪个位置都能清晰地观赏新安江两岸的青山叠翠和粉墙黛瓦。舱内超大高清电视与完善的影音系统一应俱全，观景休息两不误。涉县新安水上航运服务公司的经理表示，在五一假期每天都顶格接待游客1000人次左右，加上另一条航线，五一假期前四天营业额已经达到100多万元。
1: 2022年10月份，该公司新安江至千岛湖玩浙省际航线入选了交通运输部国内水陆旅游客运精品航线试点。该航线以深度港为主体，起自涉县章潭码头，终至浙江的淳安千岛湖，总长75公里。
0: 精品航线带动民宿、农家乐等旅游配套产业的快速发展，为约77%的沿线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推动沿线村庄从小渔村向旅游村的转型。沿线的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同比增长超20%，村民的人均收入同比增长约7%。
1: 目前试点任务已经全面完成，并且了通过验收。新安山水行特色文化旅游、水陆旅游品牌已经基本形成，有效促进了交旅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
0: 涉县文旅体局的相关负责人说，过去游船仅仅是游览，如今是一个消费闭环。许多游客从江上欣赏完风景后，直接选择在深度镇住下来吃宵夜，形成了水上互动、岸上非遗、岸上留宿的完整消费链。
1: 根据距离省会合肥80公里、位于舒城县的万佛湖景区，是我省首批交通运输部颁发的国内水陆运输精品航线典型案例。五一假期，该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万佛湖码头、燕子岛、周屿岛、龙王岛这条全国水陆旅游精品航线上，游客们排着队踏上新能源环保游船，穿行于宛若镜面的湖水中。
0: 据工作人员介绍，航线配备了11艘画舫船、14艘豪华快艇，其中画舫船内设有母婴室、高速 WiFi 等设施，提供导游服务、特色农产品售卖，采用了电子导航、实时监控等智能技术，保障运营安全。
1: 相关负责人表示呢，周屿岛主打的是三国文化，龙王岛主打龙文化，增设 VR 飞龙在天、龙艇大战、草船借箭、水上降落伞、水上摩托艇等体验项目。此外，精品航线上还积极展销本地的农特产品，在传统节日举办舞狮、龙舟赛等民俗活动，从而带动盐湖的梅岭、山路、白板村以及周边7个乡镇集体经营性收入的快速增长。北京时间16:15，那以上呢，我们来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稍后再见。

0: 看一下比赛。
1: 嗯，好的。伦敦世乒赛呢，今天开始进行第二。
2: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3: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2: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6: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留住一缕清风，播撒出明天的希望，付出一份真诚，打造初夏的美好，就让我们的主播陪您一起，在这朝气蓬勃的日子里，赴一场初夏的约会。

0: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1: 本期时间16:16，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2: 我是寂静。
1: 再次提醒大家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路况消息在车友群我们及时发布和提醒，更多参与互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继续来关注更多的交管动态。在五一期间呢，宁淮铁路项目也是正在稳步有序的推进施工生产，天长高架站多线的特大桥下部结构 和线交两部已经全部完成正进行桥面系预制梁、支架以及无栅轨道施工，项目持续优化施工组织，细化安全质量管控，科学调配资源，确保工程建设高质量平稳进行。
2: 那么宁淮城际铁路它自北向南由江苏省淮安市的淮安东站引出，跨越京杭大运河，途经淮安市洪泽区、金湖县、安徽省天长市及南京市陆河区，终至新建南京北站，线路新建全长179公里，其中江苏段长134公里，安徽段长45公里，设计时速350

0: 公里，全线共设有淮安东、洪泽、金湖、天长、陆河西、南京北六座车站，淮安东为既有车站，其余均为新建车站。
1: 近日 S19 淮同高速合肥西段匝道桥施工现场最后一方混凝土完成了浇筑，该项目现浇梁箱全线浇筑任务圆满完成，关键工程节点连接突破，标志着这条合肥都市圈西环线重要动脉的建设进入到了崭新阶段。
0: 作为继9912合肥都市圈环线西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S19 淮同高速合肥段全长约 58.7 公里，其中肥西段长约33公里，途经官亭、紫鹏、花岗、丰乐等多个乡镇，截至目前项目整体进度已完成 76%， 路基工程完成 79%， 路面工程完成 41%， 桥涵隧道等关键节点工程已基本完工。
1: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合肥市高速路网布局，强化合肥都市圈与长三角地区的交通联动，为肥西乃至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强劲动力。备受关注的吴宣机场改扩建工程有新进展。近日，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发布了芜湖宣州机场改扩建工程项目建议书审批前公示。
0: 根据公示内容，吴宣机场的改扩建工程建设地点在于芜湖市湾仔区的湾仔镇、宣城市宣州区的仰贤乡。机场改扩建项目为延长机场跑道及平滑道，扩建机坪以及驻航灯光、消防、供水和通信导航等配套设施。该项目框算投资约15.6亿元。
1: 据悉，吴宣机场是芜湖、宣城两市共同出资建设的4C 级民用运输机场。吴宣机场定位为国内民用支线机场，位于芜湖市东南方向湾仔区南12公里处，与芜湖市火车站直线距离约38公里，公路距离约为48公里。距宣城市中心直线距离为21公里，公路距离约为30公里。
0: 吴宣机场于2018年10月开工建设，2021年1月主体工程建设完毕，2021年2月4日通过行业验收，2021年4月30日正式通航。自正式通航以来，机场先后开通了北京、广州、重庆、昆明、深圳、佛山、贵阳、长沙、桂林等国内多条航线，对芜湖市、宣城市社会和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 近年来，随着芜湖市、宣城市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吴宣机场航空客货运输的业务量呈现了快速增长的趋势。为推进芜湖专业航空货运枢纽建设，提升和发展机场自身地位及国际化、市场化程度，推动芜湖市、宣城市的对外开放和合作，促进芜湖市、宣城市与周边城市的联动发展，芜湖宣城机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拟对现有机场进行改扩建。

0: 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1: 行程匆匆间哈，部分驾驶人呢为了图一时的便利，心存侥幸选择超员载客，以为短途赶路无伤大雅，殊不知方寸车厢里的侥幸拥挤暗藏难以预估的安全风险。
2: 近期安徽交警紧盯路面动向，从严查处一批超员违法行为，为广大交通参与者敲响了安全警钟。
1: 入春以来，务工返程、务农出行、走亲访友，车流量增多，不少驾驶人滋生了松懈的心理。
2: 有的觉得路途不远，路况熟悉，超员一劫无伤大雅；有的为捎带邻里亲友，贪图省事，无视车辆核定的载客限额；还有的驾驶人抱着交警查不到的侥幸，刻意钻石段、绕小路违规载客。正是这种麻痹大意的心态，让超员违法行为屡禁不止。
1: 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案例哈。5月4号，蒙城交警在309省道开展巡逻执勤工作时，查获一辆涉嫌超员的小型客车。经过检查，该车核载6人，实载10人，涉嫌超员50%以上，不足100%的违法行为。民警依法对驾驶人刘某进行了处罚。随后，在执法站大厅组织驾乘人员观看交通事故警示片，现场讲解驾乘超员车辆的危害性。
2: 5月2号的9时30分，阜阳高速交警联合相关部门在颍上东收费站查处了一起涉嫌超员非法营运的车辆。经查，该车核载7人，实载6人，驾驶员陈某某。

0: 驾驶车辆从颍上运河载乘着五名乘客前往合肥，目前案件已依法移交相关部门进一步处理。
1: 近日，阜阳交警太和大队研判发现，一辆河南籍车辆长期往返浙江温州至河南的单程，途经太和县三角园高速口下道通行。5月1号凌晨3时许，太和交警联合相关部门在三角园高速出口将该车拦截查获。经查，车辆核载9人，实载12人，同时涉嫌非法营运。交警依法对其超员行为予以处罚，并固定非法营运的证据移交属地相关部门。
0: 5月4号的16时46分，滁州高速交警在曹庄对大客车进行安全带检查时，发现一大客车涉嫌超员。经检查，该车核载55人，实载58人，超员3人。民警按规定对驾驶员进行处罚，及时消除违法状态。随后，民警将超员乘客送至岔河收费站转运。
1: 继续关注在全交。5月4号的16时22分许，全交交警在 S326 省道执行点发现一辆面包车涉嫌超员。经查，该车核载7人，实载11人，超员50%以上，车上人员均为务工人员。民警依法对驾驶员进行处罚，及时消除违法状态，随即安排警车将超员4人安全转移。
0: 5月5日7时许，蒙城交警在237国道352、352公里附近的路段开展交通违法查处工作时，查获一辆超员的小型普通客车。经核查，该车核载6人，实载15人，涉嫌严重超员。随后，民警依法对驾驶人涂某某进行了处罚。
1: 那在5月3号的17时27分呢，黄山风景区公安局交管大队在 G205 国道1595公里附近路段查获一辆超员车辆，和该车核载7人，实载8人，超员未达20%。经查呢，车上人员均为工地的务工人员，为图方便，即乘超员车辆出行。民警对驾驶员进行处罚，并对同车人员进行不坐超员车的安全教育宣传。
0: 针对五一假期车流特点，安徽交警精准布控，聚焦国省道、城乡结合部、高速出入口、景区周边等重点路段，采取了定点检查加流动巡逻的模式。
1: 重点严查了私家车、小型面包车超员载客行为，坚持逢车必查、超员必罚，保持高压整治态势，从源头杜绝超员车辆上路，全力护航群众返程平安路。
0: 五一假期，合肥交警采取了定点加巡逻方式，对超员等重点违法开展查处，发挥了铁骑机动灵活特点，在巡逻过程中发现了涉嫌超员的面包车3起，定点查处2起，共5起，现场均依法予以处罚，并将超员人员安全转运，同时溯源。
1: 超员不分路程远近，侥幸不能触碰安全底线。安徽交警提醒，返程赶路再心急，也切勿超员载客。广大乘客也要自觉拒乘超员车辆，守住安全底线，平安顺利返程。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格燃脂，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亲爱的，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
1: 停车不熄火，你在享受，他人却在难受。停下车，熄熄火，低碳绿色好生活。

留住一缕清风，播撒出明天的希望，付出一份真诚，打造初夏的美好。五月，因聆听而热爱，因热爱而精彩。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在这朝气蓬勃的日子里，相约最美五月天。

0: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1: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2: 北京时间16:42，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3: 我是寂静。
2: 再次提醒大家，马上进入到晚高峰时段，注意出行安全。
3: 及时路况，欢迎您在我们的车友群发送和提醒。更多互动参与方式，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2: 最高人民法院5月6日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一共1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自2026年6月30日起开始实行。
3: 那么其中呢，这个涉及到了落实机动车租赁和借用等情形下的责任承担，明确了开门杀情形下的受害人保障，以及确定了好意同城情形下的过错考量等。
2: 那么这个司法解释呢，对于机动车租赁、借用等情形下的责任承担，明确规定了被侵权人及受害人一并请求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过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机动车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3: 在日常生活中，车内人员疏于观察，贸然打开车门与他人发生碰撞，造成交通事故，俗称开门杀。关于开门杀事故，司法解释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
2: 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司法解释明确，好意同城情况下呢，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也是值得我们要去警醒的哈。近日呢，浙江温州高速交警在网络巡查时查询及群众举报线索核查当中，发现某社交平台用户发布了多条驾驶车辆的视频。
1: 那么经查呢，视频内容显示驾驶人在高速公路行驶期间多次启用了辅助驾驶功能，并双手脱离方向盘，期间还出现了进食、随音乐摆动双手、化妆等行为，严重妨碍安全驾驶，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极大隐患。
0: 根据线索，温州交警迅速锁定了违法车辆信息及驾乘人林某身份，依法责令其到案接受教育及处罚。林某到案后称，作为女司机，我觉得她比我开得好啊。目前呢，警方已经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其作出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决定。

0: 这个假期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友聚会啊，估计也是不可少的，但是呢好友相聚就小酌几杯本来就是乐事儿，但是酒后驾车那绝不可取。
1: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这名司机呢，不仅是冒险酒驾，更是在事故发生之后还找来他的侄子。
0: 近日，广德一辆小型客车突然发生了交通事故。
1: 事发之后，车主李某谎称是自己喝过酒，由外甥代为开车的，因为分心操作失误才引发的事故。
0: 民警细致询问，深入调查，很快就识破了谎言，查实李某实为酒后驾车肇事，事后刻意让外甥前来顶包。

0: 我们再次也提醒大家哈，酒驾醉驾是危害非常之大的，安全面前切勿侥幸。酒驾醉驾既是对自身安全的忽视，也是对他人生命的漠视。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酒驾醉驾的受害者，也请自觉抵制酒驾醉驾行为，时刻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晚高峰，
1: 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再回来。

0: 2026的优质生活从一个好装修开始。装修房子是不是怕增项？怕没有售后？怕装修公司跑路？不用担心，轩尼世家全案设计公司，滁州当地老牌装修公司，向全市人民承诺三大装修保障：先装修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恶意增项，装修工程终身质保，售后无忧。地址：临西北路金玉豪庭西大门进门第一家。装修咨询：3088000，30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4: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5: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6: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4: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7: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4: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8: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4: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哎，赵爽，干啥呢？
2: 开车呢，挂了，别打电话。

0: 五点，先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

0: Hello， 17:0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到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1: 一路畅通晚高峰。
0: 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
1: 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0: 现在还有奶绿波。
1: 对，
0: 五月广场在五一期间的那个。类似于快闪店吧，
1: 是
0: 它叫什么迷你服务区。
1: 对，很多朋友呢应该是我们的车友哈、也到达了现场、我看咱们车友群里面有发、
0: 有发是吧，
1: 品尝到了奶绿波、
0: 对对对，奶绿波的话是个店名，里面还有很多的奶茶选择。我今天早上也去喝了一杯，
1: 怎么样，
0: 我终于在这么这有一过年之后两三个月这个奶茶品牌火起来之后，我终于喝到了第一杯。
1: 是带那个明绿叶的吗？
0: 没有，都买的都是不带酒精的。它是就是我喝的那款，有一点就是它的里面的小料就是绿豆。
1: 绿豆，
0: 薄荷味，有一些薄荷味。
1: 是啊，这立夏了啊，这到了夏天之后呢，绿豆很多这个朋友家里面都会去做一些。
0: 是的是的、
1: 我昨天去那个菜市场啊，
0: 买了，
1: 还问了老板那个绿豆啊，
0: 没买吗？
1: 没买。
0: 老板娘，你不买，你这不？
1: 哎呦，后来我买了豌豆。这个天吃豌豆啊，也是很适合的季节啊，豌豆也不错。
0: 对，都是当季的一些蔬菜啊，
1: 都是绿色。
0: 那确实，昨天立夏了，已经，已经到夏天了。这两天，今天反正感觉到那种燥热，会有吧？
1: 会有，
0: 特别是中午的时候，在外面你开车的话，阳光这个照到你的话，就会明显的感觉到。
1: 对，还有今天呢，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好处的是什么呢？就是风比较大，那个风吹过来的时候还不错、
0: 你看这就见仁见智了。你觉得风吹过来这是好处？我觉得风大的这种高温天，哎呀很难受，就是感觉又热又干得慌。
1: 的确是这样，而且呢，你如果走在天长路上，刮一阵大风过来。我估计啊，你得戴那口罩。
0: 是的，这两天的梧桐树叶也好啊，不是树叶了，就是它的那个
1: 种子。
0: 对，还有之前的这个柳絮啊、杨絮啊这些，还是在这样的天气里会有一些的啊，特别有风的时候。昨天的温度其实已经是蛮高了，但昨天白天我都在单位。没，就是感受到的时候4点多钟，其实好一些了。
1: 昨天最高温度30多度吧，然后中午的时候，我是一天呢穿的都是短袖短裤，不冷的那种。
0: 昨天我穿的也是，就一个薄薄的衬衫。对，
1: 其实，在室内的话，我觉得很舒服的哈。
0: 是
1: 的。如果去室外的话，还是有一些这个热的。
0: 但是晚上的话会降温的，因为晚上我正好去逛了一下狼牙山。太阳落山之后，我穿那个白天正好的衣服，晚上就会有些凉。这两天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
1: 对，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啊。明天呢最高温度呢只有25度。只有25度。
0: 对，怎么感觉还蛮舒适的。
1: 的确是
0: 不热了，反正，
1: 但是呢下雨。
0: 这个五一的天气其实也是很不错的。不知道各位五一都去哪里了。
1: 这是我们今天晚上想和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啊。
0: 吃了什么，玩了什么，大家是不是也在准备蓄势待发，要给我们分享了。
1: 那我觉得一定得有啊，去了哪些地方，吃了什么好吃的，
0: 对的，对的。各位可以现在打开自己的手机相册，其实没有旅游的话，就在滁州，你一定会有一些活动安排，
1: 你一定会拍些照片，
0: 对，来跟我们说说看。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呢正式出炉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各大室友群哈。想问一下各位，五一去哪玩的？吃了什么？有没有拍照片啊？给我们分享一下。
1: 哎，对的，对的，大家呢可以发来图片，当然也可以发发讲解。
0: 是的，是的哈，来看看，兜兜有米这张图片刚发出来的时候，真是吓到我了啊！
1: 然后航天把它放大了。
0: 放他看了一下，
1: 吓了一下我。
0: 这是去捉蜈蚣了。
1: 呀呀呀，这蜈蚣长得真标准，
0: 好大个哈！
1: 你知道这特别标准到像那个《新白娘子传奇》里面的。
0: 哦，那个蜈蚣精，
1: 真的很标准。好吧，
0: 好好好，
1: 这图片关掉好吧？
0: 这是感觉收获不错哈。
1: 对，
0: 山海说你真赠人。
1: 这是自己去抓的是吧？
0: 对。现在有好多你比如说去狼牙山啊，或者是晚上都能看到，
1: 是
0: 带着头灯然后去捉这个，
1: 太可怕了
0: 啊。这是做药的应该是哈。
1: 啊，对，那这个是在哪里呢？抓的不同的地方吗？还是狼牙山啊？应该是要用那个什么钳子之类的对吧？
0: 那肯定的，这东西咬人啊。
1: 对，有可能是那个
0: 危险的。
1: 我叫你一声
0: 你敢答应吗？蜈蚣
1: 直接把你收起来。
0: 对，
1: 多多有米又发来这个樱桃吧，
0: 哦，去
1: 哎
0: 摘樱桃去了。
1: 这个五月假期好多朋友去摘樱桃，
0: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
1: 你说
0: 看远处的这个树枝上
1: 那个是
0: 停着全都是鹦鹉。
1: 对的，哎，这个这么近吗？这么不怕人 啊？
0: 野生的，
1: 一个都没有飞走，是真鹦鹉吧？
0: 估计是他养的那种。
1: 哦，有可能
0: 听话，
1: 反正那个樱桃看起来啊很有滋味，
0: 应该
1: 是酸酸甜甜的。
0: 对，然后去了农村吧，然后还弄了好多这个
1: 竹笋。哇，这个五一收获太多了吧？
0: 这好嫩啊！
1: 感觉是这种农家乐之旅。又玩乐了，又活动了，又有收获了。
0: 哎呦，丰富丰富哈！然后太仆寺的少爷发来一张徐州，
1: 一下把这个坐标就发出来了。他发的是徐州，应该是某个商场的一个展陈吧？
0: 哦，
1: 一个大的爱心气球，热气球的造型。
0: 徐州的 logo 哈，然后他说吃烧烤，喝羊汤。哎，看了他拍的这个照片，感觉这个人不是很多哈，
1: 还感觉那天徐州蛮冷。
0: 对，徐州人多吗？
1: 可能不同的地方吧。它总归是有一些景点人会多一些的啊，可以跟我们说说看。陈月十六说
0: 啊，
1: 带娃家门口转了转，再远一点是苏楚体育公园啥的
0: 哦，
1: 然后也拍了一些特别好看的花。这是什么花？
0: 哪一个我来看一下。这个不知道。
1: 粉色的花，牡丹吗？不像。哎，
0: 牡丹比这大个好啊。
1: 这个这是不是山茶花？又比这小，是贴近拍的吧？是不是？
0: 有可能啊。这是像那个爬墙植物
1: 啊，那就是山茶花。
0: 有可能，有可能哈。好，然后呢，再来看小曼，她说呢，去南京吃了魏家凉皮儿，哎呀，排队2个小时。
1: 真的吗？
0: 来看一下，
1: 这魏家凉皮在这五一又这么火了？
0: 是啊，
1: 排队2小时了。
0: 上一次我是路过吧，路过就是从那个往刚过那个隧道那边，好像有一个综合体，然后看好多人在那排队，我就问这是什么，说那个做凉皮的。
1: 对对对，
0: 好不好吃啊？
1: 凉皮，然后还有汉堡。
0: 哦，
1: 啊，
0: 凉皮加汉堡。
1: 对，好像是因为他们家的汉堡的口味不错。
0: 哦，
1: 那个用料也不错。价格比较低一些。
0: 哦，
1: 所以就很受欢迎吧，再加上可能很多朋友觉得他们家凉皮好吃，爱吃凉皮的朋友。
0: 他这个凉皮儿有吃过的朋友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说说看哈。
0: 哎，好吃在什么地方？
1: 对，
0: 太
1: 仆寺少爷说，我是五一前2天就去了。
0: 哦，
1: 那个时候还好，五一那天就人山人海了。
0: 错峰前行的，
1: 这是对，错的好。
0: 哎，不错不错。
1: 嗯，
0: 然后再看 FCB 啊，他说呢，去看苏超的，哇，这个现场你看看多少人啊？60,503人啊。
1: 这绝对是在这个面积里的人数最多的，可以排得上前几名的地方了，不能说景点，对吧？
0: 对，这是在现场，这感受一定不错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芋头，他说呢，五一吃酒吃了3天，中午晚上都吃酒，窝家1天， 挤一天时间带孩子去莱恩星茂水镇啊，逛吃、
1: 哦、
0: 逛吃啊。
1: 对对对，莱恩星茂水镇的话也是很火，在我们五一前是4月30号吧，还是4月29号开街的嘛？嗯，所以说呢，很多朋友是去到了这里，大家继续来给我们发送，看看你们五一的照片，吃喝玩乐游。

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万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1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万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江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月美景等你探索。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就更好。
7: 下班啦，
8: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9: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8: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9: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8: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9: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8: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9: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8: FM105.4 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9: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好的，17:24，这个时间点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行驶在下班路上啊，发现了任何路况信息呢都可以第一时间艾特我们。
1: 哎，没错，然后今天晚上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啊，大家可能很多朋友准备好了准备参与的，蓄势待发的参与五一假期5天的假期，各位有出行吗？吃喝玩乐游购娱，再加上就算在家里没有出滁州市区，你在家的周边有看到什么春光好景色
0: 啊，都可以来说一说哈。C 刚才也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哈，说的就是南京的那家凉皮儿哈。哎呦，他是最后一天去的，就是放假最后一天去的啊，去排队了，
1: 也是在排队了。这么火吗？
0: 啊，
1: 假期之前的话，其实日常的工作日去的话应该都好一些哈。对，在假期的时候各个地方人都会多一些，然后我们在假期前大家不也会讨论那个价格，就比如说有一些浮动的东西的价格，像是这个机票或者说住宿啊之类，就是有浮动的情况，它可能都会价高一些，然后很多地方人多一些，你的需要花的时间多一些。
0: 还有呢就是体验感这一块啊。那么正好刚才 C 说去吃了哈，吃过之后可以和我们的听众啊听友们来分享分享味道怎么样，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下次就去。
1: 是然后酒醉说货车里玩，咦，这感觉也有很多玩的。
0: 后视镜里的世界，
1: 你这是应该是听车，听车呢，听歌开车，感受这个情绪。还有你要在货车里的话，如果说人多一些，不开车的时候打扑克牌，
0: 那可不能乱走牌哦。
1: 就不开车的时候啊？
0: 那是可以啊。对啊，他应该跟我们说的意思就是上班嘛，对吧？正常工作，
1: 对，就是对工作
0: 辛苦。
1: 还有很多朋友五一不是5天假的啊，也有很多可能调休1-2天啊之类的。然后美容院说，你们是怎么知道我想吃凉皮的？
0: 哎，
1: 我正在去雪梅凉皮的路上，刚刚是不是说了
0: 老二院那个地方啊？
1: 对，哎，这个凉皮好像也是很多老滁州朋友
0: 很
1: 爱吃的一家哈，
0: 喜欢的一家哈。
1: 哎，
0: 现在有没有就是比较有名的凉皮啊？
1: 魏家凉皮啊，
0: 在咱们滁州，在咱们滁州做的不错的，大家可以来推荐推荐。因为我觉得哈，最近谁也不介意多吃一碗凉皮，
1: 是，
0: 对吧？
1: 特别是刚到夏天的时候，你觉得有一些燥热，但还不至于到吃冰的时候。那凉皮就刚好。他还发来说五一的玩乐啊，不是我在玩的行吗？
0: 客人
1: 在玩的。
0: 来来来，看看发的这个视频。
1: 卡丁车
0: ，越野卡丁车，是在明湖哈。哎，这有感觉，夕阳西下的时候，你看。
1: 哎，确实。
0: 不错不错哈，这个
1: 难道速度和快乐。
0: 的确，我
1: 上休闲，
0: 我上次就是玩这个是去哪的呢？去的明光八岭湖它里面有一个越野赛道哈，但是没有这个在草。

0: 上这开的就
1: 不一样，有的是那个在土路上，
0: 嗯，
1: 还有的就是这种草坪上，草坪上其实我觉得会干净一些，
0: 温柔一些。
1: 对，就是你风吹起来的时候，那土地上你肯定是会弄到
0: 对
1: 身上的。不过我看到 Maria 发的这个视频，我突然反应过来一件事儿
0: 啊，
1: 除了我们这个平时上班的放假的朋友开心，
0: 嗯，
1: 还有老板们也很开心。
0: 那必须是
1: 是吧，五一的这个所有销量应该都翻倍，
0: 嗯，
1: 就会有很多的这个就生意兴隆嘛。
0: 哦，
1: 嗯，
0: 的确是哈。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B1277跟我们说，说的是不是魏家凉皮啊？
1: 说到了，
0: 刚才咱们的确是关注到这个哈，味道怎么样，有没有吃过的朋友。
1: S 说五一你们出去玩，我们在上班。
0: 哦
1: 哦，那这意思是平时你会放假，五一在上班是不是？
0: 那有可能调休。
1: 我跟你说啊，这种错峰情啊，
0: 嗯，
1: 是最棒的，就是能调休的情况下，
0: 嗯，
1: 如果有一些朋友是五一前后放假，
0: 嗯，
1: 但是五一这个反而上班的话，他其实错峰游会体验感好很多。
0: 对，
1: 如果你出去旅游的话，
0: 很多朋友都等着什么时候呢？就是五一过后的这个
1: 周末，
0: 应该是第二个周末，两天的时间嘛。第一个周末是一天的时间啊，然后呢，去补完了一下。
1: 你说会不会有很多人都像你这个想法？后面那一周又变成了小五一？
0: 有可能，有可能啊。
1: 大葡萄说家里蹲，
0: 嗯，
1: 哎。就是都在滁州待着，
0: 在家看电视的，
1: 那肯定是最晚得有一部剧。
0: 嗯，
1: 最近有好多好看的电影，你们看了吗？
0: 哎，五一期间，五一
1: 对
0: 一档，那《寒战》是不是上映了？
1: 是，
0: 对吧？
1: 还有那个，
0: 哎，
1: 叫什么？什么什么阿猫什么什么？
0: 阿狗阿猫嘛？
1: 阿猫，
0: 阿猫阿狗。
1: 嗯呐，
0: 这是还没去看，
1: 这个、
0: 没去关注。
1: 阿猫养的阿猫阿狗。还有那个穿 Prada 的女王也是上映，还有什么，五一档还蛮多的啊。
0: 刚才不是有朋友去说，到了这个新贸嘛，然后呢，浙大冰虫啊，也在新贸摆摊啊，八天的时间
1: 卖什么的呢？
0: 宋朝香氛。
1: 哇哦，这是宋朝香氛的话，在车载当中使用，很高端啊。
0: 很高端，
1: 对，有哪些那个，有哪些那个香味的，跟我们来介绍介绍吗？
0: 哎，对，可以在节目中跟我们介绍一下。这应该是咱们的邵总吧？
1: 应该是的啊。
0: 啊，可以的哈。
1: 朱甲醛也可以找到我们的邵总啊。
0: 对，
1: 是的，我亲测过，很好使。哎，这马上天又热了，感觉我们家可以就是，就是复查一下。
0: 可以的。
1: 对。
0: 再布置点那个香氛。
1: 哎，好主意。
0: 每个房间都挂上，不同的味道。
1: 对
0: 啊，
1: 不过确实啊，大家有需求的话呢，还是找到像浙大冰虫这个朱甲醛比较正规的一些机构哈。
0: 没错，然后看到1277终于评价了哈，说那个魏家凉皮儿哈，
1: 怎么样？
0: 他说那够辣
1: 哦
0: 啊，里面呢不单单是吃凉皮儿的，还有那汉堡啥的。
1: 嗯，
0: 晚上9:30去，不怎么排队。
1: 说得好，9:30去就不用排队哦。
0: 那这样讲，我下班就骑电动车，9:30应该能到。
1: 我觉得你会到的早，可能还要排队，
0: 是吧？那
1: 对，
0: 那我就等到9:30才去。
1: 对，还得等，
0: 第二天，
1: 然后看到
0: 开心一家人下班了。
2: 杭兰赵爽，小周末晚上好。
0: 晚上好。
2: 哎，报个路况，从崇林快通上滁州大道，途经凤阳路，再上龙门大道，经过金陵路，又上行胜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啊！到家了。这次停在车位上报的路况，今天有点累了，干活干的。
0: 好的，收到哈。开心一家人，这个五一期间有没有到别处走走啊？
1: 或者说在周边有没有拍什么照片啊？看到一些花的盛开啊，对吧？
0: 分享分享，有没有吃到什么美食啊？家里面有没有做一些？
1: 对对对，肯定有。
0: 夏天的滋味又让我想到了那个雪碧
1: 泡
0: 藕，
1: 很快就要出现了。
0: 很期待，
1: 这叫什么？那个，热品反新返厂，
0: 对
1: 对，返厂。看到 C 他说那个韦家凉皮是最后一天去的，假期当中啊。
0: 对对对，看到江口桥发来一张图片，这是在什么地方？
1: 现在吧，此时此刻吧，夕阳西下的，哇哦，今天的
0: 这
1: 个晚霞，
0: 农村哈，
1: 位置不知道，但是今天的晚霞。如果晚霞绕过火车，这什么歌来着？等着，
0: 等着，等待。
1: 你别说，还

0: 还觉得这个时候还蛮应景的啊。
1: 嗯，哎，这不会是在城郊那边吧？嗯、看这个光景有点像啊。
0: 嗯。
1: 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美丽的景色。其实现在，你像这个天，黑的迟了，对吧？很多人下班之后呢，有一定的时间，尤其是有些朋友开着车啊，或者骑电动、骑自行车，哎呦，到咱们那个滁州周边转一转，哎，就不要说周边了，就是骑车沿着咱们那个水库啊，或者这个明湖这一块绕一圈，那心旷神怡啊，
0: 对对对，
1: 非常放松。
0: 是。嗯，刚刚某人呀，
1: 再来一碗凉皮儿啊！
0: 刚某人啊，不是某人呀说的啊，他说的，他去吃那个凉皮，他又发来两张那个花的图片。
1: 嗯，
0: 哎，这个是什么？是月季，是吧？
1: 我看像玫瑰、
0: 啊，确实长得也不太区别不大啊。然后那个还有什么？这个是啊，这是什么植物？
1: 这是
0: 绿油油的。
1: 这个花特别香。
0: 你认识啊？
1: 金银花。五一期间啊，我特意到那狗市买了一盆。
0: 确定是金银花啊？
1: 金银花。
0: 好的好的。
1: 你不信问他。
0: 哎，他真说了啊，
1: 是不是
0: 月季和金银花
1: 啊？
0: 他说花啊，我们营地不多，但明湖东门的花已经开成海了。
1: 是吧？
0: 花海，花海怎么唱？嗯，的花开，是这样唱吗？
1: 哎，不会唱，咱们就不说了。
0: 那我唱的是什么？
1: 唱那花心。
0: 啊，
1: 嗯，我们可以唱花心，花心我会唱
0: 啊。我刚哼的那个是什么？
1: 花海，花海。
0: 哦，我以为我哼错了。
1: 对，人家主持人都唱歌，我们唱旋律。
0: 胡真说那个我本来不想发的，你非要出这个话题。
1: 怎么搞的？
0: 哦，去哪玩的？是不是
1: 啊？发什么？
0: 展示。
1: 来看一下。
0: 来吧，展示。
1: 好期待哦啊！那大家呢？
0: 孩子去看了动漫展。
1: 是吧？我来看看。哎呦，
0: 这是不是？真哥找到了那个，
1: 这哪个是 coser 啊？
0: 是找到了一个比较喜欢的 coser 吗？不然怎么会合照呢？
1: 那肯定是
0: 找到了很喜欢的 coser 哈。
1: 不过也符合他的这个。
0: 这算是那个魔女宅急便，是不是？像不像？
1: 就是
0: 魔女宅急便没看过吗？宫崎骏的。
1: 嗯，反正他穿的这个挺家常的哈。
0: 就是，对啊。
1: 唯一一个不好就是什么？就是演女生的话，为什么还要留胡子？
0: 还好吧，也没留出来。
1: 有一点，有一点。
0: 嗯、反正也应该是真哥很喜欢的，嗯。
1: 应该是，应该是啊。
0: 对，
1: 有品位，真哥。
0: 他说右边是他，是的吧？确实像你，像你。
1: 嗯，明白，明白。
0: 嗯，反正对，那能看到自己喜欢的这种coser 也是还
1: 不
0: 错的，不
1: 远千里来到这个地方，
0: 值了。
1: 我觉得
0: 还看到什么了？
1: 非常值啊！还有其他的吗？
0: 孟子丹给我们发了两张图，
1: 嗯，
0: 一张应该是这个孩子抱着家里的狗狗，这是什么狗来着？
1: 雪纳瑞
0: 啊，对，
1: 就是老头狗，对吧？
0: 哎、这是去哪儿了？
1: 这是不是在镇江啊？
0: 镇江吗？
1: 金山寺，是不是？我看这好像有点像哈、啊，不太清楚、
0: 嗯，
1: 可以跟我们补充说明一下啊。
0: 嗯，
1: 好，低调小傻说。我觉得你们喊胡总真哥不好听，应该喊胡哥。
0: 胡哥，
1: 一场雨把我留在
0: 拿个阁主。
1: 好，胡哥，
0: 好，胡哥，
1: 胡哥，胡哥。来，各位继续留言，我们平复一下此时此刻激动的心情、啊。
0: 各位再回顾一下，还有很多朋友正好刚下班，刚听到我们的节目。你的五一假期的照片随便甩出来，就算没出去玩，出去玩的可以发，当然可以发，然后没出去玩的也可以发，大家也可以发来一些具体的介绍哈。
1: 啊，对，我们接下来来听一首胡歌的歌。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
1: 哦，他用那个小砂锅，
2: 可香，酿个香，
1: 包的那种像也像那个鸭子哈。
2: 啊、
1: 嗯，第二个是什么？炒蚕豆。
2: 哎呀，
1: 嗯，
2: 哎，这种爆炒的吃法我没吃过。
1: 它里面放肉的嘛，对吧？
2: 有吗？
1: 你看这一块好像有点像哈。
2: 那可能是油渣，是不是？
1: 也有可能，
2: 因为比较少嘛。
1: 嗯，
2: 这第三张是苦瓜吗？不是，
1: 不是，辣椒炒鸡蛋。
2: 是辣椒吗？
1: 辣椒、哦、辣椒炒鸡蛋啊。这个是什么？木耳菜。
2: 哎呀，
1: 嗯，
2: 茄丝，
1: 哎呦，嗯，这好，
2: 好，
1: 这好啊。
2: 对，都很，而且你看他们家的那个盘子都以白色为主，
1: 嗯，
2: 看起来特别清爽。
1: 的确是啊。还有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泰晤士的少爷现在也下班了哈。
2: 嗯，
1: 提醒各位，阳光太刺眼，
2: 确实，
1: 啊，
2: 这两天的天气啊，特别是往西，这个下班往西开的朋友，
1: 嗯，然后 FCB 给我们补充了一下，说吃那个味家凉皮

0: 说那汉堡分量啊比较大，胃口小的吃不完啊，贵倒是不贵，15块钱一个，那还行。
1: 哎，我跟你们说，最近啊，我发现啊，那个肯德基的汉堡
0: 啊，
1: 怎么也蛮大的，其实，因为那个麦当劳的那个板烧鸡腿堡，我个人觉得确确实实那个分量不大啊，但是那个昨天吃了个肯德基的新奥尔良烤鸡腿堡，就他经典的汉堡
0: 啊，
1: 怎么感觉一个人还怪大的，真的肉饼跟那个汉堡都蛮大的，
0: 升级了，
1: 不知道啊，可能一直都大，我没关注过。
0: 但是呢，说真的哈，就是汉堡这一块，因为我吃过最满意的汉堡，应该还是那个汉堡王
1: 啊，
0: 那时候打球打比赛，晚上就吃一个这个，
1: 是
0: 就非常满足。
1: 现在听说必胜客汉堡也很火，
0: 哦，是吧？
1: 爱吃的可以去尝试一下。看到安娜给我们发了好多图哦，她去了天长。有一张照片，欢迎来到天长的海，
0: 这应该是高邮湖，对不对？
1: 还去的这是
0: 哦，
1: 那个
0: 岔河古镇，
1: 是不是？
0: 是的。
1: 还有，
0: 石梁谷古城遗址，
1: 对
0: 啊，这个地方。我来看看，
1: 还有白鹿岛，
0: 去了莱安。
1: 然后这是5月3号，我和父母一起去玩的，
0: 是吧？这一圈风和日丽的哈，感觉非常不错。到天长有没有吃到当地的特色？这个天去应该吃那个鱼羹啊，鱼羹。
1: 还有鸡头果。
0: 鸡头果，鸡头果，对，去年的。
1: 啊。
0: 因为那个新的。

0: 是鹿茸菇烧小公鸡。嗯哼，
1: 鹿茸菇是什么？
0: 就是一个蘑菇的名字。
1: 哦，嗯，下次试一试。嗯，
0: 然后看到那个大丫头说，你们说的魏家凉皮在哪里？
1: 哦，
0: 小陈说在南京。然后他说魏家凉皮的子品牌，厉害了，叫魏斯里汉堡，好吃，说的。
1: 听着名字感觉
0: 不像汉堡店，
1: 挺科幻的。
0: 嗯，文思很应景。哎，
1: 嗯，
0: 五一我去了五一饭店吃饭。
1: 哎
0: 哎，
1: 这好。
0: 对。
1: 哎，现在那五一饭店里面还是之前的那些经典菜都会有吗？
0: 我看到了那个小笼包的笼子。
1: 哦，小笼包。
0: 嗯。
1: 还有当年那锅贴也非常好吃哈。
0: 嗯。
1: 然后我记得买的时候他问你要几两。
0: 啊，哦，
1: 对吧。
0: 嗯，
1: 这当年的时候我们对这个两没有什么太多的概念。哎，现在都是要多少个，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然后看到大家都是在聊到刚刚小猫子说香啊，看到孟子丹发的那个美食的照片啊。
1: 哦，是。
0: 嗯，
1: 他们都在讨论这个凉皮哈。
0: 嗯，
1: 哎，我估计有不少朋友有可能听了今天的这个节目，了解到之后哈，
0: 种草了，种草了，
1: 种草了。
0: 6277说魏斯里在魏家旁边。啊，
1: 哦，都在一起是吧？
0: 啊，
1: 那就方便了。对。
0: 大家呢可以来继续的聊聊看。
1: 嗯，
0: 我们五一出行的那些图片都发来给我们看看嘛。去了哪里？就算是在市区，不一定要旅游的啊。
1: 对。
0: 嗯，很期待，很期待啊。
1: 是。那么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
0: 嗯。嗯，
1: 老朋友，信达典当。
0: 哎，是的，信达典当的话呢，大家哎，之前有没有关注到信达珠宝的小程序哈？
1: 嗯，
0: 当然也可以关注我们信达典当的微信公众号啊，都能看到我们及时的一些推送。那么信达以旧换新啊，还是直接典当回收都可以。
1: 哎，比如说一些过时的款式的这个金项链啊，断掉的镯子，而不喜欢的款式。
0: 对，大家现在买项链就很多都是买款式。
1: 对，
0: 它以前流行的，它不一定是现在流行的。
1: 对，
0: 怎么办呢？
1: 你可以第一种方法去信达典当直接换成现金。
0: 对，
1: 哎，补点差价啊，
0: 换
1: 新
0: 款。是的，怎么样都可以。反正各位有需求的啊，这个直接回收的话，不限品牌，不限纯度的。
1: 对
0: 啊。
1: 还有呢，这个光谱仪测成色，我们之前也和大家介绍了啊，不会对你的这个黄金造成损伤。
0: 嗯
1: 啊，按时重结算，啊，无隐形损耗。
0: 对，而且当场付款哈。
1: 对。
0: 还有呢，如果以旧换新的话呢，究竟是折算成现金，补差价去购买新的一些款式啊。
1: 对，而且呢还支持旧金改款。
0: 哎，
1: 老戒指啊变成这个时尚的吊坠。
0: 是的是的，
1: 啊，等等等等。
0: 对的。而且呢大家选择信达典当，我们的称重啊测成色算价全程让您看着。
1: 对
0: 啊，非常的透明
1: 啊。而且呢高性价比这一块，回收价呢比一般金店呢会更高一些。这个呢您可以货比三家啊。
0: 是的，没错。大家呢可以联系到我们的这个信达典当啊，也可以直接的去到我们的像滁州门店啊，导航信达典当啊。
1: 对，可以直接拨打信达热线，24小时为您服务，13155032111，
0: 没错，
1: 同号。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亭城文化。
3: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下班啦！
2: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3: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0: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3: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0: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3: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0: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3: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0: FM 105.4 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3: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晚上咱们晚高峰的互动话题呢，就是想看看各位五一期间拍摄的照片啊，去哪玩的，
1: 是的，
0: 吃了什么好吃的，分享分享。
1: 对的对的，各位呢给我们发送了很多
0: 哦，
1: 还有一些我们正在等待着。
0: 对，那么此时此刻几座桥现在路况怎么样？清流桥、明光桥、汇丰桥，以及呢，咱们除林快通啊，进城出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西线路啊，对吧？各条道路都行。
1: 是的，今天晚上的车辆好像不算多啊，没有听到什么拥堵的一些情况。特别是跨城的几座桥，还有这个除林快通都还好。
0: 对，孟子丹呢，刚才不是给我们拍了一张图片嘛，就是五一期间他在家做的那个爆炒蚕豆哈，怎么做的也跟我们分享了，说那个蚕豆呢，水煮5分钟以上，然后爆炒，放八角、红辣椒、蚝油，还有那个蒜瓣哈，
1: 那是蒜瓣。然后他说茄子的话要用猪油炒才好吃。哇哦，
0: 都好吃。
1: 刚刚呢还看到这个大瓶子跟我们说，公司里玩加班的，
0: 上班的。
1: 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你们五一的照片去哪玩的？对，或者是去哪吃了好吃的，都可以跟我们说说看。
0: 来看看 Lucky
1: 又
0: 发了一段视频。
1: 哇哦，
0: 哎呦，
1: 他说5月2号天公不作美，家庭版的烧烤来一局，这绝嘞！
0: 这是在哪吃的？家里面吗？自己弄的啊？
1: 对。
0: 哎呦，
1: 应该就是自己带的食材什么的。这里面有那个，有一些可能是买的，像这个油炸臭豆腐还是自己家做的。
0: 这有可能是自己炸的，烤羊肉串哈。
1: 对。
0: 烤
1: 鱼。
0: 这个肉穿的就明显非常实惠。
1: 对，烤鱼、龙虾啊。
0: 哦，
1: 那个臭豆腐自己炸的。
0: 自己炸的。
1: 你看，有那个图片呢。
0: 臭干啊。
1: 太棒了。
0: 还有他那个烤鱼。这个鱼是什么？是那个大草鱼吗？就是混子。
1: 反正很大一条。而且呢配菜也很多。他说素菜没烤了，吃不完，根本吃不完，确实感觉分量很多啊。
0: 哎呦，这关键是什么呢？大家都在一起忙活着。
1: 是。
0: 这种氛围特别好啊。
1: 这个五一有好多朋友去露营的吧？
0: 有吧。
1: 对，因为五一的天气很好哈。
0: 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说到吃的哈，怎么能少得了开心一家人呢？来看一下。今天晚上啊，是今天晚上。
2: 好了，赵叔，你看，今天晚上菜丰盛啊。
0: 夏天的味道。
2: 洋花萝卜是自己家菜园的。
0: 糖拌萝卜。
2: 蚕豆炒韭菜。
1: 豇豆炒韭菜。
2: 就是黄鱼做饭店端的，上小鸡、老母鸡。
1: 哇哦。
2: 对，老母鸡。就是什么咸肉炒泡菜啊。开始喝了。
0: 我觉得这里面最下酒的一道菜应该是那个红烧的那个什么鱼，黄鱼还是青条鱼啊？
1: 我感觉都很有滋味。你说那个萝卜，在这个天不下酒吗？
0: 爽口，
1: 对的。反正今天晚上菜非常的丰盛啊！我再一次让我的自己的饥饿度达到巅峰，是在今天的18:07。
0: 感谢你们。对，晚上要不弄到那个凉皮吃吧。
1: 也很适合的，
0: 也很不错。
1: 刚看到进来说黄庆湖露营烧烤，你看，果然有朋友对，
0: 那后面的天幕还有帐篷啊。
1: 对，然后呢，这个自带的食材啊，烧烤架啥的。
0: 烧烤，哎呦，
1: 对，
0: 我看这烤的是什么？鸡翅，鸡翅，然后还有那火腿肠，这应该就是羊肉串吧？应该哈，还是自己烤出来的那种感觉，和在外面吃的明显不一样。
1: 是的，是的，而且主要在烤的过程当中，它就是一个娱乐了。对，就是一种放松啦。
0: 对，而且呢，去到了这个黄庆湖啊，湖边的这个风景特别的不错哈。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朋友？比如说，之前我们在做那个五一计划的时候，我记得有朋友说五一要去外地钓鱼的
1: 啊，有成功吗？
0: 收获怎么样？
1: 对，
0: 有没有吃到当地的美食？去的是陆安，对吧？
1: 陆安，你去那个亳州，你不是吃到美食还跟我分享的
0: 啊？对对对，我是去了一趟亳州哈，来到了药都。其实呢，一开始跟亳州呢，我觉得就有渊源哈。节目中多次提到了那个美食，那时候做那百县名小吃的时候啊，就是草草鸡。这次如愿以偿，品尝到了哈，又称药膳鸡。我一开始呢认为这个鸡呢，有点像那个烧鸡的感觉，因为图片上看到啊，应该是咸口，哪知道一吃呢是那种甜口的，甜咸口，就有点像那个虎皮肉
1: 明白，
0: 有点像那个肘子，红烧肘子，
1: 应该很嫩，
0: 肘子
1: 对不对？ 鸡肉很嫩吗？
0: 很烂，
1: 对，很烂，软烂，对。
0: 哎呦，那味道啊，值得一吃。
1: 哎，除了吃的还有别的吗？
0: 先说一下吃的啊，
1: 不能再说下去了
0: 啊。那吃的还有一个，
1: 嗯，
0: 给我留下印象深刻的，就是当地的那个杂面条
1: 啊。
0: 我当时看当地人好像特别喜欢，因为开这个杂面条的店哈，里面基本上都是人，每个人桌上都点了那个杂面。
1: 那确实去吃的肯定就是点杂面的嘛。
0: 我看了一下这个，表面上看根根分明啊，但是
1: 啊，
0: 它是属于那种口感糊糊哒哒的，
1: 哦，还是软的。
0: 啊，
1: 跟刚刚那个鸡差不多。
0: 那个呢，我说真的哈，这口味我有点接受不了。
1: 不喜欢啊，
0: 但是呢，我又吃到了当地特别有名的那个牛肉馍，那好吃啊，
1: 就是饼对吧？
0: 对，一开始我以为很油腻，一点都不油腻，薄薄的一层皮啊，然后里面全是粉丝儿，粉丝儿，然后
1: 牛肉粉丝是吧？
0: 啊，切切，他那个是煎出来的，对
1: 对，就是那个饼里面夹的是牛肉粉丝嘛，
0: 对，还有点那个萝卜在里面，好像
1: 啊，就是
0: 那个馅
1: 都是碎的啊，
0: 然后一碗当地正宗的那个叫
1: 油茶，
0: 他那油茶和我们这边不一样，啊，我觉得芝麻味特别重，是不是放了麻酱都有可能，而且
1: 看起来像也可以放麻酱那个颜色，
0: 一点点的盐味啊，那个盐味就有点像我们自己在家煲那个鸡汤的那个咸度。
1: 哦，那就是一点点的调味嘛。
0: 嗯，
1: 对，我有幸看到了这个牛肉馍的图片。
0: 哦，
1: 确实，感觉
0: 排队
1: 口感很丰富，是吧？排了多长时间吃的？
0: 排了大概半个小时吧，至少。
1: 啊，
0: 就是早上嘛那段时间啊。还有呢，去看了一下这个曹操的这个古运兵道啊，在地下的一个那个走道里面，哎呦，那有代入感啊。但是呢，总而言之，我觉得呢，这次行程呢，还是要强调一个什么呢？就是体验感并不是特别好。为什么？
1: 人多，
0: 人太多。
1: 到哪儿都得排队，
0: 人太多
1: 就会累。对
0: 对，
1: 那可能我当时很饿了，我在那还要排，我就很疲惫。
0: 哎，
1: 对
0: 对。然后那个吃了当地的一些特色哈，这一块给我留下印象深刻，因为去的那个景点，一个是这个曹操运兵古道啊，除此之外呢，还观摩了一下当地的这个药材市场啊，因为药多嘛，
1: 对
0: 吧？集散地有很多这个中药材都没看过
1: 啊，那肯定的。很多的这个药材的售卖或者是展出都会有很多能够看到哈。
0: 对，还去了一下那个花戏楼啊，也是一个
1: 相约花戏楼，
0: 就花戏楼，对。然后呢是一个古建筑嘛，人也挺多的。对，还看到了我们之前介绍的那个五禽戏
1: 啊，
0: 华佗，
1: 对对对，等于说就是基本上去的很全面了。
0: 对
1: 啊，待几天？
0: 两天吧，
1: 待两天，
0: 两天的时间。
1: 那你去程和返程堵车了吗？
0: 堵车了，
1: 都堵了，
0: 都堵，
1: 返也堵了，
0: 也堵啊。平时去的话，三个半小时，三个半小时到四个小时绝对可以了。当天5月1号去的时候呢是开了5个多小时，
1: 去程确实五一，
0: 回来呢也将近5个小时吧，4个多小时。
1: 那这个也确实啊，都在堵。

0: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我们来关注到明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哈。今天大家感受到了温度很高，我刚看了一下手机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到30度了。
1: 对啊，
0: 你说呢？我也信，确实有点30度的意思。
1: 那大中午我估计都不止这个温度啊。明天呢，预报呢25度最高温度，最低温度12度，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哈，但是有雨水的影响。明天上午呢，刚才看了一下小时天气预报，应该是9点钟开始下。
0: 但我看了一下手机上的天气预报
1: 啊，
0: 明天又变多云了，说的
1: 啊。
0: 所以吧，明天各位可以啊，把这个雨具放在车上或者带到办公室。
1: 对，有备无患啊。
0: 对，明天的温度是17到25度，其实相较于今天确实降温了，但其实这个温度是非常舒适的。
1: 舒适哈。行，那么明天舒适的天气，明天再见啊。
0: 是，哎，我最后说一句啊，
1: 你说，
0: 我不小心看到了下周三的天气，
1: 多少度？
0: 35度，
1: 准不准？
0: 至于吗？这么高，我们拭目以待吧。
1: 行，
0: 那么明天晚上的晚高峰不见不散喽，
1: 到时候见，拜拜，
0: 拜拜。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 182-9759-0202。

0: 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生日宴、寿宴庆祝纪念日就去厨卫轩，滁州人办生日宴就来厨卫轩酒店，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滁卫轩酒店三家门店，生日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0: 五月是短暂美丽的初夏，春日的喧嚣已经褪去，视野变得纯然清静，遍山吐翠，山花竞放。在这样的一个时节 ，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赴一场初夏的约会，享受大自然的美好。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欢迎流转，生动新鲜。今天行程和大家聊到一位人气歌手王嘉尔。提到王嘉尔，很多人对他的印象还在男团成员或者是综艺喜剧人，但是这么多年的发展之后呢，王嘉尔的形象也大有变化。他有的时候是舞台上甩着汗珠的热血声音，是中英文切换自如的酷拽说唱，同样也是粉丝心里的那个括弧笑男孩。他的音乐就像一束强光，不管是动感的电子节奏还是温柔抒情的旋律，都藏着做自己的冲劲，不被标签定义，敢闯敢拼，还总能用歌声把快乐和力量传递给你。今天我们就来听听王嘉尔的音乐，走进他的音乐能量场。巴比龙这首歌是一首融合了大量嘻哈元素的歌曲，在伴奏的乐器上，王嘉尔采用了节奏强劲的鼓点与他独特的唱法相结合，听起来律动感强，力量感十足。而王嘉尔低沉性感

加上这首歌 Blow 爆炸，这首歌的节奏像赛车的引擎，一踩油门就停不下来。王嘉尔的英文说唱又快又狠，配上吉他的重音，满是老子就是这么酷的拽劲。MV 里他穿着皮衣甩头的样子和歌里的气场绝配，听着就想跟着节奏一起动起来。

下来这首歌《别让我独自爱你》，复古甜酷的一首情歌，难道王嘉尔唱的这么温柔？前奏的80年代合成器的音色一出来，就有复古的味道了。这首歌虽然甜，却还带着点小拽，把想留却不敢强留的小舅姐唱的又甜又酷。副歌的旋律也特别的洗脑，听一遍就忍不住的跟着哼，一起听听这首歌。

0: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每当我悲伤过，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1: 我是一粒小米粒，

0: 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3: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接下来来自于王嘉尔的这首歌《一个人》，这是王嘉尔写给自己的歌，难得这么安静，钢琴的前奏轻轻地响起，他的声音带着点沙哑。一个人走，一个人睡，一个人忙，一个人累，把独自在外打拼的孤独唱得很真实，但后面又唱到一个人也要坚强，没有卖惨，只有我能扛过去的坚定。

下面又是一首快乐至上的英文蹦迪曲《燥起来》。这首歌的节奏像夏天的汽水，一打开就冒泡泡。王嘉尔的声音里都是快乐，配上轻快的电子音，听着就想跟着蹦。不管心情有多差，听到这首歌都忍不住会笑。王嘉尔的快乐太有感染力了，一起来听一下。

0: 淡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代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定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五月是短暂美丽的初夏，春日的喧嚣已经褪去，视野变得纯然清静，遍山吐翠，山花尽放。在这样的一个时节， 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赴一场初夏的约会，享受大自然的美好。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接下来这首过呢，是王嘉尔和林俊杰合作的歌曲，创作的灵感来自于两人一次关于遗憾的探讨，他们又敢于各自生活的遗憾，决定用音乐讲述心声，还原最真实的内心世界，一起来听一听。

God. Today's 最后一首歌是来自王嘉尔的 I Love You 三千兔。这首歌延续了 I Love You 三千的温柔，又多了王嘉尔专属的酷劲。他的嗓音带着点磁性，把对爱人爱你三千次的深情告白，用既温柔又有点小拽的方式表达出来。旋律抓耳，让人一听就想沉浸在这份浓烈又独特的爱意。

0: 继续回到节目，继续回来，我是行程。王嘉尔的歌有自己的特色，有他的拽劲，有真诚，有热血，有温柔，却始终没丢做自己的态度。不管你是想拼一把，还是想解压，或是想感受甜蜜，他的歌里总有一股心，能让你感觉我也可以这么酷。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我们下期见。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0: 光影流转，生动心弦，光影留声机，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行程。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位演员歌手郑少秋，提到他，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呢？是楚留香里白衣胜雪潇洒不羁的帅道，是书剑恩仇录里义薄云天的陈家洛，还是他那一首首能瞬间把人拉回港剧黄金时代的经典主题曲？从武侠江湖到人生百态，郑少秋的歌声里藏着半个世纪的故事，有江湖的快意恩仇，有人生的起承转合，更有历经岁月沉淀的从容和豁达。今天我们就来翻开他的歌曲，跟着这些歌重温那些刻在旋律里的武侠梦、人生味，看他如何用演技和歌声把时光酿成了经典。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影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这首《只有梦里来去》是郑少秋与陈松伶的合唱，两人的声线特别的和谐，郑少秋的嗓音醇厚，陈松伶的声音清亮，只有梦里来去，梦醒都成过去，把那种爱而不得，只能在梦中相见的遗憾与柔情唱得特别动人，就像在讲一个关于梦境与现实的爱情故事，让人听了心里软软的，又有点惆怅。

0: 一听到这首歌，道帅楚留香的形象就立即浮现在眼前。郑少秋的声音潇洒又灵动，湖海系我胸襟，河山飘我影踪，把楚留香的自由不羁、风流倜傥唱得淋漓尽致，脑子里会自动浮现他白衣折扇踏月而来的模样。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5: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6: 生日宴、寿宴、庆祝纪念日就去厨卫轩，滁州人办生日宴就来厨卫轩酒店，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厨卫轩酒店三家门店，生日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7: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8: 你看这个。
9: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1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9: 它叫什么名字？
11: 它叫什么名字？
12: 它叫什么名字？
13: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4: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5: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6: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7: 爸爸，快点，请别误了飞机。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今天我们讨论的是歌手演员郑少秋。这首歌《大时代过客》旋律呢比较舒缓，郑少秋的声音呢带着点沧桑，人在那个大时代，像丽城，像丽莎，把人在时代洪流中的渺小与无奈唱了出来，同时又有就算是丽莎也要活出自己的倔强和能引起经历过时代变迁的人的共鸣。

接下来这首歌作为《书剑恩仇录》的同名主题曲，把江湖的恩怨情仇唱得特别到位。郑少秋的声音豪情万丈，书剑两相随，恩仇一生担，把陈家洛的侠义与纠结都融入了歌里，让人一下子就沉浸到书里的江湖世界当中。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留住一缕清风，播撒出明天的希望，付出一份真诚，打造初夏的美好，就让我们的主播陪您一起，在这朝气蓬勃的日子里，赴一场初夏的约会。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有很多歌曲在听到前奏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还挺一般的，但是当副歌响起的瞬间，就会感觉到感动的心情无法克制。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周传雄《暖风》。

歌曲来自周传雄的《暖风》，由王中岩作词，周传雄作曲，收录在1996年发行的专辑《我的心太乱》当中。这首歌可以说是足够好听，但当时被专辑主打歌《我的心太乱》抢尽了风头。

0: 不同的口味。
1: 喜迎五一双变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绅装饰，
4: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5: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这里是迷上音乐，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天节目主题：那些副歌很绝的好音乐。继续分享，来自伍思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来自 Beyond 的情人，前奏是一种幽怨不舍的凄美，画风悲凉，华剧的声线犹如引人入胜的倾诉，听众在耳机里听到的时候能感觉到黄家驹像在安抚对方，也像在自我告慰。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操法，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陈慧娴的《傻女》，收录于陈慧娴1988年发行的专辑《闲情》当中。《傻女》同时获得了1988年度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奖和无线电视十大劲歌金曲奖。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留住一缕清风，播撒出明天的希望，付出一份真诚，打造初夏的美好。五月，因聆听而热爱，因热爱而精彩。FM105.4，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在这朝气蓬勃的日子里，相约最美五月天。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李玉刚的《万江》。李玉刚把故宫的红墙、黄山的松、长江的浪都揉进了歌里。红日升在东方，其大道满霞光。开头的西腔一亮，像朝阳破在天安门的城楼上，后半段转成了通俗的唱法，又像走在老家的田埂上看日出。原来家国可以是故宫的庄严，也可以是村头的

加拿大这首歌《向光而行》，这歌唱给那些追逐梦想为国家发展添砖加瓦的人，我追着光，光追着心，心亮着像你的眼睛。歌里有着向光而行的力量，没有具体到某一个人，而是说那些追着目标的人本身。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张杰的《少年中国说》。梁启超在写《少年强则国强》时是盼着中国醒过来，张杰唱这首歌的时候把力量融入了节奏，少年自由少年狂，声似山河挺脊梁，嗓音嘹亮，仿佛在说现在的少年敢闯。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探戈，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1: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先生带你听听那些世代新歌。这首歌是雷佳的《给我星辰的人》，是在致敬那些为我们带来星辰的人，也就是致敬航天等领域的奉献者。雷佳的嗓音饱满含深情，是你给我星辰照亮我前行的路，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是对奉献者的敬意，让我们知道这般美好的日子是有人在背后默默付出。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

留住一缕清风，播撒出明天的希望，付出一份真诚，打造初夏的美好。五月，因聆听而热爱，因热爱而精彩。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在这朝气蓬勃的日子里，相约最美五月天。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先程。接下来这首歌《孤勇者》来自于陈奕迅，虽然这首歌传唱度非常的广，但先程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都能够感受到一股勇气。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陈奕迅唱得很有力量，国家情怀不只是大人物，是每个小人物咬着牙往前走的精神。

0: 安心，陪伴我勇敢前行。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行程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家国情怀的时代新歌。我相信这些情怀呢，从来不是远的，而是近的，是你爱自家的小院，也骄傲这小院在的万里河山。不知道今天的歌曲有哪首歌打动了你，可以在评论区分享。我是行程，光阴留声机，我们下期见。
2: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3: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1: 光影流转，生动心弦，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华语乐坛有位歌手，他的眼睛或许看不见，却能用歌声把世界唱得透亮，他就是萧煌奇。从街头驻唱到金曲奖常客，他的歌里有对爱情的执着，有对生活的热爱，有对命运的坦然，每一句都像用手摸过生活的纹路，真实的能传出温度。今天我们就跟着萧煌奇的歌曲走进他的生活，他唱的不只是旋律，是闭着眼也能感受到的风，尝到的甜，扛过的难，是每个普通人都藏在心里的故事。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影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第一首歌《你是我的眼》是萧煌奇的代表作，这首歌是写给帮他看世界的朋友的。他说呢，以前总有人牵着我过马路，告诉我今天的云是白的，花是红的，他们就是我的眼。所以歌词当中，你是我的眼，带我领略四季的变幻，不是情话，是实打实的感谢。这首歌后来被林宥嘉翻唱火遍全国，但原版里那股被陪伴的踏实，只有萧煌奇才唱得出来。如果我

加上这首末班车，萧煌奇写这歌的时候有一个故事，女生等男生的末班车等了整夜，最后这等到了我们算了的短信，她跟着心疼就把等不到的车和留不住的人绑在一起。这首歌把失恋的硬撑唱得非常戳人。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5: 同城6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6: 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7: 关留声机，我是贤成，继续和大家分享萧煌奇的音乐。再来这首《慢冷》，聚焦爱情里的慢冷现象。有些人在感情里后知后觉，他反应过来是爱情慢慢变冷。萧煌奇用他细腻的嗓音，把这种爱情里的遗憾和无奈唱了出来。

下面这首一半一半是萧煌奇和魏如萱的合作，是两种不同风格嗓音的碰撞。这首歌讲的是爱情里的一半一半，两个人各有一半的自我又相互融合。魏如萱的嗓音空灵，萧煌奇的嗓音厚重，搭配在一起，把爱情的复杂和美好展现得淋漓尽致。

0: 偷走这首歌唱的是那些被生活偷走的时光和情感，夏煌奇用他的歌声带着大家回忆那些曾经拥有又悄然失去的东西。是谁偷走了我的昨天，歌词里满是对过往的追忆和感慨。
1: 转身

0: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

0: 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玉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福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6: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 Tango， 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7: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接下来其实我也不这首歌是萧煌奇的自我剖白，展示出他不为人知的一面，其实我也不，后面的内容呢给听众想象。这首歌展现出他的坦诚，让大家看到了一个更真实的他。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好的歌曲从来都不会过时，岁月无法常驻，而我们相信时过境迁之后的真情永驻。今天我们在选择歌单的时候呢，给大家选择了一些粤语传世经典的歌曲。第一首歌，叶倩文《情人知己》，1992年发行的经典粤语老歌，收录于专辑《红尘》当中，曾获1992年香港十大劲歌金曲奖。歌曲节奏高低跌宕，情感表达细腻，叶倩文通过衬衫牛仔裤的舞台造型强化了情感的传递。国语版呢是由周华健演唱的，同样也是经典。

1992年黎瑞恩发行专辑《雨季不再来》，同名主打歌由黄凯芹创作词曲，细腻的笔触描绘了雨中情感纠葛，歌词通过雨点洒进窗内等意象隐喻情感失落与无奈。黎瑞恩当时仅19岁，凭借磁性嗓音和真挚演绎迅速走红，歌曲融合了流行与 R&B 的元素，成为了他的早期代表作之一，也奠定了他在香港乐坛玉女歌手的独特风格。其后续作品如《一人有一个梦想》延续了这种成功的模式，进一步巩固了他在90年代中期香港乐坛的地位。《雨季不再来》这首歌旋律悠扬且情感层次丰富，黄凯芹的创作与黎瑞恩的声线形成了完美的互补，被乐评人称为天作之合。

1986年，邝美云发行了一首经典粤语歌曲《堆积情感》，收录在她的首张粤语专辑当中，表达的是对情感的执着与无奈。旋律融合了流行元素，情感真挚动人，展现了邝美云独特的嗓音魅力。1992年，黎明也翻唱过这首歌，进一步扩大了她的影响。歌曲也奠定了她在80年代末港台乐坛的独特地位。

0: 三，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的是一些粤语经典的歌曲。1987年，钟镇涛推出了歌曲《让一切随风》，由黄沾填词。歌曲表达了在人生困境中逐渐释然超脱的主题，通过旋律与歌词传递出往事若能随风而去，便是世间自在人的洒脱意境。歌曲是改编自日语的一首歌，钟镇涛将其重新的填词为粤语版本，创作灵感源自人生起伏的感悟，通过音乐传递面对挫折时看透放下自在的处世哲学。这首歌也成为了钟镇涛的代表作之一，洒脱的旋律和深情的演绎引发了歌迷的广泛共鸣，尤其在经历人生低谷时能够给予歌迷精神力量。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慎装饰，
2: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帆。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的是粤语经典传世歌曲。下面要分享的这首歌来自黄家驹，名字叫做《无悔这一生》。黄家驹这位传奇的音乐人带给我们太多难忘的旋律，从光辉岁月到海阔天空，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他的激情与梦想。然而《无悔这一生》更像是他对人生的感悟，安静中带着一丝深邃，随着旋律的起伏，仿佛看到了他为音乐奋斗的身影，也看到了他对生活的执着和热爱。这首歌不仅是他个人心灵的独白，也是他与理想信念之间张扬的宣言。黄家驹的音乐穿越了岁月，滋养了无数心灵，他以独特的视角让我们在音乐中体悟人生的真谛。无悔这一生不仅是一首经典，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

2009年，张智霖发行专辑，推出一首歌叫做《你太善良》，以流行风格呈现，讲述了一段因为过度善良而陷入情感困境的故事。歌词揭示了善良在情感中可能会带来的负面结果。音乐风格流畅易记，而张智霖的声线与歌词的深情也形成了非常好的呼应。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张智霖，《你太善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那些曾经霸榜的歌曲，有没有一首歌是你曾经的挚爱？第一首歌来自张碧晨，《龙》。

龙的故事设定在电影《消失的他》最后一幕，制作人钱磊在第一次内部观看观影的时候，当时还是粗剪，便已经被深深吸引住了。张碧晨在其中的声音有很多细节变化，录音的时候钱磊跟他讨论甚至争论了很多，所以该曲一共录制了8个半小时。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继续分享今天节目主题，曾经出现在榜单上的歌曲，来自陈势安，天后。

0: 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7: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8: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9: 接下来歌曲来自李荣浩，年少有为，讲述的是关于时间的流逝，同时也是一种怀念。从词曲制作到吉他贝斯等乐曲编排，再到混音录音等所有工作，都是李荣浩一起来完成的。听众在音乐视频里看不到导演的名字。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2: 春天

0: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选择的歌单是那些旋律熟悉却总忘记名字的歌。2002年，台湾歌手阿杜推出了一首经典歌曲《思夜》，是他的首张专辑《天黑》当中的一首歌，以底层工人漂泊者的生存困境为主题，通过思夜意象隐喻对黑暗现实的挣扎与希望，展现了社会底层群众的无奈与坚韧。歌曲的灵感也是源自于阿杜早年作为建筑工人的经历。他曾在进入歌坛之前从事建筑行业7年，期间也经历了很多的辛酸。歌词的细节真实反映了底层劳动者的生活状态。阿杜用沙哑的嗓音演绎，情感真挚，音乐风格融合了抒情摇滚的元素，营造了压抑又充满力量的氛围。

2009年，歌手关喆作词作曲推出了一首歌《想你的夜》，收录在专辑《永远的永远》当中。歌曲以深情告白为核心，融合了弦乐风格，通过低回压抑到情绪爆发的演绎方式，传递了痴情男子的赤裸告白与执着的坚定。歌曲也是源自关喆亲身经历的情感故事，他希望通过这首歌表达真诚与简单的生活态度，同时呢，纪念逝去的爱情。

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来自萧敬腾2011年发布的摇滚歌曲《怎么说我不爱你》。歌曲以重复质问为核心，刻画了爱情当中的激情与堕落，矛盾与挣扎。音乐风格融合摇滚与流行元素，创作于2011年，为强化摇滚风格，唱片公司特别加重了这首歌曲与同名主打歌的摇滚元素。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

0: 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上音乐。音乐如星辰，串联孤独星球，传递情感与共鸣。它抚慰心灵，滋养情感，让你我一起沉浸在音乐之中。今天主题：自驾之旅，在向往的路上享受时光。第一首歌，张学友，《一路上有你》。

一路上有你是一首情歌，它深情的旋律常常会不经意从某个角落流淌出来，让听众沉浸其中。其中歌词一路上有你哭一定也愿意，就算是为了分离与我相遇，这样的爱仿佛有些卑微，有些不自信。歌词告诉听众要付出真爱，誓言要一路随行。

歌曲来自张杰，这就是爱。这首歌是张杰的代表作品，用最简单的词汇生动构建宏图之爱。在张杰大气细腻和柔情的言语之下，爱的力量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一首能代表爱的歌曲。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

在这首歌当中，朴树描绘了一个通透明亮的新世纪新少年。在该曲中，听众能够同时听到期待、恐惧、迷茫、勇气、无畏、治愈。在朴树的眼中，仿佛2000年来到，一切都会变得美好，一切愿望也都会实现。这首歌也是专辑《我去2000年》中最浅白的一首，在轻快的舞曲节奏中，朴树似乎是畅游于奔腾电脑的新人类的代言人。

0: 歌曲来自五月天的《咸鱼》，这是一首励志歌曲，表达了五月天对于世界和平的期盼。五月天的《咸鱼》很细腻，也很感人。这种感人并不是刻意的安排，粗劣且不负责任的编造，它经常会让人们忍不住眼睛一下一下热了再热。他们的感人是一种让人起鸡皮疙瘩的真实的内心。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4: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5: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0: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首歌送给大家，来自方大同的《Love Song》。也是一首唱给恋人的爱之歌，歌曲中的意境和意义让人感觉到温暖，因为这首歌曲都是出自方大同之手，所以完整地表达了他对爱的理解。

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梁静茹的宁夏，这也是梁静茹的代表作，宛如夏夜清风拂面，明月朗朗。单纯的歌词加上梁静茹纯净的声线，相信有人在低声讲述着童话。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1: world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心弦。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有些歌的歌词仿佛能看见画面，他们像带着镜头的魔法，提到炊烟就有屋顶飘出的淡蓝雾气，说到摇晃的秋千就有裙摆扫过草地的弧度，哪怕一句炉火旁打盹都能让人想起木材爆裂的火星和暖烘烘的光晕。这些旋律里藏着动作、色彩、气味，甚至空气的流动，按下播放键就像走进了一场不用买票的电影。今天我们就聚焦这些自带风景的歌，让这些流动的画面带你看看歌词里藏不住的光影。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方文山的词一出来就像铺开了一卷山水画。天青色是汝窑瓷的颜色，需得雨天烧制才能呈现，这句词把等待藏进了工艺里，就像镜头当中匠人守着窑火，窗外雨丝斜斜，他望着烟色的天，手里的笔落在瓷胚上，平生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苏运莹的《野子》，她写这首歌的时候在海边，风把头发缠成结，裙子被吹得贴在腿上，沙子钻进鞋里，突然觉得风是活的，它在推你，也在陪你，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将爱这首《平凡之路》，朴树的声音像在车窗外掠过的风景，带着点风尘仆仆的淡。韩寒写词的时候呢，说总想起自己开车穿越戈壁的夜晚，车灯劈开黑暗，两边是看不到头的荒原，突然觉得人生的经历就像这条路，再远也会有尽头。

0: 这首歌从前慢，从前的日子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木心的诗被谱成了歌，前奏的钢琴声像老式座钟的滴答，一下下敲在心里。想象这样的镜头，老邮局的柜台前穿蓝布衫的人踮脚递信，邮票要抹点口水才能粘牢，送信的马队在巷口扬起清晨，收信的人在门后等了数月，拆信的时候手指都在抖。我想象中的从前慢就是这样一幅时光画卷。
1: 清早上火车站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关留声机，我是行程，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羽西的安和桥，这首歌描写的是北京安和桥边的夏天，卖冰棒的自行车叮当过，老人在树下下棋，我抱着吉他坐在桥洞下看夕阳把河水染成金的。这首歌像是在说告别，原来有些告别不用哭，一句再看一眼就够了，像电影里的空镜头，人走了，地方还在等。

接下来这首歌是林俊杰的《江南》，风到了这里就是黏，黏住过客的思念。林俊杰的声音像江南的雨，软的能凝出水，歌词里的画面全是诗的。如果你在江南的下雨天坐过乌篷船，就会突然懂了，圈圈圆圆黏黏不是绕晕了，是思念像河水，走再远也绕着某个人打转。水在动，岸在动，只有心里的人一直都在。

将来这首歌是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夜空中最亮的星，请照亮我前进。主唱毛川的声音像黑夜里的手电筒亮的执着，星星不是装饰，是给孤独的人留的灯。原来迷茫时的坚持像电影里的仰拍镜头，人很小，星空很大，但只要盯着最亮的那颗星，就敢往前走。

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王菲的《蝴蝶》，这首歌的电子音效像阳光穿过翅膀的斑驳，明明灭灭。很多人分手的时候会想到这首歌，原来有些告别像留不住的蝴蝶，不是不好，是它属于天空，我属于回忆。像电影里的慢镜头，蝴蝶飞走的每一秒都看得清清楚楚，却只能站着。

0: 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今天推荐最后一首有画面感的歌曲，来自于罗大佑《光阴的故事》。这首歌罗大佑的声音像老唱起的喇叭，带着点沙沙的哑。歌词的画面是流动的，教室的黑板写了又擦，操场的篮球架绣了又刷。当年的少年长出了胡子，姑娘的辫子变成了短发，只有校门口的老槐树还在春天落下一地白花。这些画面像电影里的蒙太奇镜头，过去和现在叠在一起，才发现我们一直都在，只是换了种样子，继续着光阴的故事。

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9分的马路边。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一起来听李心洁的音乐代表作。李心洁是通过参加张艾嘉的电影新人甄选活动脱颖而出，她的独特唱腔和清新的形象得到了张艾嘉的强力推荐。通过两年的新人训练和音乐制作，推出了第一张专辑《同一个星空下》，这是他的首张个人专辑，由滚石唱片于1997年发行。专辑收录了10首情歌，展现了李心洁清澈细致的特质和清新干净的音色。这些歌曲大多是以情歌为主，旋律优美，歌词深情，反映了年轻人对爱情的憧憬和困惑。同名主打歌《同一个星空下》由姚谦作词，表达了在一个星空下两个人对彼此心情的猜想和在意。这张专辑在当时的台湾市场获得了积极的反响，尤其是90年代的编曲风格和李心洁的独特唱腔，使得这张专辑成为了她音乐生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999年，李心洁发行了专辑《裙摆摇摇》，同名主打歌由李心洁的好友阿牛作曲，以轻松愉快的旋律和欢快的节奏，简单明了的歌词，展现了少女们的自由和奔放，表达了少女们的自由和快乐。创作过程也是充满了友情和默契。阿牛在创作时想到了李心洁蹦蹦跳跳的样子，于是有了《裙摆摇摇》这个灵感。

在1999年的这张专辑里还有一首歌叫做《我要黏着你》，这是当年很前卫的电子音乐作品，融入了各种合成器，注定不能做主打，但是玩味性很大，制作以及创作出手都是不同凡响。李心洁的声音可塑性突然变高，是这张专辑中最有趣的作品。而这首歌的歌词也是由吴佩慈来写的，怪怪美少女的词也很不错。

其实并不是如此，本来就是陈绮贞为李心洁所写，只是后来陈绮贞自己拿回来进行了重唱。李心洁的声音也很适合这首歌，提起嗓门来演唱，配合迷幻的编曲，再加上自带的少女感，自然的就融合得很巧妙，更有夜游的氛围感。当然陈绮贞的旋律也很加分。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李心洁。2004年，滚石推出了联合女子团体唱片《204030》，网罗了老中。

同青三代创下年龄差距最大的团体纪录，横跨三个时代的团员，也是李宗盛历经三年由三位影后张艾嘉、刘若英、李心洁现身。那么他们也破天荒地合唱了《2030/40》还有《女人女人女人》这两首歌。在绝妙出众的词曲搭配当中，三个女人将女人心情转化为跃动音符，令人产生强烈的共鸣。在 MV 当中也再次看见三大影后放下名女人沉重的外衣，尽情地释放情绪，引领天下女人共同为爱高唱。而这首《女人女人女人》也是以三个人对话式的方式来诠释出了女人的矛盾心情与感触。

继专辑《裙摆摇摇》之后，李心洁再度出击，在2000年推出了国语专辑《爱像大海》。那么滚石唱片此次为了加强创造新流行音乐的决心，在前三波主打歌当中 完全舍弃了最具卖相的KTV抒情曲， 一连三首快歌《爱像大海》《怎么了》《爱来爱去》，挑战既有的打歌法则，像张震岳、 费武金、糯米团再加上李心洁自己的两首纪念作品，共同完成了《爱像大海》这张专辑的音乐世界。这次音乐的难度颇高，许多曲风都是李心洁的第一次尝试，就连声音技巧也做了调整，像是假音等等这样的技巧。这张专辑有12首曲目，那其中呢以快歌居多，包括由李正帆创作的 风格异于市场上现有的音乐类型，带着对自然环境、周遭人事的真爱的主打歌《爱像大海》。

下面要分享的这首歌也是来自于爱向大海这张专辑里的，有着80年代电子舞曲可爱乐风的怎么了，和编曲在苍白中带出动人意境的慢板抒情歌不同，这些都是乐坛才女陈珊妮的力作。

继续来分享《爱像大海》这张专辑里的另外一首力作，叫做《爱来爱去》，是一首带有着爆发力的摇滚曲风，李心洁演唱起来也是力量十足。张震岳的决定描写了年轻人对爱情的义无反顾，不论什么样的音乐，能够感动人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这是李心洁唱歌几年来的领悟。这张《爱像大海》专辑不再过分地重视曲风音乐性，力图用最自然的感觉来诠释，找到一种属于他自己的风格。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的歌单选自歌手李心洁。李心洁的歌曲呢，它有着多种多样的音乐风格。2003年发行了一张专辑，收录了一首歌叫做《像你》。这首歌的曲风是流行音乐，歌词描述了一个人在情感当中的复杂的这种状况，表达了对情感的独特理解和感受。歌词当中有一句说，多像你养的盆栽，等待热情的对待，任你安排凋零盛开，反映了主人公在情感当中的被动和无奈。

2009年，李心洁和品冠合唱了一首歌，叫做《当你想着我》，由黄婷作词，品冠谱曲，是电视剧《下一站幸福》的插曲。这首歌风格强烈，节奏明快。品冠在 MV 中首次尝试了节奏摇滚曲风，展现了不同的形象。歌曲描述了在不同的情境之下对对方的思念和情感交流，歌词也表达了深深的情感和对未来的期待。

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李心洁和任贤齐合唱的，叫做《风暴》，收录在任贤齐的专辑《爱向太平洋》当中。歌词表达了面对生活当中的不快乐和压力时，希望逃离烦恼，寻找幸福的情感。最后一首歌来自李心洁和任贤齐，《风暴》。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行程。从网络音乐软件诞生之后呢，我们收听音乐不再受限于传统的设备，而这些软件上的可视化数据也为各种榜单带来了一些便利，可以直观地看出人们究竟喜欢哪些音乐。今天先生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音乐软件上那些收藏排名靠前的音乐，不知道有没有你收藏夹里的那首歌呢？首先，收藏排名第十名来自于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告白气球》收录于周杰伦2016年6月24号发行的专辑《周杰伦的床边故事》当中。这首歌曲以其甜美浪漫的曲风和轻快的旋律，营造了一种温暖而甜蜜的气氛。歌词中描绘了遇上爱情的悸动，以及营造浪漫约会的情景。据说这首歌的灵感来源于法国的美景，方文山和周杰伦希望通过这首歌回顾以前那种对初恋小清新的感觉。

在音乐收藏榜单上的第九名同样是来自于周杰伦的《七里香》。《七里香》呢，收录在周杰伦2004年8月3日发行的同名专辑《七里香》当中。这首歌以其中国风味的诗意情歌和夏天凉爽感觉而受到了广泛喜爱。周杰伦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引用了诗人席慕容的作品《七里香》作为名称。方文山从席慕容那里获得了灵感，表示自己不是在写歌词，而是在写诗。一起来听一听。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0: 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又是来自于周杰伦、周董的一首歌曲《稻香》。这首歌收录在周杰伦2008年10月15号发行的专辑《摩羯座》中，以其轻快的旋律和富有诗意的歌词，闪现了对简单生活、自然之美和纯真情感的追求，充满了温暖和乡愁，给人们带来了宁静和放松的感觉。顺带一提，周杰伦的其他歌曲还会出现在这份收藏歌单当中，你能猜到是哪首歌吗？

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来，在这个音乐软件收藏歌曲排行榜的第5位呢，是来自于仍然的《飞鸟与蝉》。这首歌在2020年7月3号以单曲的形式发行，歌曲通过飞鸟与蝉的比喻，描绘了两个不同的世界的人注定无法在一起的无奈感情。歌词中表达了一种离别的情感，深度和内涵丰富，超越了简单的情爱感伤，以隐喻的方式传达了相遇与离别的主题。仍然的音色深沉，能够将听众的情绪带入歌词之中，搭配旋律精炼且易于哼唱，使得这首歌深受听众喜爱。

将来这首歌可能让很多人有些意外，来自于大紫的《白月光与朱砂痣》，排名第四。这首歌发行于2021年1月1号，歌词通过白月光和朱砂痣的两个意象，描绘了人们对爱情中无法得到和已经失去两种不同情感的体验。一起来听。

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正式进入了音乐收藏榜单的第三名，来自于街道办 GDC 和欧阳耀莹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发行于2017年6月25号。这首歌以男女对唱的方式生动展现了都市爱情故事的多层次内核，诉说了无数张志明与余春娇的心语。歌曲歌词表达了对爱情中成长和变化的思考，以及对过去和未来的渴望。再来这首《春娇与志明》送给大家。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继续回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家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为大家介绍音乐软件收藏歌曲排行榜的前两首歌曲。榜单的第二名是来自于梦然的《少年》，这首歌于2019年11月14日以单曲的形式发布，歌词充满了正能量，鼓励人们保持初心和热忱，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像少年一样勇敢面对，一起来听一下。

接下来这首歌就是今天的重头戏，来自于音乐收藏榜单的第一名，相信不少听众已经猜到了，这就是周杰伦的《晴天》。这首歌收录于他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叶惠美》中。周杰伦希望通过这首歌鼓励年轻的男女在追求爱情方面可以更主动一些，不要放弃任何表白的机会。周杰伦在 MV 中也打破了不与女主角接吻的惯例，与赖薇如的接吻镜头也是周杰伦的荧幕初吻。接下来听听这首《晴天》。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节目中和大家分享一些经典的音乐作品。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歌曲呢，是华语节奏布鲁斯。华语 R&B 除了音乐本身的节奏与律动，还有着极具艺术特色的歌词。这种类型的歌曲呢，它注重情感的反复宣泄与加强，配乐方面也有着本土的特色和表达。分享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1996年杜德伟发行的《发现爱》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这首歌由娃娃作词，陶喆作曲，歌词表达的是爱情当中的迷茫和寻找，反映了在爱情中不断寻找和理解的过程。《发现爱》这张专辑在90年代以黑人音乐风格在乐坛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选了一些在华语乐坛当中的那些节奏布鲁斯风格的音乐作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是2004年张学友推出的歌曲，叫做《黑白画印》。这首歌风格轻松慵懒，但是难度很高。大家都说没有在演唱会上听过张学友演唱这首歌。张学友在演唱这首歌的过程当中，真的是尽显歌神的风采。很多网友在听到这首歌之后呢，都大呼不愧是歌神，真是什么样的歌曲都能唱，而且这是一首难度非常高的歌。

下面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呢，其实是一首老歌了，很多歌手都有演唱过，也通过不同形式的风格来演唱。而今天我们分享的这首是来自于朱桦翻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深情的情歌，歌词表达的是深深的思念和爱意。这首歌曲不仅在音乐上有着高度的艺术价值，也在情感上触动了无数人的心弦。而朱桦在演唱这首歌时呢，将它演绎成了布鲁斯风格，展现了朱桦出色的演唱功底和对情感的精准把握，使得歌曲的情感表达更加的真挚和动人。

0: 2000年郑中基发行了专辑，推出了一首深情而动人的歌曲，叫做《想念你的爱》。这首歌通过细腻的歌词和深情的旋律，表达了主人公对失去爱情的深深怀念和无法割舍的情感。歌曲中，郑中基用他富有感染力的声音，将那份对爱的渴望、失去后的痛苦以及无尽的思念表现得淋漓尽致。很多歌迷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产生了深深的共鸣，也感受到了歌曲当中所蕴含的情感力量。
1: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都是具有着节奏布鲁斯风格的。下面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潘玮柏在2002年《壁虎漫步》这张专辑当中收录的歌《站在你这边》，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那是写给潘玮柏已故好友的歌曲，旋律优美，情意真挚，立意深刻。尽管这首歌的传唱度不如他的那些热门歌，比如说快乐崇拜啊，壁虎漫步啊，但他依然被许多这个歌迷视为是潘玮柏音乐生涯当中一首值得深藏和细细品味的歌。

2011年苏醒发行了专辑《进行式》，收录了一首非常典型的蓝调节奏歌曲，由他自己独立的作词作曲。这首歌呢叫做《怕爱》，注重了蓝调节奏的整体营造的气氛，也弥补了他以前创作当中的缺失。歌词表达了想爱爱不成，想走走不了，想忘忘不掉的内心纠结与挣扎。歌词中充满了对爱情的无奈和痛苦，表达了爱让人承受太多，害怕会犯错的情感。

最后一首歌我们送上的是黄丽玲在2010年发行的专辑《寂寞不痛》当中的一首歌，叫做《逃避没有不好》。歌曲中黄丽玲用一种平和而释然的语气唱出了生活中遇到挫折时的挣扎与无奈，她也传递出了一种接受自己脆弱的态度，鼓励人们无需勉强自己坚强，逃避有时也是面对痛苦时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让歌迷在她的歌声当中得到了一种理解和宽慰。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黄丽玲《逃避没有不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中国神话故事，吕洞宾得剑。吕洞宾年轻的时候，父母都去世了，他无依无靠，住在青龙山下，日夜攻读诗文，以期求取功名。有一天傍晚，他正在小河边散步，忽然从树林里传来悲凄的哭声。他感到很奇怪，这深山荒岭的，是谁在此哭泣呢？于是他循声找去，看见一个穿着绿衣服的青年女子正在掩面哭泣，就问道：小姐，你如此伤心，不知是为什么？那女子低声说道：公子，小女子名叫香玉，家在钱塘，因为爹爹贪财，要把我嫁给一个年老的大官为妾，我不愿服从，所以逃到这里，可我举目无亲，又能往哪里去呢？说完又哭了起来。吕洞宾听了倒也同情她，便说道：我本应请小姐到我家里暂时住下，但家里就我一个人，我们孤男寡女单独相处，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这儿有几两银子，我都给你，你还是走出深山，找一个妥当的住处吧。不料香玉听后哭得更伤心了。吕洞宾一想，对呀，这里离村镇较远，山路崎岖，还时有猛兽出没，万一半路上有个好歹，这年轻女子怎么应付得了呢？他又想了想，说道：现在已经很晚了，如果不嫌弃的话，请小姐到我家里住一晚，然后再想办法吧。香玉这才停止哭泣，连连道谢。吕洞宾把她领到家中，给她做了一顿饭，然后让她在床上睡下了，他自己则抱了捆茅草往地上一铺，睡在屋子外面。开始他感到很冷，不久便觉得身子暖和起来，于是沉沉地睡去。天亮后，吕洞宾睁开眼一看，见自己身上盖着厚厚的被子，锅灶冒着一股股热气，早饭已经做好，那女子正坐在门口穿针引线补着她的衣服。香玉见吕洞宾醒了，连忙给她端水送饭，殷勤地服侍她。吕洞宾本来想一早叫她离开，现在却不知怎的竟说不出那句话了。香玉似乎也没有要离开的意思，她熟练地替吕洞宾整理屋子，清洗衣物。恰巧天上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香玉也就顺理成章地住下不走了。雨一直下了半个多月，两人也互相熟悉了，渐渐产生了感情。后来他俩选了个好日子就结婚了，婚后两人相处得更为和睦，感情特别好。半年过去了，一天，吕洞宾在买菜回家的路上路过一座古庙，有个老和尚拦住他说：施主，你脸上怎么有股妖气呀？吕洞宾大吃一惊，回答道：别瞎说，我哪里来的妖气？老和尚掐指一算，惊叫道：你家娘子她不是人，而是一条修炼千年的蛇精，过不了多久你就会被她吃掉的。吕洞宾哪里肯相信，转身就走。老和尚追上来说：你若不信，可以用我的办法试试，明早五更她还在睡觉的时候，肯定会有一颗红色的珠子从她口中出来，你把她抢过来吞进肚里，到时候就知道真相了。吕洞宾将信将疑地回到家里，香玉仍然像以往一样给他端水送饭，对他十分亲热。晚上香玉早已睡去，他却怎么也睡不着，暗暗观察着动静。五更时果然看见香玉口张开，吐出一颗红珠，吕洞宾把红珠一把抢过来吞进了肚里。香玉全身一颤，猛地惊醒过来，发现红珠不见了踪影，吕洞宾却全身红光，呆愣愣地坐在那里。 他明白了，泪汪汪地哭着说道：我与你前世无怨，今世有缘，你为何害我？吕洞宾不敢隐瞒，结结巴巴地说出了原因。湘玉长叹一声：我虽然是蛇精，但没有害你之心呢，要不然我早把你吞掉了。吕洞宾一想自己做事太莽撞了，不觉有点懊悔，忙问：娘子有什么解救的办法吗？有是有，湘玉迟疑着缓缓说道：只有将你杀死，剖腹开膛，挖出红珠，才可以保住我的性命。啊！吕洞宾吓得大叫一声，往后摔去。湘玉急忙上前扶住他，劝慰道：你不必惊慌，我与你已是夫妻，绝不会伤害你。千怪万怪，怪我没有对你说明白，才让你听信了别人的谗言。说完，湘玉泪如雨下。吕洞宾见他如此贤惠，想起往日夫妻恩情，顿时特别后悔，抱住湘玉大哭起来。这时鸡叫了，天色微微发亮，湘玉面如死灰，在吕洞宾怀里痛苦地挣扎着。吕洞宾紧紧地搂着她，一声声地哭叫着。湘玉仰着脸吃力地说：别哭，将我葬在这儿，49天后你把坟掘开，我们夫妻还可团聚。话未说完，太阳升起来了，他就咽气了。吕洞宾赶忙为湘玉造了一座坟，他日日夜夜守护在坟前，对妻子忏悔自己的过失，诉说相思之情，希望湘玉按时复生。就这样，吕洞宾哭啊等啊，但由于思念过度，他竟然将48天算成了49天，就匆匆地把坟掘开了。啊，坟墓里躺着的不是他日思夜想的妻子，而是一把寒光闪闪的青色宝剑。吕洞宾大惊失色，掐着手指仔细一算，知道日子搞错了，心爱的妻子再也不能复生了。他心如刀绞，紧紧抱着宝剑，泪如泉涌。说也奇怪，那宝剑一贴近吕洞宾的身子，竟然变得如绸缎般柔软，缠着他不放。一离开他的身子，宝剑就变得极其坚韧，锋利无比。吕洞宾发誓不再娶妻，他把剑背在身上，一刻也不离身。后来吕洞宾修炼成仙人，那宝剑就帮他斩妖除魔，时时保护他的安全。再后来，人们都叫这剑为蛇剑。

吕洞宾成仙后云游四海，抚慰济困。有一天，吕洞宾游览完岳阳楼，来到洞庭湖畔的一家小酒店中，他听附近的人说，这家小酒店的主人心事为人宽厚，乐善好施，童叟无欺。虽然来他店里的顾客也不算少，但他的家境并不富裕，每天的收入仅够糊口。吕洞宾想看看店主的为人是否如传言的那样，于是

信步进了酒店，捡一个靠窗的座位坐下来，呼唤店主新氏为他上酒上菜。店主新氏见吕洞宾身着黄色长衫，腰系黑色丝带，头戴一顶华阳巾，双眉入鬓，凤眼朝天，仙风道骨，一看就不是等闲之辈，于是毕恭毕敬地伺候他。可是吕洞宾酒足饭饱之后却分文不付，大摇大摆地离店而去，店主新氏竟也没有向他讨要酒饭钱。第二天中午，吕洞宾又到新氏酒店大吃大喝了一顿，仍然是一文钱也不付，抹抹嘴巴就走。就这样，他一连在这家小酒店中吃喝了半年之久，而店主新氏一直没有开口向他要账。这一天，吕洞宾又来到新氏的酒店，酒足饭饱之后，他把店主新氏叫过来，对他说，我欠你的账太多了，现在请你给我拿几个新鲜的橘子来。店主新氏听了莫名其妙，心想，欠的账和橘子又有什么关系呢？他虽然疑惑，但还是答应着给吕洞宾拿来了几个刚刚摘下的鲜橘子。见吕洞宾接过橘子，剥下几片橘皮，走到酒店正面的白墙前面，登上旁边的椅子，在雪白的墙上画了一只黄鹤。这鹤和真鹤一般大小，画得栩栩如生，仿佛马上就要展开翅膀飞起来了。吕洞宾对店主新氏说，有客人来店中饮酒，只要你招呼他一声，他就会飞下来，按照你歌声的节拍跳起舞来。我现在就用这只鹤来报答这几个月以来你对我的款待吧。吕洞宾说完扬长而去。后来客人们来这里饮酒，新氏只要招呼那黄鹤一声，他就真的应声从墙上飞下来，和着歌声在客人面前跳出优美的舞蹈，为客人们助兴。跳完后，他还会自动地飞回墙上。人们听说了这件事儿，觉得非常奇异，便想亲眼看一看，于是都争先恐后地从四面八方赶到这里饮酒，借此一睹黄鹤起舞的风采。店主新氏的生意越来越好，没几年他就成了当地的一个大富翁。有一天，吕洞宾又来了，店主新氏一见是自己的恩人来了，立即摆上美酒佳肴，热情地款待他。席间，吕洞宾问店主新氏，近来生意如何？客人来得多吗？店主新氏非常高兴地说，托您的福，自从您给我画了那鹤之后，我这里每天顾客盈门，我现在的生活已经很富裕了。吕洞宾听罢，便从怀中取出玉笛，吹了一曲，那黄鹤便从墙上飞了下来。吕洞宾跨上鹤背，黄鹤展开翅膀，腾空而去。以上故事由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系《中国神话故事》，感谢收听。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拇指娃娃。

山边有一户庄户人家，没有孩子，所以总是很冷清，缺少生气。妻子常常一边感叹一边说，我们要是有一个小孩多好啊，哪怕他只有豌豆那么大呢，我们也照样爱他，全心全意地爱他。其实有些希望，只要真心地发自心底，倒也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不能实现。一个冬天的日子里，一个小男孩在他们的小屋子里降生了，他就跟大拇指一样小，别看他能吃能喝，可是怎么都不会长高，连头发丝那样一点高度也没有长过。他穿的上衣是用一张老鼠皮缝的，不过他就能在家里跑来跑去，眼睛闪闪的亮，动作非常的清洁灵活。他还聪明，做起事情来没有不出色的，大家都爱叫他拇指娃娃。有一天，他的父亲到森林里砍柴去了，中午时分，拇指娃娃对妈妈说，套好马吧，我赶车去接爸爸。他妈妈大吃一惊，拍手说，我的儿啊，你那么小，怕是连缰绳也拿不起的。但是拇指娃娃有他的办法，他求他的妈妈把它放在马的耳朵里。他刚把它放好，嘚儿驾，马就一溜烟地跑起来了。他稳稳地坐在那里指挥着马，跟车夫赶马一样。马儿嘚嘚嘚轻快地跑着，像风儿一样轻快。当马车正要转弯的时候，有两个陌生人向他走来，他们惊奇地瞪大着眼睛瞅着马车说，这马车没看见赶车人，却听见有人在吆喝着把马往前赶，这是怎么一回事啊？他们好奇地跟在马车后面跑，车到开阔地的时候，他们看到一个小不点的男孩跳到他父亲的手心里说，爸爸，我把马车赶来了，我来接你回家。两个陌生人看见拇指娃娃，惊奇得不得了。当中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说，我想到了一个主意，如果我们把那小人儿弄到大都会去展览，来看的人都得出钱，那样我们准能发一笔横财。另外一个说，那咱们就把它买下来吧。他们说干就干，他们求这位温和的农人把儿子卖给他们。农夫果断地回答说，嗨，你们真想得出，就是把整个世界给我，我也不卖啊。但是拇指娃娃顺着他的袖子爬到他的肩头，逗着父亲的耳朵悄悄地说，卖吧，你不会后悔的。农夫犹豫了一阵，但最后还是听儿子的。儿子聪明着呢，说话错不了。一个陌

整个世界给我，我也不卖啊。但是拇指娃娃顺着他的袖子爬到他的肩头，逗着父亲的耳朵悄悄地说，卖吧，你不会后悔的。农夫犹豫了一阵，但最后还是听儿子的。儿子聪明着呢，说话错不了。一个陌

你们想要的东西一样一样递出来。就这么办。夜色降临了，一个窃贼把它放在自己的衣服口袋里，就达到牧师的住宅。他们把它从窗格子间推进去，他一进去就大声叫喊，这里所有的东西你们都要吗？窃贼轻声说，别叫，你这个傻瓜。但是拇指娃娃装作没有听见，仍旧大喊大叫，你们说什么？这里所有的东西你们都要吗？拇指娃娃的喊叫声把女仆给惊醒了，她披起衣服下床出来看看出了什么事儿。窃贼跑掉了，他们跑出一段路，鼓起勇气转身回头想，说不定小人儿是跟我们开玩笑呢。于是又悄悄对他说，喂，现在你把东西递给我们吧。好，我这就递给你们，你们把手伸进来吧。拇指娃娃又故意大声说。正在侧耳倾听的女仆立刻急急忙忙冲出来，两个窃贼连忙逃走了。他们像被成群猎狗追逐的野物似的，吓得屁滚尿流。女仆看不清楚，去点了一盏灯。等她回来，拇指娃娃已经逃到仓谷里躲起来，女仆没有看见。女仆把仓谷看了个遍，却什么也没有找到，就回到床上去睡觉了。她以为刚才是做了个梦呢。拇指娃娃爬到稻草里，找了个很舒适的地方，呼呼睡了大天亮。世界上的灾难说来就来，瞧，女仆这时起来，来喂牲口了。她到仓谷去抱了一捆稻草，她所抱的稻草恰恰是拇指娃娃躺在里面的。她迷迷糊糊的，没有觉得自己已经被抱到牲口面前，一直到母牛把她连稻草哗啦哗啦卷进了嘴里，她才喊起来，天哪，这里怎么这样黑呀？她寻思，不是天亮了吗？准是这个房间的阳光照不进来，瞧，我也没带灯来。可是干稻草接二连三地从外面进来，打在他头上，他没给闷死倒是个奇迹。聪明的小家伙扯起嗓门就大叫，喂，够了够了，别再喂了。喂母牛的女仆只听见喊声却不见人，越想越害怕，就自顾自叫起来，哦，我的天哪，我的母牛能说话了。他叫着跑去告诉了牧师，牧师回答说，你疯了。他亲自到牛栏里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刚跨进一只脚去，就听见拇指娃娃的叫声，不要再给我送饲料来了，不要了。牧师慌了，以为有什么妖怪附到牛身上，他让屠夫来把这头着了魔的母牛宰了。屠夫把牛肚子扔在粪堆上，拇指娃娃还在肚子里呢。一头狼经过这里，他可喜欢牛肚子了，一下就想把这顿美餐一口吞进肚里。拇指娃娃就这样进了狼肚，他想出了一个主意。狼大哥，他喊道，你怎么不到我家去呢？我妈妈的食品储藏室里好吃的东西可多了。饼子、猪油、香肠，你想吃什么就有什么，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狼可不用他多劝，马上开步走。拇指娃娃指点着狼该怎么往家走。狼从窗口溜进储藏室，他吃呀吃呀，狼是有名的贪馋动物，他吃得肚皮鼓鼓的，准备离开了。可是他的肚子胀得太大了，他出不了窗户。这时拇指娃娃大叫爸爸，狼说，你安静点呀，不要把人们给吵醒了。拇指娃娃拼命地叫着，爸爸爸爸，狼把我吞进他的肚里了。拇指娃娃的父亲听见了，立刻冲进了储藏室，举起了斧头，嗨，一斧子下去，狼就被砍死了。他剖开狼肚，把儿子从肚子里面救了出来。啊，我的宝贝儿子，你出去这么些日子都去过哪些地方啊？啊，爸爸，我到过老鼠洞里、母牛肚子里、狼肚子里，现在我又和你们在一起了。从此以后，拇指娃娃就一直跟父母待在一起了。以上故事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语文新课标必读《格林童话精选》，感谢收听。

0: 里是个凡人精。半夜爸爸给我送到了外婆家，我知道今晚弟弟要出生了。当妈妈爸爸弟弟在医院欢聚的时候，我只能吃冷冷的燕麦，孤零零的玩跳棋。爸爸终于来接我了，妈妈说得对小宝宝好一点。凭什么呀？他不会单脚站立，不会尖飞盘，不会吹口哨，给他开个派对，他连一个谢谢都会说。他还占了我的房间，讨厌，他应该住到厨房去。弟弟一天天长大，他开始抓东西扔我，他弄坏了我的东西。啊，弟弟是个凡人精。不过我渐渐发现弟弟还是很有潜力的，我决定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交给他，除了各种知识，还教他画画，一起偷吃棉花糖，淋着雨去动物园玩。哈哈，这下爸爸妈妈赢不了啦，他们是两个人，我们也是两个人呢。
1: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2: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3: 课本里的历史常识。秦，时间公元前221年到公元前206年，开国君主嬴政，都城咸阳，也就是如今的陕西咸阳。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一共经历了两位帝王，历时14年。秦的统一结束了自春秋战国以来500多年诸侯分裂割据的局面，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统一举措三公九卿制，三公丞相，帮助皇帝

工业，智利内史掌管财政税收。秦朝的其他措施书同文，把全国不同的文字统一成全国通用的文字小篆。车同轨，把各国宽窄不一的马车车道改成了统一距离。统一货币，废除六国的货币，以秦半两作为统一货币在全国流通。统一度量衡，全国统一实行标准的度量衡。历史上的冷知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规定天子自称朕，秦始皇之前天子自称虞夷人或羽衣人，至于孤和寡人是诸侯王的自称。课本里的历史常识，带你了解不一样的古代故事。

0: 爸爸，请不要再玩手机了。风和日丽的一天，爸爸带着我逛公园。
1: 爸爸，你快点，快点！
0: 嘿嘿，小鸟走呀。哇哦，小松鼠，你们要去哪？我们才刚到呢。
1: 爸爸，快看，那些狗狗疯了。
0: 哎呀，爸爸，你没看到。爸爸，你不要再玩手机了嘛。
1: 哇，快看，好大的蝴蝶。爸爸，你快看。哎，
0: 爸爸，你又没看到。哈哈，蝴蝶好像很喜欢我。蝴蝶要去哪？该上去看看吧。看，它停在一个鸟呆。

0: 上。
1: 哇，好可爱的鸟宝宝啊。爸爸，你又没看见。咦，蝴蝶落在一根怪怪的枝丫上了。啊，真正的犀牛太酷了。爸爸，你什么都没看见。爸爸，你看到了吗？我刚刚说的就是这只蝴蝶。
2: 我看到了，宝贝。
1: 嘿嘿嘿嘿，晚安。
3: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听来自顽强不屈的生命呐喊。
1: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00。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选择的是那些优秀的演员跨界演出的非常优秀的音乐作品。2003年周迅演唱了一首歌叫做《看海》，也是电视剧《海滩》的插曲。歌曲当中，周迅用沙哑的嗓音演绎，为听众诠释了粗中有细的味道，能够瞬间的点燃歌迷的热情，在周迅和歌曲感召下舞动歌唱。沙哑的嗓音，周迅瘦小的身躯蕴含着巨大的能量。这首歌的词曲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流行上口，不失青春本色，编曲也是非常的清新，节奏的运用比较自然，与周迅的声线以及他可人的形象配合得很好，所以这首歌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是由张卫健演唱的，叫做《你爱我像谁》，作词由林夕来作词，是他的电视剧《小宝与康熙》的片尾曲。这首歌描述的是发生在现实生活当中你我都有可能遭遇的恋情，因为爱所以愿意牺牲自己，改变自己，去迎合对方的需求，变成对方想要的样子。而在这张专辑当中，也让大家透过了张卫健的声音重新发现了张卫健。

2006年，神仙姐姐刘亦菲推出了首张国语专辑《刘亦菲》，有一首主打歌叫做《星际》。那么这首歌的是一首充满了神奇力量的励志的舞曲，用中国版的电子节奏抒情歌，沉睡的心因它而悸动，因爱而闪耀。歌声在舞动的旋律和轻快的节奏的衬托之下，就像美丽的碎片随处飘散和闪动。刘亦菲唱歌呈现出来的是完全不同于其之前影视作品里的感觉，并且唱得挺好听的，曲风轻快，电力十足，颠覆了刘亦菲以往的玉女形象，给歌迷们别样的感受。歌曲走的是舞曲的路线，性感中透露了一丝俏皮。

2004年，演员陈坤发行了专辑《渗透》，有一首歌曲叫做《月半弯》。陈坤在筹备这张专辑时，也是兼顾着拍戏和唱歌的工作。录音的过程当中，他有时会觉得自己唱的没有达到制作人要求的水准，还会重新的再录。整张专辑总共3次推倒重来，录了半年。陈坤希望通过这张专辑修正人们对于艺人的概念，表明他既是一个演员，也是一个歌手，希望他的个性能够感染那些喜欢他的人，同时也想表达一个喜欢音乐的普通人对音乐的感悟。这是一首快乐的恋爱歌曲，市场上传唱度最高的温暖情歌。流畅的这个音乐不仅在于聆听度，也是每个人恋爱时的最佳配乐。网友说，听这一首歌，幸福的感觉很容易就会被填满。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曲呢，是选自那些优秀的演员跨界演唱的优秀的音乐作品。1999年，何润东演唱了一首歌《没有你我怎么办》，收录在他的同名专辑当中，是电视剧《小李飞刀》的主题曲。歌曲描绘了在爱情结束之后的痛苦和不舍，歌词也表达了主人公在失去爱人之后的孤独和迷茫，以及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那么这首歌曲作为电视剧的主题曲，不仅在音乐上取得了成功，也在情感上触动了许多的观众和听众，成为了何润东的代表作之一，也展现了他深情而细腻的演唱风格。

2012年，演员刘诗诗演唱了电视剧《步步惊心》的插曲《等你的季节》。那么这首歌曲呢，非常的具有诗意的歌词，表达了对过去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期待，展现了刘诗诗在《步步惊心》中若曦角色的深情与思念。

2013年，王力宏和章子怡合作演唱了一首歌《爱一点》，是电影《非常幸运》的主题曲，由莫艳玲来作词。那其实他的独唱版本呢，也是由莫艳玲来演唱的。独唱的版本更偏向于小女生的情怀，改编之后的对唱版本旋律更加明亮，也更加浪漫，更加贴合电影所想要表达的勇敢去爱的精神。歌曲录制完成之后，也收到了导演和两位主演的一致好评，可见莫艳玲的深厚创作的制作实力。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王力宏和章子怡对唱的《爱一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贤成想和大家聊聊在2025年春节档大杀四方的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这部由饺子导演的系列动画电影呢，不仅取得了观众的喜爱，更是夺得了国内票房影史冠军。其实提到这部系列电影，就不得不提到第一部2019年7月由饺子导演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正式上映，这是当之无愧的年度黑马。上映仅3天，累计票房突破了7亿，上映20天之后呢，累计票房更是突破了37亿，最终这部《哪吒之魔童降世》累计票房超过了50亿，也是继《战狼2》后第二部突破了50亿的国产片。这是饺子导演执导的首部动画长片，在起初挑选神话形象时，饺子经过筛选才将形象角色拟定为哪吒，此便将哪吒塑造成一个我命由我不由天的魔童，讲述了一个性格叛逆的哪吒来到世间，面对周围的误解嘲笑以及将会发生的劫难，决定逆天改命的故事。不同以往的改编，这次的《哪吒之魔童降世》融入了喜剧元素，特别是哪吒念起幽默且押韵的打油诗，也使形象显得更加的立体。各位观众更是直呼道：“这是2019年最爱的动画电影，太好看了，值得二刷甚至三刷。”试问谁不爱如此可爱的小哪吒呢？此外，这部《魔吒之魔童降世》的 OST 也让大家非常惊喜，主题曲《哪吒》曾于2017年获得中国有嘻哈年度总冠军的盖周岩和大洋洋演唱，热血的歌词搭配带感的说唱，将哪吒的勇敢和执着展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也让人不禁想起片中出现的台词：“是仙是魔，我自己说了算。”之后，这部《哪吒之魔童降世》顺利拿下了第16届中国动漫金龙奖最佳动画长片奖金奖，第35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编剧奖，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美术奖，第18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等多个奖项，简直是拿奖拿到手软。时隔5年半，哪吒系列的第二部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又和大家见面了。这次《哪吒之魔童闹海》延续了前作《哪吒之魔童降世》的剧情，讲述了经历天劫后重塑肉身的哪吒为了守护城塘关和龙族决斗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呢，这部《哪吒之魔童闹海》也增添了新的角色，比如东海龙王敖广、北海龙王敖顺、南海龙王敖青、西海龙王敖润等。为不同角色配音时，各位配音演员也是拼尽全力。为片中哪吒配音的吕燕婷说道：“这个角色没有任何的矫揉造作，配音的时候全是这种状态，连皱在一起垮着的，完全是符合那个角色所需要的东西。”在电影原声带方面呢，继续用中国民俗配乐来展现不同角色的形象和状态，为观众带来一场惊喜的视觉盛宴。比如敖广变人形时配以大气的旋律来传达东海龙王的气势，作为一个很有心机的女性角色，西海龙王敖润会给人一种反差感，因此出现的吟唱也特别的应景。在成绩方面，自2025年1月29号上映后呢，《哪吒之魔童闹海》连续打破了影史记录，包括内地影视票房总冠军、2025年全球票房冠军、2025年内地票房冠军等93项记录啊！随着电影在海外多地影院上映，我们也期待着哪吒会有更好的一个成绩。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

0: 年全球票房冠军、2025年内地票房冠军等93项纪录啊。随着电影在海外多地影院上映，我们也期待着哪吒会有更好的一个成绩。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

下来这首歌同样是哪吒之魔童降世的角色曲，由唐霄汉演唱。歌曲从片中哪吒的视角出发，通过激昂的旋律展现了绝不向世界妥协的态度，引人共鸣。

接下来这首歌同样也是来自于电影的主题曲《哪吒》，由周延和大洋洋共同演唱。两位说唱歌手会为《哪吒》这个主题而诞生的歌曲带来怎样的感觉呢？一起来听一下。

反转，赤心背脊朝天，通天遁地，洞晓世间

其实提到哪吒，形成记忆最深刻的作品应该是2003年央视版的《哪吒传奇》，是一部动画片。这部动画片同样也是一部高分作品，也是很多人的童年。因为这部作品无论从孩童角度还是成人视角，从画面还是利益深度，都堪称是一部白月光级的大作。将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听听它的主题曲《少年英雄小哪吒》。

0: 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光影留声机，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接下来这首哪吒是来自于曾经唱过悟空的歌手戴荃所演唱的国风摇滚力作。对于这首哪吒是善是恶或是正是邪，听者自有感悟。或许我们需要看清本来面目，或许我们因为困惑需要英雄来拯救灵魂。来听听由戴荃诠释的这首哪吒。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其实对于很多年轻的观众来说，他们看过的第一部关于哪吒的电视剧应该是99年版曹骏主演的《莲花童子哪吒》。这部电视剧的剧情相当的还原，但令我印象最深刻的还要是它的主题曲，由曹骏所演唱的《神仙哪里好》，一起来听一听。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接下来时间呢，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关于哪吒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今后我与自己流浪，是张碧晨为哪吒的第一部哪吒之魔童降世演唱的歌曲。他同样也在第二部献唱了片尾曲在故事的最终，但是呢，我觉得第一部这首歌实在太好听了，跟大家分享一下。

接下来听到的哪吒相关的歌曲呢，是由歌手黄家强演唱的《哪吒回家》。这首歌描绘的是反叛少年回到家中与父母窘态的场景。这样的场景既然使少年顿生自杀的念头，如果父母不理解的话，不如学哪吒削骨还父。

0: 今天贤真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基于哪吒这个形象的创作，但今天篇幅的关系呢，远远分享的还不够。不知道你喜欢哪些与哪吒有关的歌曲呢？可以跟贤成一起来聊一聊。好的，那今天的光影留声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见。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春娇与志明里有一个经典片段，志明跟他的现任女友提起春娇，说我小时候很喜欢便利店的肉酱意粉，很多人问我你为什么喜欢吃，它真的有点咸，肉也不多，其实喜欢就是喜欢，

歌曲来自五月天的《志明与春娇》，这首歌是由阿信作词作曲，五月天演唱的一首闽南语歌曲，收录在五月天1999年7月7日发行的首张专辑《疯狂世界》当中。谁是春娇，谁是志明？其实春娇和志明就是你我和我们身边的每一个，就是这样普通的名字，但是有着他们不同的不普通的故事。

歌曲来自张信哲的信仰。曾经张信哲与心力音乐合作时期，张信哲进入一个音乐探索的阶段，大家也可以看到张信哲风格发生了转变，有了新的突破和选择，比如从直觉那张专辑一直到回来，已经不是张信哲在 EMI 那个时期所谓的哲式情歌比较市场主流的东西，而是更为永久耐听的作品，其中就有信仰。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迷上音乐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我们接着分享这首歌曲，来自于陶喆，《就是爱你》。今天主题，爱就是在一起吃好多好多顿饭。那些适合表白的歌，继续送给大家。Yeah.

歌曲来自蔡依林的说爱你，也是蔡依林专辑看我七十二变中演唱的一首歌。2003年蔡依林签约新公司之后，推出首张国语大碟看我七十二变，周杰伦为蔡依林写了说爱你这首歌，张专辑融合了周杰伦的 R&B 风格，又有王志平等人的悲情歌曲。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迷上音乐继续为大家分享好歌曲，这首歌来自薛之谦的《刚刚好》。这首歌在推出之前呢，薛之谦更多的是有诙谐搞笑的形象出现在娱乐圈，但一直有歌迷翘首以盼，希望他能够再次唱情歌。薛之谦为了回馈一路支持他的歌迷，《刚刚好》这首歌便应运而生。

继续分享来自张学友这首歌曲《偷心》。这首歌曲发布于1994年，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偷心》当年虽然说没有《吻别》和《祝福》那么火，但也是一首曾经响彻街头巷尾的歌曲。是谁偷偷偷走我的心？这句歌词足以勾起很多人的回忆。

接着回来 AI 深度探索，认为华语乐坛最有影响力的歌曲排名第二的是张学友的吻别。他评价道，全球商业化成功的标杆，迈克尔团队参与编曲，显示了跨文化的潜力，推动了唱片工业化的升级。真的是非常有理有据又具有全球视野的一个评价。但这首歌对贤成来说，那一定是张学友老师唱出的那份感动。一起来听一下。

接着回来，深度探索 AI 评出的华语乐坛最具影响力的歌曲排名第三，朴树的《平凡之路》。我曾跨过山河大海，也曾穿过人山人海。朴树的《平凡之路》，华语民谣摇滚乐的典范，在华语乐坛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一起来听一听。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罗大佑的《童年》。罗大佑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正是大学时期，歌曲中也不乏对成长点滴的反思和对时间流逝的感慨，使得《童年》不仅是一首欢快的儿歌，更蕴含了深刻的人生哲理，具有跨越时代的魅力，是华语乐坛不可磨灭的印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加来 AI 深度探索拼出的华语乐坛最有影响力的歌曲第五名，黄沾的沧海一声笑。华语乐坛的江湖绝唱，说起江湖呢，可能有很多词来形容，但没有哪一首歌像沧海一声笑自带江湖气息，潇洒不羁，豪迈万丈，听得人热血沸腾。由鬼才黄沾为《笑傲江湖》作词作曲的主题《沧海一声笑》，也只有黄沾本人能唱出那种江湖豪气吧。一起来听一下。

将来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齐豫的《橄榄树》，AI 是这么评价：橄榄树将文学注入流行音乐，成为民歌运动里的里程碑，为后续的创作人拓宽了题材边界。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听齐豫那空灵的声音。

0: 天分老爷磨刀要杀曹操，曹操变鬼要喝凉水。
1: 三面狂飙卷洛阳，八方风雨会中州，焉以强弱论侠士，其胜败分匪侯。请听曹操大传，由纪寒邦播讲。
2: 年轻气盛的洛阳北部尉曹操一顿乱棍打死了宦官蹇硕的亲叔叔，那蹇硕怎么能善罢甘休啊？不过呀，一个小小的北部尉跟自己的地位相差太过悬殊了，一时间还无法下口了。再说了，还有曹嵩那个硬茬挡在那儿呢，那可是九卿之一呀，想扳倒他可不容易。最主要的是自己叔叔犯法在先呢，曹操又执法有据，摆在明面上拾掇这小子还真有点犯难了。不要紧，明的不行咱就玩阴的呗，太监报仇十年不晚。有曹操这么一个愤青在洛阳城里边，就像是被窝里边塞了一只活刺猬，都难以睡得舒服啊。说不定哪天就有个不长眼的再撞在他那五色棍头上，那不是冤死了吗？这是朝廷所有权贵难得的统一认识。怎么办呢？那就先把他从眼皮子底下赶走吧。对，升他的官儿，给他一个穷县的县令，培养接班人吧，先下去锻炼锻炼吧。曹思农那儿还能送一个空头人情，朝廷明诏嘉奖，提拔重用，您老还能有什么话说呀？心里边不满意，那也得打掉了牙往肚子里边咽吧。还有更漂亮的词儿呢，令郎才高九斗，年少英侠，后生可畏呀。圣人有云呐，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人性，增益其所不能。你还能挑肥拣瘦吗？

最好能超越孟圣人的要求，苦晕了心智，劳断了筋骨，掏空了他的身子，一命呜呼吧。公元177年，在朝野众多官员的推荐和赞扬声中，曹操被任命为顿丘县令。这三年还不到呢，曹操就由副县转正了。那值得注意的是，这由副转正的一大步可完全是凭着曹操自己的血气拼上来的，而且附带着名声大振、官名远播，仕途顺利呀，旗开得胜。这百里小县对于大才来讲根本就谈不上什么用心治理，这一点从以后凤雏先生庞统就任耒阳县令以后的表现和言谈当中就能得到证实了。那曹操的天分和才学又岂是庞统能比的呀？当然也就不会拿这个正县级干部当回事了。所以呢，上任之后就当进学校学习了，小时候落下的文化课正好补一补。这段时间呢，曹操主要以修文为己任，习武当然也是必修课了。不过这时候的曹操武学方面已经过了小儿科阶段了，他要研究的比楚霸王准备学的万人敌还要厉害，完善自己的孙子十三篇注解。后来在文学方面，曹操的成就也是非凡的，不但一扫前人辞赋的脂粉之气，而且以磅礴之势横开建安文坛的一代先河。那所留下来的诗赋至今读来仍然是豪情如在，荡气回肠啊。至于武学领域的成就呢，下边我们会细细讲述。时光如梭，一转眼就秋去冬来了。曹操在顿丘任上已经晃悠几个月了，这次也没启动什么面子工程，也没遇到什么不长眼的上前来送死来，所以也就没有什么明显的政绩，反倒是有关曹操武功深湛、力敌万人的传说是越播越远，越传越邪乎。据说呀，人一旦是倒了霉，喝口凉水都会塞牙的。那人一旦要是走了大运呢，就是出门绊倒了也能捡一个金元宝。曹操眼下就是这样，至少从表面上看是走了红花运了。忽然这么一天，曹操接到了朝廷明发公文，因曹公孟德勤政爱民，政绩卓著，特予表彰，并同时因功能明古学，征拜议郎，升官了。而且这官升的是稀里糊涂，莫名其妙。能明古学，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这次升迁绝对跟老爸曹嵩没有任何的关系，如果是老爸使的暗劲儿，那家书早就应该到了。不管怎么说吧，升官总是个好事吧，反正比降职强得多了，那就先上任再说吧。那他这升官应该记谁的功啊？这笔功劳应该记在曹操大大得罪过的小黄门蹇硕的身上。话说汉灵帝有这么一天呢，心血来潮了，想加强一下精神文明建设，亲自下诏让官员们推荐几名精通古文的人给议郎的高官待遇，帮助皇帝教化天下子民。这蹇硕一看，哎，机会来了呀。这个议郎是个什么官啊？郎分为四种：议郎、中郎、侍郎、郎中。郎官负责给皇上守门户啊，出冲车骑，

一郎就是个文职，在郎官当中级别是最高的，属于朝廷的言官，能参与朝政议事。由于接近朝廷中枢，虽然品级跟县令相当，但是对于将来的仕途发展，那可是大大有利的，那前途发展远非一个县令所能比的。连累喽，运气好的话呢，碰上个明主给你摘帽子平反了，你还得千恩万谢，皇恩浩荡，打心窝里边赞叹朝廷的英明伟大。真正的无官一身轻，曹操算是从做官学校辍学回家了，进入了自学阶段了。现在的曹操啊，他已经不满足于做一个好市长了，而是把人生目标放在了更遥远的地方。顺便再说一句吧，就在这个时候，还没娶大老婆的曹操趁这个空闲娶了一个小老婆。光和二年，曹操25岁，在谯县那卞氏为妾。就是这个卞氏，我们以后还得跟他打交道呢，也就是他在8年之后给曹操生下了一个儿子，就是未来的魏文帝曹丕。而这时候的京城里边呢，还有俩人没忘了曹操呢，一个是他的老爸曹嵩，另一个就是权势极重的小黄门蹇硕。曹操本人又哪是甘居田园的陶渊明啊，英雄也好，奸雄也罢，反正前边等着曹操的是无限的精彩，虽然是祸福难料吧。小黄门蹇硕肯定是得报仇的呀，那你就问了，这宦官蹇硕就那么孝顺他叔叔吗？哪儿啊，自己叔叔是死是活，蹇硕还真就觉得没什么了不得的。他自小就被割了宝贝送进皇宫了，跟叔叔也没什么深厚的感情，他也明白自己的叔叔在外边的德行，仗着自己在宫里边的势力飞扬跋扈，恃强凌弱，对狐假虎威的人谁不讨厌呢？关键是这个脸他丢不起呀。古人说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什么叫失节呀？还不就是那个脸面吗？堂堂皇帝身边的近侍就栽在了一个小小的北部卫手里边，那还像话吗？光和3年，也就是公元180年6月，曹操接到了诏令，官复原职。还是那个理由，能明古学，还是那个级别，征拜一郎，还是那种工作，专门给政府提意见的。曹操现在是什么人呢？他才不会傻冒到往枪口上撞呢。哪些意见该提，哪些意见不该提，心里边跟明镜似的。但总不能当一个哑巴言官吧？为什么不能啊？这年头当和尚不撞钟的官多得去了。不过呀，曹一郎却并不是不撞钟的和尚，满腹的锦绣文章还是有机会显摆一下的。据历史记载，朝廷召公卿以民谣检举害民之州刺史与2000担官吏，曹操上书言所举不当，汉灵帝以灾异询问群臣得失，曹操复上书切谏。哎，这曹操还有这么两下子，几道奏章是滴水不漏，居然把标准的官样文章做的是4平8稳呢。那小黄门蹇硕有点晕了，还能就这么让你舒舒服服的把这个一郎议下去？得，这刚一瞌睡就有人送来枕头了，

除掉曹操的大好机会来了。这个枕头是谁送的？此人在中国历史当中是大大的有名啊，天公将军张角是也。东汉中平元年，也就是公元184年，冀州巨鹿人张角瞅准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自己名号的机会。张角把骗子功夫和陈胜吴广的英雄举动集于一身，在中国的中原大地上就掀起了狂飙啊，点燃了东汉桓灵二帝堆积在全国的干柴，大河上下顿时间是风起云涌，火趁风势，风助火威，烈焰刹那之间就席卷华夏呀。先抛开武功军事扯旗造反不说，就骗术来讲，那些后世的骗子大师们估计跟着张角提携都未必及格啊。张角以自创太平教起家，自称为大贤良师，广州信徒，潜心经营了十多年，到了灵帝中平元年，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庞大的政治及军事组织，分布着武装信徒有数十万，并严密的组织为36个方，大方有10000多人，小方也有6000-7000多，每方都立渠帅，从者早有超过了100万之众啊。干柴燃起来的烈焰，能焚毁一个旧世界，也能锻造出一个新世界来。这就是凤凰涅槃神话传说的意义之所在。对统治者不满意的人民，那就是干柴呀。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想生产出遍地的干柴，那也绝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经过这东汉皇朝几代政府的不懈努力，终于是积攒够了足够焚烧自己的干柴。在这种生产过程当中呢，居功至伟的就应该是桓灵二帝，而灵帝那更是佼佼者。没事呢，在皇宫里边玩，玩不过瘾了呢，就到郊区去玩，圈上几万亩好地，修几个皇家园林，在这里边呢保护些濒临灭绝的珍稀动植物，那不是大大的功德吗？天子嘛，不玩的空前绝后，那还能算是天子吗？桓灵二帝就这么一玩，就造就了遍天下的干柴呀。他们创造的客观条件成熟了，老百姓已经到了实在没法活下去的地步了。如果人都到了跟邻居交换孩子来充饥的绝境，那还有什么不敢干的？总不能把自己的儿女送进肚子之后，再心安理得睡自己的大觉去吧？第二天睡好了，那又饿了，再去找一个同样嘴馋的，兄弟啊，咱们换条胳膊啃啃怎么样啊？这自己啃自己的胳膊，下不去嘴呀。那位一姑娘，哼，你那胳膊比我的瘦啊，想占俺的便宜啊？这样吧，打给我半个屁股，你干不干？那位一狠心，你也送我2只耳朵，我就依你。这，成交。所以呀，张角的黄巾军起事之后，是一呼百应，随者如流，荆棘指处无不望风披靡，所经州县都如同是摧枯拉朽一般。一时间天下震动，朝廷震动，可唯有那灵帝他逍遥如旧，安然的玩乐。这个时候皇宫里边也盛传着天公将军法术天授啊，能够撒豆成兵，并且有天赐神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0: 两个主要宦官封旭和徐凤早就已经暗中备下了退路了，要跟张角来一个里应外合，宰了灵帝再奉新主。简说心里边高兴了，哈哈。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沅江酒。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评书记。

0: 三面狂飙卷洛阳，八方风雨会中州，焉以强弱论侠士，其胜败分匪侯。请听曹操大传，由纪寒邦播讲。
1: 天公将军张角和他的黄巾军受到历史的局限，只能停留在吃大户的初级阶段。虽然用了一些鬼话神功骗的是从者如云，但是鬼话只能骗一时啊，是经不得实践检验的。要完成一个摧毁旧政权建立一个新政权的革命壮举，那他是力不从心，失败也是必然的。可是呢，这黄巾军吃大户的行动那可了不起啊，他们吃的是所能遇到的一切州府郡县，这是一支世界上没有见过的部队，携家带口，老幼随军，攻下城市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吃一顿饱饭。也难怪了，当时候赤地千里，遍地白骨，哪有后方安顿家小啊，丢下了父母妻儿，那作战也就没有意义了。总不能革命的目标是为了一个人吃饱全家都饿死啊。所以呢，部队的累赘也正是他的士气之所在，士兵们的背后就是自己的家小，拼求财。而守城的左中郎将黄甫嵩，那却是一个会带兵的帅才呀。平日里边对部署恩威有加，虽然兵员不多，却镇静如常，依仗着长社城市城高墙厚，将士一心，还堪堪的能据守得住。可是不知道援军能什么时候来呀，满城的军民全都寄希望于一个人，指挥着五千羽林军的骑都尉曹操。那初涉军旅的曹操曹孟德现在在哪儿呢？29岁的曹操刚刚踏入仕途不到10年，已经登上了骑都尉，相当于现在的一个旅长这样的职位。这时候的曹操是不是应该在暗自庆幸是生逢乱世啊？至于他在自己的诗歌《送礼行》里边流露出的悲天悯人的句子，那绝对是蒙人的。他这样感叹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依依，念之断人肠。感人吧，可别被曹操给忽悠了。曹操从来没因为百姓的白骨露野而断肠过，也就是感动一下读诗的傻瓜吧。你感动没？你感动了，你就是那傻瓜。这要上了战场，哪怕是对待俘虏，曹操他砍别人的脑袋从来就没犹豫过。现在呀，曹操的部队已经悄悄地靠近了长社，离波才的黄巾军最外围的包围圈已经不足10里路了。曹操命令士兵停止前进，借着一大片树林子，傍着穿林而过的小河，立下了临时应急的营寨。通过不断的斥候记回报，曹操早就清楚了自己将要面对的是什么呀。长社

被围攻已经半个多月了，敌人有十多万，士气还正旺着呢。自己要想以区区的5000骑兵来解长社之围，那无疑就是白日做梦。贸然进攻就等于是飞蛾扑火呀。况且，自己的部队是长途奔袭呀，临近敌人的时候已经人困马乏了。孙子兵法曹操早就背得滚瓜烂熟了，怎么能不知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常识呢？可现在长社城里边的主帅黄甫嵩情况不明，敌方拨才的具体部署不明白，就连自己率领的这5000人马战斗力都不知道，刚接手的部队呀，士兵对自己的主将也没有了解，这仗可怎么打呀？最要命的是自己部队官兵的士气，看那士兵紧张的下马动作，略带慌乱的眼神，这让曹操感到不容乐观呐。他需要等待战机，尤其得解决士兵的怯敌心理呀。孙子曾经约过，攻城为下，攻心为上，先得解决自己部队的军心呐。有两点是让曹操心里边稍感安慰的。第一，对左中郎将黄甫嵩的作战指挥能力他是早有耳闻。第二，已经跟敌人接近到了可以冲锋的距离了，还没见过黄巾军的哪怕是一个探马呢。这只有两种可能了，要么敌人是极度的傲慢大意，要么波才根本就不懂得最起码的作战常识。不管是哪一种吧，这都是好事儿。曹操沉思了片刻，叫过来两个副手，如此这般的交代了一番，两个人就各率领500骑兵向东西不同方向是疾驰而去。长社的黄巾军包围圈外围，东西两个方向同时出现了官军的小股骑兵。那黄巾军的将领郭才一分析呀，这一定是被打败了的朱俊残余部队，因为他战败了没法去交差呀，就赖在这儿进行骚扰行动。把他们引诱近一点，多备一些绳索陷阱，人要死的，马要活的，老子正想弄些马肉补充军粮呢。战鼓声声，呐喊阵阵，不大一会儿功夫，部下来报了，禀将军，来济只接近到我军一箭之地，放了一阵骑弩就溃散退去了，我军追之不及，伏军伤亡有10余人。波才一听就更相信自己的判断了，多准备藤牌防护，不要理睬他们，留5000军士保护各营妇孺，其余者全力攻城。长社的城头，黄甫嵩被城外的几阵战鼓给催上城头了。他开始以为啊，是曹操的羽林军到了，哪知道远处轰隆隆的一阵雷，却没见到下雨。这城头的守军有点沮丧了。远方又是几通战鼓声。黄甫嵩现在有点明白了，这是援军在向自己通风报信呢。我们已经到了，你们可得坚持住啊！如果突围的话，我们会策应的。突围？黄甫嵩看着城外密密麻麻的草舍木寨，是苦笑着摇头啊。自己这3000来人，如果离开了坚城的依托，那就像大海里边撒了一把沙子，浪花都没有。万幸啊，敌人没有登城的工具，
光靠一些绑在一起的云梯，那还奈何。

0: 得不了长赦。传令下去，擂鼓三通，严密监视，不得妄动。城外骚扰的那小股骑兵啊，一听到城里边的战鼓，就像得到了军令一样扬长而去，就停止骚扰了。魏损一人一马的千名羽林军绕道回来了，进入隐藏在树林里边的营寨之时，大家是异常的兴奋，出发时候的恐惧心理也一扫而光了。头一回打这么轻松的仗啊，就像是做了一场表演。嘿，也没见那天宫将军撒把黄豆来拾掇我们呢。看来呀，出发时候这位曹操主将并不是曹操传令啊，交代我们说了，不准进敌百步以内，只准呐喊，不准厮杀，听到城内的战鼓升起就可撤退，如折损一人一马，定要拿将领说事儿。这回呀，国军碰上好运气了，就像一趟赶集似的回来，还超额完成任务了。回营的时候碰上了一个黄巾军的探马，顺手就给抓过来了，带到了曹操大帐。一听抓来俘虏了，曹操那个高兴啊，赶紧吩咐手下把人带上来。这四月份天还冷着呢，被俘虏的黄巾军探马还光着脚，破衣烂衫的，除了包脑袋的一方黄巾之外，怎么看都不像个当兵的。曹操吩咐手下拿过来一块马肉给他松绑，并且赏了一碗白酒。等那小伙恢复了精神头，曹操就开始唠家常了。小伙子有20了吧？娶媳妇了吗？那黄巾军探马十分的不解呀，哎，怎么这官军里边还有好人呢？这个当官的虽然面不善，那心还挺好的呀，吃人家东西嘴短，总得陪人家聊几句吧，都喝人家一碗酒了。于是就回答，俺今年刚20，媳妇儿在那边老营里呢。看你这身穿的，怎么不让媳妇儿给你做身像样的衣服呢？俺将军说了，打开城就给俺发新衣服。在这儿待了多久了？
1: 半个多月了，那城太高，太难爬。
0: 哦，这些天晚上很冷吧？
1: 不冷，俺将军说了，要常住，困死守城的，让俺们都搭了避风的草屋。再说还有俺媳妇儿每天晚上陪着俺。
0: 草屋？曹操的心里边微微一动，继续跟那俘虏扯皮。听说你们都被天宫将军施了符咒，上阵是刀枪不入，你有这功夫吗？
1: 当然，俺曾在天宫将军面前演示过，天宫将军还赏过俺五斗米呢。
0: 那出去给我们这帮弟兄露一手怎么样啊？不看到谁能信呢？
1: 不行，师父说了，随便施法要遭天谴的。我给你们逮着了，也没打算活着回去，只是俺媳妇儿……
0: 哎，你犯的是造反的大罪，论法该灭九族。我今天判你身受一刀之刑，如果一刀真的砍不死你，就放你回去和媳妇儿团聚，你服气吗？
1: 你说话算数，
0: 吾乃大汉朝廷命官，岂能失信你草民一个？
1: 那俺先给你磕个头，挨完这一刀俺就走，到时候省得告辞了。 这小伙子说完，扑通一声跪下，给曹操磕了一个响头，站起身就往外走。这一下子曹操心里边有点打鼓了。哎，难道真的就一刀砍不死他吗？看这小伙子心中有数的样，还真就说不定啊。来到了帐外，几千人除了警戒哨之外，全都把目光集中在这个小伙子的身上。只见这个敌军探马甩去了上身的破衣裳，蹲了一个马步，双手按住自己的小腹，口里边是念念有词，不一会儿就面色涨红了，前胸后背鼓起了几个大包。军营里边的专职刽子手得到了曹操的指示，提着行刑的专用鬼头大刀来到了小伙面前，嘴里边说起了杀人之前必说的套话：冤有头，债有主，丧命莫怪刀斧手，魂别散，往西走，家人等你去喝酒，挺住了。只听得一声暴喝，就好像滋啦啦半空当中响了一声霹雳，寒光是一闪而过，大家伙全都愣住了。那个小伙不失时机地把身子一长，让过了脖子，一刀就砍在了后背上。嘿，竟然把锋利无比的鬼头大刀砰的一声弹出去了。再看那小伙子身上，隐隐地只见了一道红印儿，眼见是分毫未损呢。树林子里边一下子鸦雀无声了，空气都仿佛凝固了。这时候只听得曹操是一声大笑：哈哈哈哈哈哈，雕虫小技何足挂齿，歪门邪道斩你一儿。曹操亲自走到了行刑之处，对那个呆若木鸡的刽子手说：借你刀一用。接过来鬼头大刀，对那刽子手说了：还要借你一物。那刽子手一时愣住了：我还有什么呀？把裤子解开，向这刀上撒上一泡热尿。啊，这刽子手从来没在这么多人面前暴露过那个玩意儿啊，一时间的有些扭捏。这四周的士兵却没有一个人敢取笑啊，还没从刚才的震惊当中恢复过来呢。邪不侵正，自古有闻，无悔之物。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江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岳美景等你探索。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烧，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一个组合至上励合。至上励合在韩国当时是接受了为期半年的全方位密训，经纪公司也不惜重金邀请众多国际名师，让他们得以接受最高配置的声乐、舞蹈、形体、语言辅导，立志打造一支能唱会跳的偶像团体。2008年，至上励合推出专辑《降临》，第一主打歌同名歌曲是以励志为主线的，主旨意在表述大爱重新降临于大地，世界变得豁然开朗，一切重生出美好的景象。歌曲以韩式舞曲为主基调，融合了 hip-hop、rock 和电子音乐等时尚的音乐元素，打破舞曲气势有余、旋律不足的尴尬。

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很温馨很深情的歌曲，叫做棉花糖。组合的成员马雪阳用吉他搭建民谣

demo， 经过修改之后发展成为了小舞曲的风格，最终完成了棉花糖的创作。旋律流畅，弥漫着棉花糖一样的甜美和幸福感，描写的是校园里简单暧昧的小幸福和暗恋的情感。深情温暖的吟唱和朗朗上口的曲调，使得这首歌深受歌迷的喜欢。

2009年至上励合发行专辑《齐天大圣》，同名主打歌不仅是一首音乐作品，更承载着至上励合对音乐梦想的执着追求和对未来的无限憧憬。歌词充满了力量和激情，表达了不畏挑战、勇往直前的精神。音乐风格上融合了流行与摇滚元素，旋律激昂，节奏感强烈，非常适合现场表演。而这首歌在音乐奖项上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获得了音乐先锋榜2009年度十大金曲奖。歌曲不仅展现了至上励合的音乐才华，也成为了他们的代表作之一。

在齐天大圣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很浪漫的歌叫做《繁星》，歌词充满了诗意和画面感，描述的是爱情中的美好瞬间和彼此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江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岳美景等你探索。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至上励合。作为第一男子励志天团，至上励合首张正式专辑《齐天大圣》有一首歌叫做《进站》，是由至上励合的组合成员马雪阳作曲，顾名思义，反对战争，倡导和平的正义。歌曲大部分都是 rap， 可以说是马雪阳自己在创作上的一次突破和挑战。

齐天大圣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叫做《再见了，我的爱》，灵感是来自于电影《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虽然没有同样凄美的经历，但是两个相爱的人却不能在一起的痛苦，却完完全全的让组合成员刘周成感同身受。 他说两个人不能在一起，有时候也许真的是命运的捉弄，但是在这些凄美故事的背后，那些只有真爱才可以做到的无私牺牲十分的令人敬佩。他希望通过这首歌表达两层意思，告别的再见，无私牺牲时的决绝。

歌曲《光芒》也是由组合成员马雪阳来编曲的。这首歌表达的是志尚丽和一路走来经过的考验，讲述了五人一起来从相识相知的患难、幸福与共的友情的故事。歌曲比较抒情，也表达了希望五人一体一直走下去的心情。

0: 2012年，至上励合发行音乐专辑《还好有你在》。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爵，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爵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至上励合。2014年至上励合发行专辑，收录了一首歌叫做《鸭梨大》，是网络爆笑喜剧《极品女士》的插曲，歌词直白，旋律优美，被认为是一首非常解压的神曲，特别适合在压力大的时候聆听。

0: 里达。
1: 大部分的偶像团体都缺少创作的能力，而志尚励合在出道之时的代表作《棉花糖》就让大家见识到了组合成员马雪阳的创作才华。在稍后的 EP 当中，马雪阳再次展现了自己不凡的创作才华，包办词曲，创作了一首甜蜜的情歌《咬耳朵》，再次印证了才子的创作功底。整支歌曲轻松欢快，延续了棉花糖的律动上口、甜蜜清新的风格，又恰到好处地融入了浪漫写意的 rap 的歌词，不失成为这张 EP 里的一大亮点。马雪阳再次用创作才华延续了志尚励合专属的音乐 DNA。

本期节目分享的最后一首歌叫《和风说话的孩子》，是智障励合的队长张远创作的。乍看起来有点孤独，但仔细想想又觉得很温暖。张远在创作这首歌词时，讲述了一种比较梦幻的状态，用词上更多的讲求了内敛和含蓄，想给予歌迷很大的想象空间，是一首写给每个人内心的歌。本期最后一首歌《和风说话的孩子》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二选一，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喜迎五一双变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 滁州车主的福利来了，奥利德汽修588元可以享受3次全合成机油保养，单次保养只要196元，再送价值1120元豪华大礼包，防冻液、刹车油、变速箱油免费换，再送一块汽车电瓶，会员权益更给力，全年免费加玻璃水，每年免费换雨刮片，还不快来抢福利。地址滁州市南桥中路2222号奥利德汽修，电话1390550-5431，1390550-5431。
6: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清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1: 与生俱来，一路精彩，我们共同聆听滁州上空有温度的声音。
7: 下一位顾客请往前，让我看看您挑了些什么。
8: 给家人一个爱的抱抱，每天一次。
9: 找时间和好朋友谈心，每月一次。
10: 查回忆，留住记忆中美好的时刻，每月2次。
11: 常微笑，保持心情的愉悦，每天3次。
12: 您的消费为0元，
7: 请拿好您挑选的商品，谢谢惠顾，再次期待您的光临。
13: 生命中最美好的东西，并不需要用金钱购买，把握自己的人生，体悟生活的快乐。
14: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借问酒家何处有，又被困在校门口，天生我材必有用，20分钟都不动，犹抱琵琶半遮面，车上没带充电线，路见不平一声吼，贾三儿抢到你瞅不瞅，身无彩凤双飞翼，胡真万月哪里去，
15: 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堵心不堵。

0: 来，节目一开始跟各位来分享一个其实最重要的路况信息。这个地方可能是已经出现了封闭管制的情况啊。跟各位说一下，也有听众拍照片拍到了，说是在凤阳路，大家都知道那个叫做三角公园，凤阳路与南桥路交叉口的三角区域，往就那个月有月福十号加油站门口道路管制了啊。不知情况，说有消息说是修湘涵这个情况。道路呢护栏也被弄出来之后把道路给封闭了，所以
1: 是
0: 就岳父桥站门口，
1: 我走这边过
0: 八中过，你从八中那边直接过去没问题。
1: 对对 对, 对，但是不行，
0: 往凤阳路走不可以了。
1: 我是看到两个就是穿反光背心的这个工作人员在
0: 现场指挥
1: 扇旗子。
0: 对
1: 对，但是当时路还没有完全的封，因为车流量太大都封不住啊。现在估计已经
0: 扇旗子是哦屎哦屎哦屎，
1: 对对对，好屎哦屎哦屎啊！
0: 来，很多听众啊，大葡萄也在现场说这哦，这
1: 是另外一个地方。
0: 等会儿再细聊这个事啊，先把这个事情发布一下哈。这个抓紧时间，能绕绕一下好吧？就是在凤阳路上面的南桥路与凤阳路交叉口的月福石化加油站门口封闭
1: 啊。对，跟轩尼诗家大瓶子说的一样的，
0: 就是你从南桥路啊，就是从、
1: 哦、
0: 从万达过来，到这个天宫装饰，再往中西协和医院走是可以的。你要往这边走，往那边叫做走到什么地方？走到凤阳路是不可以的
1: 啊、是的，是的，
0: 懂了意思吗？
1: 就是左转道禁止通行，对吧？你直行是没有问题的。你想往奥利德开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对吧？然后想右拐往我们汇丰大厦，
0: 不行，
1: 右拐可以啊。
0: 哦，右拐可以，
1: 那就
0: 往
1: 左拐
0: 就直接走就行了，
1: 对，直接走可以的啊。
0: 抓紧时间，能绕绕一下，好吧？
1: 哎，那他这左拐道堵了，那到这边要左拐的人怎么办啊？
0: 左拐到中西这个医院再拐弯，对，再拐弯。
1: 就这样，好的，好的啊。
0: 然后滁州大道的十字路口，就滁州大道与宁洛高速，不是滁宁快速通道，两车事故，
1: 哎呦，
0: 堵车严重，电动车，
1: 电动车，
0: 人躺地上，
1: 天哪，
0: 一位女士，
1: 是的，
0: 好，今天一大早，今天礼拜四，
1: 疯狂星期四啊，你们都挺疯狂的。
0: 然后同乐西路、全椒北路两个车追尾。柯南追尾了一辆 SUV，
1: 追了吗？
0: 追了，
1: 追了。哦，这距离那么远，那要么再弹走了。是今天事故怪多呢。然后大葡萄讲的应该也是。
0: 大葡萄就是这个事儿。
1: 哦，这两车追尾的。
0: 同乐西、全椒北。
1: 全椒北交叉口，
0: OK， 谢谢大葡萄，还用这个记录仪帮我拍，谢谢葡萄。
1: 视角是记录仪视角啊 ，OK。
0: 再来，西建路什么地方？
1: 西建路和花园路的交口，南往北。
0: 一个新能源车，这是什么牌子的也不知道啊，这个追尾一辆前面的轿车，
1: 是
0: 会不会开的是智驾，
1: 不得吧，
0: 不得啊，
1: 看着不像，没亮蓝灯吗？
0: 南京市等会儿说啊。
1: 好的，那条路后面的
0: 来还有了
1: 哎呦我的天啊，这一个
0: 滁州大道滁宁快速通道交通事故，一个女的睡地上，一个女的坐地上，拐弯注意慢行。
1: 哦、oh, no，
0: 轿车是滁州大道右拐往乌一方向，电动车
1: 跟电瓶车碰了。好的好的，
0: 120再往现场去。现场堵还是不堵呢？不知道。
1: 看着照片不太堵，但是反正很混乱啊。来什么雷桥路两个老头乐撞。

0: 世纪大道雷桥路两个，这不是不是，人家一个是
1: 老头，
0: 三轮，
1: 两老头了。
0: 我、哦、明白了，就是全包围老头乐，
1: 一个是厂
0: 棚式老头乐，
1: 一个是硬顶，一个是敞篷的、哦。
0: 是的，是的，哎呦，
1: 老头乐甚至被撞到了绿化带上面去了。
0: 然后你看这老头乐是不耐撞啊，这前脸就瘪进去了也。
1: 无所谓，
0: 讲
1: 不用修，
0: 对，只要我可能修都不见得修，只要他还能开。
1: 世纪大道雷桥路，我的妈，这一大早七个事故啊！
0: 是，然后茨伯德也说，滁州大桥出城也两车追尾，这不是滁宁快通啊。就滁州大桥
1: 炸线，
0: 那是炸线，他说撞的还不轻，马上估计得堵炸了，
1: 包的、
0: oh no。
1: 这个胡明明吐槽事等会儿再说啊、小姑娘被撞哭了，
0: 哪里啊？
1: 不知道，没发地点，
0: 看这个楼看着那么像嘞，不是我应记的那个楼，
1: 好熟悉的楼。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哎，我
1: 轻轨
0: 苏厨那边啊，苏厨管委会的楼，哎，不像啊。
1: 看一下北京城，
0: 这哪儿啊，宝子？
1: 不知道，
0: 给我们补充一下，要么苏厨板块吧。
1: 小姑娘
0: 那是北京城
1: 撞哭了，
0: 那撞倒下的呗，或者疼啊？
1: 就夸他撞一回，然后跟、
0: 可能是真的疼，还有就是性格问题，对吧？就撞到了害怕嘛啊。
1: 好，
0: 警察叔叔在现场了，
1: 行行行，
0: 别哭了啊！
1: 对，
0: 好吧，
1: 交给警察叔叔。
0: 串台、
1: 啊？不知道啊，我们这边没串台啊。
0: 对，你们要么是网络收听啊。
1: 对，滁州市听众目前没有给我们发串台的信息，所以问题不是很大，可能是你那个云听吧，哥。
0: 对对，换一个吧，就是我现在试了，就是这个新能源车啊，你还是从那个页面里面去下载喜马拉雅好一点。云听我基本上不用。
1: 能删掉吗？
0: 好像这还没研究，应该管吧？
1: 重启一下。
0: 重启吧，重启车机啊！
1: 不好意思，当网管当习惯了啊。那个卸载一下。
0: 哎，对，张乐乐说，滁州大道南往北滨河北路的路口两车追尾。
1: 大桥吗？
0: 哎呦，我的天！
1: 滁州大桥出城方向堵车严重啊！
0: 哦，地乖乖，这满桥上全是车啊！
1: 而且很多大车的。
0: 对，那没办法，大车别的路也他也不是都给走啊。
1: 滁州大桥，哎，滁州大道的滁州大桥，现在目前堵车严重，
0: 是是是，
1: 抓紧时间，能绕则绕一下。
0: 哎呦我的天啊、来来来，我这边有车友问、老胡老板，你们刚刚讲的是哪里啊？
1: 撞哭的那个
0: 啊？不是不是，他讲哪边封路不给走了。
1: 有从万达过来，过湖心路之后往前走、到那个凤阳路，往凤阳路拐弯不给走，只能往南桥路继续走到中西协和医院
0: 啊，就左转道不给走
1: 啊，
0: 对吧？
1: 就是你不能从南桥路转到凤阳路来。Are you OK？ OK OK 的话，你就唱一首 Yeah， 滴滴滴滴，
0: 听明白了吗
1: ？Yeah，
0: 你走不到，走不到你还问，烦人，真是的。
1: 小淘气，
0: 下去吧，退下。来，徽州路104的交叉口，
1: 对，就是徽州路九江路撞哭的那个。
0: 哦，
1: 这是徽州路，那不是你家的附近吗？
0: 我家怎么到哪徽州路啊？这是啊，
1: 对，
0: 苏厨那边啊。
1: 一到就催柯大鸭，柯大鸭昨天来过了，
0: 今天没来啊，真是的。
1: 今天他总要上一天早，上一天晚呢。
0: 哦，讲的
1: 对吧？你不能天天上早班呢。
0: 对对对。
1: 昨天第一天上班，心情没有没美丽不问啊。
0: 昨天他是第一天，所以他不想问哦。
1: 不问管我们什么事儿。
0: 来，丢狗的是吧？
1: 这狗儿算是海盗犬。
0: 这博美吗？
1: 不对，博美。
0: 哦，
1: 应该是博串。
0: 串了啥？

0: 上一天晚呢。
1: 哦哦哦，讲的是、啊、
0: 对吧？你不能天天上早班呢。
1: 对对对。
0: 昨天第一天上班，心情没有没美丽不问啊。
1: 哦，昨天他是第一天，所以他不想问、嗯、哦。
0: 不问管我们什么事儿。
1: 来，又丢狗的是吧？
0: 这哟，这个狗儿算是海盗犬、啊。
1: 这博美吗？
0: 不对，博美。
1: 哦哦哦，
0: 应该是博串。
1: 串了啥？

0: 你就在我左侧车道距离前后三米距离一把方向盘，一大早给我吓得一大吓，他的形容词是一大吓，
1: 吓一大跳的意思。嗯，亏得我速度不快，我提醒你一下呢，虽然我提醒你也不得听，开车的时候你顾前也要顾后哎，
0: 就是
1: 怎么顾头不顾顶嘞，真是的，
0: 注意一点
1: 就是就是，
0: 尾号是290的，
1: 290丰田是吧？
0: 啊，
1: 嗯 ，OK，
0: 听到了，
1: 嗯嗯嗯，
0: 听到，
1: 眨个眼，嗯，一念之间说凤阳路到汇丰路段是双向封闭施工啊？
0: 对啊，这条路不给走了呀。这道不给走了
1: 哦，明白了，它不光是影响那边左转了，就是那边反向过来的它也走不了。
0: 来来跟各位再解释、
1: 哎、
0: 汇丰路与八中中间的凤阳路
1: 啊、
0: 全封闭，明白了吧？
1: 嗯，
0: 汇丰路与八中中间的凤阳路全封闭
1: 啊，
0: 理解吗？
1: 嗯，对，
0: 没有任何告知，
1: 对，
0: 第一时间出来的，
1: 这有点突然了，
0: 对吧？
1: 嗯嗯，
0: 挺突然的。
1: 好的啊，
0: 这个撞的，哎呦，这什么呢？哦，这是女孩子，是弯着腰是吧？是吧？
1: 嗯、
0: 这是头，
1: 哦哦哦，
0: 这是
1: 头盔，
0: 这是她的裙子，
1: 裤子，嗯、
0: 哦。
1: 人是起来，这是人起来了，这
0: 拍拍地上的东西吧，估计。
1: 哦哦哦，
0: 或者是在自己看自己的车辆的有没有什么受损？
1: 大金镯子掉了要吗？
0: 啊、嗯、啊！我、
1: 嗯、
0: 我捡了之后去卖给信达不好吗？
1: 信达说我不收你捡来的吧？
0: 你知道我哪来的吗？
1: 哎，那你别讲啊，你讲我就不收啊，真是的。
0: 这个去银行取钱的啊？
1: 对，
0: 嗯、
1: 哎，这个假钱过去
0: 的。我帮我也取个钱。啊，你请出示万元身份证。
1: 你叫本人来。啊嗯、
0: 你好，取钱啊，取啊。
1: 就是、啊。
0: 好，谢谢一念之间啊。
1: 好的好的。
0: 今天早上路况信息确实蛮猛的。
1: 嗯嗯嗯。
0: 这一大早来早高峰时间，你看我们巴拉巴拉将近，我看看从三十几分讲了近十几分钟时间。
1: 是，所以我说实话，我真的
0: 全是事故，
1: 是不是？天气暖了，热乎了，然后大家出门都早了，
0: 有可能，
1: 我感觉是这样子的。
0: 嗯，
1: 就是我就觉得明显，我平时这个点，我们俩上班的这个点，我觉得车是不多的，
0: 稍微轻松一点。
1: 对，但是怎么搞，就五一小长假过后，怎么感觉这个点特别多？然后到8:10左右的时候，大家又说，哎，怎么没得什么车的？大家不开车了吗？
0: 我们节目以后就是8以后的。
1: 哎，对嘛。哎呦，铺垫了这么多，终于给你悟出来了。
0: 听众讲，这两个主持人从年头讲到年尾，
1: 有没有呢？你俩但凡要能实现，也不至于在这
0: 就是嘚吧，就喜欢这边打不过又。
1: 我们把这个频率当成许愿池不行啊，真是的。
0: 那我们俩是王八，
1: 你是王八，车友是王，不是？哎，
0: 来啊，080。闯红灯，
1: 闯红灯还不按规定闯行。
0: 哎呦，就你闯红灯就闯，你还小心翼翼的闯红灯
1: 啊、
0: 嗯！都闯了，你大胆一点吧。
1: 是的，何必嘞啊！
0: 又来一个小心翼翼的。
1: 他应该是心想，哎，好像你们都管走。
0: 啊、这不按这两个应该算是不按照车道行驶。
1: 啊、嗯，对对对。
0: 啊，080我们就不报了啊。
1: 嗯嗯嗯。
0: 滁州大道右拐上，滁林快通，电动车碰小车，人躺地上有点堵，现在目前还在救援当中。
1: 是的，是的。
0: 谢谢我们这个听众叫做 Intristing，
1: 嗯
0: 啊，名字还挺好听的啊。
1: 嗯。
0: 这个未来妈也是的、
1: 啊、
0: 一样的事讲过了、嗯、
1: 西建路和花园路交口啊，
0: 今天刷差不多了、啊、
1: 对、
0: 啊、欢迎各位啊，60斤的听众欢迎，也可以发下路况信息啊、
1: 嗯、
0: 我知道你们家在听节目，然后呢这个1054呢现在目前呢这个在上个礼拜成立了我们的第60个车友路况福利的微信群啊、
1: 嗯、
0: 新群建立，然后呢想进群的听众，包括我这两天观察了很多，每次遇到新的朋友都会说，哎，我天天听你们节目，我说你在几群，他说没要进。
1: 之前是有一点点小高，
0: 对，
1: 哎，我听不就完了吗？那群有没有镜头？
0: 对，
1: 后来发现群里面有很多，
0: 真好用啊。
1: 对，这，如果说你比较社恐、嗯，或者说你不太喜欢，就是
0: 你甚至免打扰不讲话，
1: 哎，免打扰，就是我们也不强求大家非要在群里面嘚啵、啊、或者发声，
0: 瞅一眼。
1: 哎，有人呢是比较喜欢热闹的，哎、那你就在群里面
0: 聊天聊天，
1: 对啊，那不喜欢的没事儿，
0: 哎，没错没错、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想进群呢，平时群里面还有很多东西，比如这一次五一我们准备了一个，比如徽青赛的观赛，
1: 嗯、
0: 啊，就是为滁州健儿加油，还有那个。这个免费的观影团，
1: 对，
0: 嗯，等等一系列，还有便宜的观影团，
1: 是的，
0: 25块钱一大一小，还送一瓶饮料，
1: 嗯、
0: 啊、
1: 嗯，
0: 就想了解更多，我们1054活动挺多的，包括后期会组织，比如说远线、长线、短线呢，啊，这个旅游、
1: 嗯，
0: 而且性价比会很高一点，
1: 哎，是的，是的啊，
0: 想进群。信息资源交互，包括您家有什么东西说，哎，我这个要发布，我们家有黄金要卖，能不能找个靠谱的？
1: 嗯，
0: 没问题，我们都会推荐信达典当。
1: 哎，没错啊、嗯，现在这个信达典当的小程序上架其实没有多少天，
0: 哎、
1: 这个5月5、1前一两天上架呢、
0: 嗯，
1: 但是没想到这个大家如此的火爆啊，
0: 5月卖了好多了已经
1: 啊，对，就是以旧换新，就旧金换新金，太靠谱了，而且这个工费啊低到你想象不到，
0: 没错，
1: 尤其是你看那种复杂的款式，在金店里面啊，不管金价前两天说跌了，
0: 嗯、
1: 怎么跌，它这个金饰店里面的价格。它好像一到跌，它调的就

0: 这么勤快了。
1: 薪价跌，但它的这个工费它跌不了。哎、
0: 没错啊、嗯，所以有兴趣的话很简单，你两种方式：第一个加信达典当的客服微信13155032111，
1: 第二个呢，手机微信下拉小菜单小程序
0: 是
1: 搜索信达
0: 珠宝，
1: 珠宝，
0: 哎，信就是诚信的信，达是通达的达，
1: 这名字应该很熟啊。
0: 对的啊。
1: 另外呢，刚才听节目的时候说，我们这个想了解更多信息，可以进群吗？没错，这是滁州的一个信息交流群啊、
0: 嗯，
1: 想进群的。直接手机加微信就可以了，把你拖进去。
0: 是的、
1: 啊、现在目前还不用直接不用这个输入你姓名，你把你拉、
0: 嗯、
1: 直接扫码就可以进了。
0: 对的，
1: 想进群的手机微信加好友，输入 C1054520， 就 ABCD 的 C 后面跟上数字1054520。
0: 嗯，
1: 好吧，
0: 嗯，
1: 我们休息一会儿，整点之后再回来，希望路况能平稳一点。

0: 生日宴，寿宴，庆祝纪念日就去厨味轩。滁州人办生日宴就来厨味轩酒店，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滁味轩酒店三家门店，生日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

0: 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

0: 条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开始，国际方面，英国的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等地将于当地时间5月7号举行地方选举。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曦，曙光，醉翁亭上醒来，城市都充满了希望。醉城需要你的阳光，醉城晒太阳，

0: Live 早间的八点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幺零五四，正在直播的是一路畅通的早高峰，我是胡真。
1: 各位好，我是万月啊。来，寄居蟹，
0: 滁州大桥没解除呢。
1: 上桥出城方向两车追尾，占据了左侧的两股车道。
0: 谢寄居蟹先生。
1: 谢。
0: 寄居蟹，你这一年要换一次壳的。
1: 寄居蟹可以那个吗？油焖好吃还是？
0: 啊，有寄居蟹的还能吃啊？
1: 香辣。
0: 生腌吧。
1: 好的。
0: 寄居蟹这个一年人家是换一次壳，你要换一套房，
1: 要换一个家，对。
0: 天下何处不是我家？
1: 哎，你说这寄居蟹会不会以后也就进阶升级寄居别墅蟹？哇哦，寄居平层蟹。
0: 永远寄居是吧？
1: 寄居说谁在说我？
0: 大鸡来啊！这个南京过桥隧道堵车是吧 ？OK， 那很正常。
1: 还没有出发呢，建议八点半以后再走。那是哦，七到九还限牌嘞。
0: 别走啊！